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来到了礼拜五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首先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礼拜天23日，在这个礼拜天呢，晚上的10点钟一直到礼拜一的凌晨6点钟哦，在文山区的指南路一段，就是道南桥这边呢，会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那所以呢，到时候在礼拜天的晚上到隔天的凌晨，这段路是没有办法行驶过去的。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行经相关路段的公车都是会取消停靠，而且会改道行驶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在晚上可能会从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包含66号公车，还有236区间公车、282、295跟295复线，以及530、611、676、679、933、中三、中五、中六、中十一、中十一复线以及中十八，小时跟小时区间，还有罗斯福路干线跟南环干线，这些路线都是会受到影响的，而且会取消停靠总共6个站位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你平常是会搭乘晚上的公车，而且呢是会经过文山区的道南桥这里的话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因为在礼拜天23号的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24号，就是礼拜一的凌晨6点钟，会管制在这边是不停靠的，要麻烦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了。

再来，相信很多的人可能家里面如果小朋友的话，应该都准备要开学了吧？那开学呢，应该有很多的设备可能要购买，或者是有一些家具，想说小朋友的书桌啊，要不要买新的呢？椅子啦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有很多人可能会考虑到内湖的再生家具展示场来做购买了。那也因应开学采购，希望大家能够省一点钱的关系，所以台北市环保局呢，将在这个礼拜天23号的上午10点半到下午4点钟，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来展示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的特卖会的活动哦。现场呢有包含上千件的再生家具，还有上下学很方便的脚踏车，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应有尽有哦。另外还有限量的学生早鸟优惠专区，还有现场也有草山市集的活动，邀请小朋友来担任一日市集小老板，将家里面闲置但是呢还具有使用价值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来贩售，透过亲身参与学习习物共享，还有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概念。另外呢，现场也有鸡蛋糕啦、冰淇淋啦、手工饼干等等的特色美食，所以也能让大家在寻宝购物的时候呢，也可以享受一下悠闲的市集时光了。

另外为了推广修复再利用的理念，所以在礼拜天的上午10点到12点呢，会在展示场的2楼教室来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的教学活动哦，会有现场专业的维修师傅来现场示范怎么样拆解电风扇啦，还有怎么样保养啦，那故障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排除，大家呢也可以携带家里面的电风扇来参与维修或是清洁保养，透过简单的维修来

大车专区呢，可凭学生证还有政府核发的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来选购。也欢迎大家能够在礼拜天一起来到内湖再生家具展市场来参与这一次的再生家具的特卖会活动。那就算你今天可能没有参与特卖，在现场也会有一些市集活动让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也欢迎大家能够在礼拜天上午10:30一起来到内湖再生家具展市场了。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邹旭最新发行的新歌，这首歌叫做《无端》。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曾经有几座城墙？
0: 台北其实真的有过城墙，清代时期的台北城一共建有一整圈城墙，环绕着当时的城市核心，城内大约就是现在的中正区一带。这道城墙主要是为了防御管理出入，也象征城市的正式地位。城墙上设有五座城门，分别是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还有一座小南门。每一座城门都有名字，也各自负责不同方向的交通与功能。其中现在还完整保留下来的只剩大家熟悉的北门，其他城门不是被拆除，就是重建成不同的样貌。到了日治时期，随着城市现代化，城墙被认为阻碍交通与发展，陆续遭到拆除。今天你在台北市中心走的许多大马路，其实就踩在当年城墙或护城河的位置上。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来跟大家分享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呢，请 Luke 来跟大家分享到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
2: 刚好这个就是农历七月刚好到了嘛，那刚好这个月就来介绍一下就是比较应景的一些串流电影。
0: 嗯，
2: 那今天第一部要介绍的这一部串流片呢是一部日本片哦，它是改编自一个小说，那这个小说的原著叫做发生在荆棘某处的那些事，然后它后来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前几年有上映过，是有赤楚卫二以及资深的日本女星菅野美穗哦，两个人共同主演的。这部片改编的电影名呢叫做进击竞技，有点搞这个谐音梗的感觉。
0: 嗯，
2: 对，那这部片呢应该说它的形式很特殊，这个特殊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原著，它的原著比较不像是这种具有故事性的一个剧情，因为呢它里面原著小说是用很多的类似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灵异照片，或者是一些杂志的简报，这样子的内容所构成的。所以你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当时我在看小说的时候就会觉得嗯，怎么有一点时序跳来跳去，或者是，
0: 所以它是有点类似像是就是有人整理一个简报，或者是整理这个事件的那样的感觉，
2: 啊，
0: 对不对？
2: 对对对，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嗯，怎么有点八竿子，有点拨不着头绪，然后会想说到底是发生到什么事。嗯，但当你看到小说的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小说这个传说的面貌虽然还摸不太清楚，但好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这样子的故事结构把它放到了这个电影里面呢，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势必要变成比较有故事性跟叙事结构的一个电影哦，所以他的这个内容呢变成一个杂志社的编辑，他的工作是负责做这种灵异单元，
0: 哦，
2: 就

0: 是这种怪谈单元哦，不可思议的传说这一种，就是某一天呢，他被这个主管哦说要做一个特辑节目，然后呢，请他要整理一下，就是过往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写出一个全新的报道。那可能对于一个，因为主角是算是一个比较之前的编辑，所以他就想说这个可能要费一番功夫这样。他在做这件事，然后做着做着，有一天他的那个主管，就是那个总编辑失踪了。对，就突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总编辑他平常可能就是一个人待在那种资料库里面，然后翻资料这样子。那某一天就是他东西都留着，但是人就不见了。
1: 哦，所以真的是失踪的感觉。
0: 对，就是完全失踪。那他就想说怎么回事，然后因为截稿在即，一定要先把人找到嘛。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板就是这个主管他固定有合作一个写手，就是有金野美穗所饰演的这个女性呢，她就来了。然后主角就跟她说：“那个我们主管他不见了。”然后他也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子。那两个人于是就开始想说：“会不会他失踪前是有发现到了什么秘密？然后这个秘密可能是比较对，就是一个禁忌哦，不能碰触的事情。”那他们就开始在看编辑留下来的这些资料啊。那有的资料是录影带哦，不知道听众朋友，应该我们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录影带是什么，就是它里面留了一些录影带内容啊，然后一些电视节目的侧录带啊，那或者是这个新闻简报或是杂志。那它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类似怪谈或是失踪事件哦，比如说他们一开始所看到的遗留在桌上的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呢下课回家路上失踪的事情。然后这个女孩就是失踪了好几个月，然后都没有被找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就是
1: 怪谈这样子。
0: 对，变成了一个怪谈，然后对于警方来说也成为一个悬案，因为这已经是可能距今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但是很吊诡的是，就是可能是相隔数年后的可能某一个电视节目，然后是一个灵异节目特辑，他们就打开那个录影带来看，然后播放出来是一个卡车司机，然后卡车司机就说 他在这个山路上面就开车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很像是失踪的小女孩。然后那个很像是失踪的小女孩，她看到就想说，因为山上当然是不会有人嘛，那他们就是很紧张，马上就停车，然后跑去说：“你跑去哪里了？你是谁？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然后结果那小女孩呢，就一直拉着那个司机说：“要不要跟我去里面？就是森林里面。”
2: 也太可怕了吧？
0: 对，然后他就想说很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个司机就没有贸然答应，只是一直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那个小女孩就丢下那个司机，就一个人往森林里面跑过去了。然后这个司机就觉得超级吊诡，就很诡异，但他也不敢这个贸然就跟着他往龙里面走，因为那小女孩就是眨眼就不见。那这个几个怪谈他们就想说虽然是相隔几年内的，那会不会是有一些关系？但他们再翻到下一则这个报道的时候，就发现好像这个又是另外一则新闻，就是他翻到的是有一个水库，然后就是有那种机车骑士、重机骑士，他们不是都会放那种行车记录器，或者是那种GoPro 360，就是会拍自己，然后也会拍那个外面的风景嘛。然后他就看到那有一个 DVD 光碟，然后就是看着是那个司机的那个自拍，然后说我现在人在这个某某山上，然后在水库啊旁边很漂亮，然后这样子。然后他说走一走就山上有一间神社。然后呢他就想说这个是哪里，然后也进去看看啊这样子。然后走进去就发现有一个类似祠堂，就一个小小的屋子这样，里面放满了娃娃。然后他就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然后突然间那个 GoPro 就掉地上，然后那个画面就很多杂讯，然后等到画面再度恢复清晰的时候，只看到那个重机骑士就是一直摇晃，然后看着天上。然后一直看了天，然后那个影片就结束了。
2: 好奇怪哦。
0: 然后就是想说 这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于是呢他们在一边搜寻这些资料的时候，就电影它一样是有一点点类似这个小说的形式，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素材，然后不同的报道或者是刚刚讲的杂志简报之类。当然杂志简报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呈现，例如说他们真的循着那个印刷上面的报道，然后到了那个现场，然后去访问当时的

0: 那一些、哦、接受访问的人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回溯。但就很特别，刚刚有讲到嘛，有失踪的小女孩，然后有这个神秘的这个祠堂，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什么毕业旅行集体中邪blah blah blah诸如此类的，还有什么神秘的宗教，或者 小朋友当地在流传的一些这个、神秘的游戏变成一个传说这样子。那这些东西很有趣，就是他们在搜寻这些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到，哎，这些故事、怪谈、新闻事件、哦、或者是影片拍摄的地方，通通都围绕着一个地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禁忌。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就以前有一个杰尼斯团体叫禁忌小子。
1: 对，
0: 禁忌其实就是指关西的某一个地区、哦、所以、他们就发现到说，哎，这一切的事件好像都是围绕在那一个地方发生的。然后为什么就是失踪的那一位主编他要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
1: 串联在一起，
0: 串联在一起呢？是有什么样的秘密吗？这样子、哦、所以当他们在搜寻这些事件，然后越来越逼近这个故事的核心，这个谜团的核心的时候、欸、才发现到说，其实好像男主角就是他发现说自己会不会其实也步入了某一个圈套当中、
1: 啊
0: 哦、这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个事情。然后这部电影很厉害的地方是，它真的是一直要到最后的最后的最后，你才发现啊，原来这不是灵异故事、欸、这是推理、欸、但它是一个怪谈，就是 它是一个怪谈
1: 然后串联在一起的故事，但是事实上最后会让你觉得原来这些都是推理的元素，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可以得到最后的答案这样子。
0: 没错，它其实是有幕后真凶的、但为什么幕后真凶要把这些线索，这些有点类似线头，把它们放在主角他们的面前，然后让他们去探索这些怪谈呢？欸，这个是有一个原因的。所以大家就是在看的时候、欸、慢慢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出乎意料的发展。然后它当然呈现的形式很特别，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看那种伪纪录片，但是又想要看一些有剧情的一些故事的电影的话，我觉得这一部禁忌禁忌是很适合这个听众朋友来挑战看看的电影。
1: 哦，好，我想如果假设你想要看有别于过去哦，纯粹真的就只是鬼故事的像这样的故事的话、或许这部电影当中你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样的线索。毕竟呢、欸、我们已经透露给你了，它就是有一些资料可以让你去推理出最后的答案。
0: 對，
1: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喜欢推理的朋友们的话，或许在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乐趣哦。好，这部电影会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jump scare 吗？就是会突然跳出来那种鬼的恐怖吗？
0: 它有一些、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毕竟它是日本片，然后日本片的特色就是它不是走欧美那种，对，就所谓的 jump scare 就是突然出现的鬼怪，它通常都是那种很诡异的，在日常生活中，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哪里好像不对劲、然后在看到的时候就哦，
1: 然后就吓到了，
0: 对，就毛毛的这样子。
1: 哦，好，我想这也可以让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禁忌禁忌》，
1: 提供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来自于追名林琴所演唱的《白日之下》。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3: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2: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3: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4: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介绍了一部比较特别的恐怖电影，我想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院线可以看到的电影了。

0: 今天该不会也是要介绍像这样的灵异或恐怖片吧？
1: 是，接下来上映的新片啦，很多都是很应景的。对，这类电影哦，但是我尽量去找一些比较特别的可以看的电影，介绍给大家。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个院线的恐怖片呢，它很特别，它结合了这个酷儿同志元素跟一些宗教的元素在里面。这部片叫做《爱的模样》，这个魔是魔鬼的魔。很特别的是，这个主角是刚刚有提到嘛，它是一部有点同志元素的电影，它主角是两位这个男孩，然后呢，这是一部澳洲片，同时也是这一位导演他的第一部的剧情长片哦。他自己曾经在访问上面说，因为他个人也是一位同志，他有点从小的遭遇去做发想，然后做出了这一部电影。那这部片他的剧情设定很简单，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最害怕的魔鬼他是你最爱的人，那你要怎么办？
0: 嘿，
1: 对，这是一个就很简单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对对。那故事其实就是也蛮简单的，它设定在一个比较传统封建的这个乡村小镇。男主角之一他是一个刚搬来这个小镇，然后被妈妈抚养长大的一个男生这样子。然后在乡村里面就是很百无聊赖，然后就是生活很枯燥，你就是上学回家，上学回家，然后周末还要跟着妈妈去上教会。
0: 哦。
1: 对，就是真的非常非常传统的这一种生活环境。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认识了一个蛮开朗活泼的另外一位男孩。然后两个人其实本来在学校是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然后只是说好像男主角一直觉得那一个金发男孩呢，对他好像有点就是是不是看不对眼啊，就是一直拿石头丢他还是怎样，就是对，好像要欺负他这样。然后有一天两个人就是约到一个废弃的有点类似那种磨坊，就是磨那种小麦的那一种磨坊，然后去那边谈判。然后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就开始扭打起来。但打着打着呢，其中一个男生就亲了对方一下。你知道有时候就会想说是不是就类似挑衅，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拳击比赛也会看到就是男生用亲来这个挑衅
2: 对
1: 方，然后结果呢，那个男生被吻了之后呢就亲回去了
2: 啊，结果没想到正中对方
1: 了，正中对方所好这样。然后两个人亲着亲着就开始滚床单，意想不到的发展。应该是说男主角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传统封建的乡村镇上居然有一个跟他一样的人，然后这个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的。然后当然两个人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有点距离越走越近，然后但是也很小心的守护这个秘密。那直到有一天呢，男主角他发现那个金发男孩跟另外一个男生是牧师的儿子搞在一起了。
0: 嘿，他劈腿了。
1: 对，有点劈腿，就两个人就是接吻然后被男主角撞见这样子。这个男主角他就有点生气，也可能是出于嫉妒，他就跑去跟那个牧师说这件事情。结果那个牧师他就是从镇外就找了一个所谓驱魔师，因为他们认为同志呢是魔鬼附身，所以他们要用驱魔的形式把这个他们小孩身上的这个
0: 魔鬼
1: 给驱除掉。然后他们就下了一个诅咒，这个诅咒就是他们要召唤那个驱除这个他们身上魔鬼的一个更厉害的厉鬼出现，把他赶走这样子。然后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原本想说这个仪式好像就结束了，因为尽管他们的就是突然间他们在这个仪式当中可能就突然昏倒，就是我们可能在看那种台湾的一些驱邪的仪式也会看到，那殊不知真正的恐怖就是从这边开始。这个有一天呢，男主角就看到那个金发男生呢走在路上，但他一直在就自言自语，就是一直在原本他想以为是在跟谁讲话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就发现越来越不对，因为他走在路上一早像旁边有人在跟他说话，然后他就想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尾随他到了一间这个有点类似汤姆熊或者是这种地方，就是那个传统的游乐场，但是那边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东西，但是就是有比如说溜冰啊，或者是有什么传统的拍贴机这样子。然后他就发现那个男生一个人走进拍贴 计，然后好像玩得很开心，笑得很开心，

0: 然后旁边那个排列机出来就是都是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好像在跟另外一个
1: 某一个看不到的人互动，
0: 对，做那种很亲密的事情。然后突然间 男主角就听到那个布帘，就是排列机不是都会有布帘挡住吗，布帘传来惨叫，他就拉开一看，发现那个男生就是好像被什么不知名的力量顶到天花板，然后脖子上就是那个手指的抓痕这样，然后他就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然后事情就从这边发生了，就是故事就开始发展。然后当然这个当天被施咒的不光是另外一个男主角嘛，还有那个所谓跟他偷情的那个牧师的儿子，他就跑去问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说他也不知道，就是他只听说这一个所谓的驱魔师他一直在当地就是那个国家啦，就到处的巡回，然后说是去解决像他们一样的人，对，然后他们就开始 去找说到底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但没想到就是惨剧就从这边开始发生了。然后这也让这个男主角好像开始在思考说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它也很忠实的呈现出不光是少年的那一种就是爱情之间的妒忌啊，或者是在这种传统的，因为它并不是设定在现代，它是设定在比较可能八九零年代的这种澳洲的乡下，他们也呈现那种有一点点所谓封建的比较保守的氛围当中，同志或酷儿族群他们如何在这样的社群当中去生活去生存。那当自己面临的所谓这种被猎污就是旁人给予这种异样的眼光，那甚至是真的魔鬼跑到他们身上去骚扰甚至是伤害甚至要杀掉他们这些非我的这种族群了，那他们又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件事。那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当时那个牧师那个宗教团体给他们身上下的咒是那个魔鬼会化身为他们心里面最在乎的那个人，然后不断的尝试接近他们，然后在接近他们的时候就会伤害他们，那这个伤害的结果就会让那些人不断的去逃离他们喜欢的人，要他们不要去接近他。但是这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光只是会变成那一个他喜欢的人，比如说他之后喜欢上了别人，那个魔鬼就会变成别人，
1: 那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爱了，
0: 对，他就没有办法再得到爱了。
1: 天哪，太可怕了。
0: 因为他们有试着想要去找这个破除魔咒的方式，他们也甚至有去找那个所谓驱魔师曾经去经手过的一些人，结果这部电影的一开头是一个女生，然后呢原本在这个更衣室里面，然后也是一个人不知道在跟谁讲话，然后突然间那个女生就死了。所以其实这个魔鬼就是他们召唤出来的魔鬼是会杀人的。
1: 天哪，太可怕了。
0: 对，那这样子到最后就是两个男主角再加上那个出轨的人他们要如何去有办法逃脱出这个大家都说没有办法逃脱的这个魔掌嘛这个魔鬼的追赶嘛这个大家都可以看电影里面。因为我个人会觉得他很像那种说俗一点就言情小说会出现，就是我爱你但我不能靠近你，对，这一种的设定。所以你在电影里面你就会看到说到底主角面前的那一个他爱的人是真的那个他吗，还是其实是魔鬼说出的言语要来诱惑他，诱惑他到他身边之后要把他杀了他，对，是怎么样呢？所以整部片我觉得你就会处于一种很高压的状态，就是你一直在想说到底是还是不是，然后到底这个主角他要就是如何虐待自己到什么地步这样子。然后以及呢这部电影就有出现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欧美电影会出现的 jump scare， 对，就是你以为上一秒还是一个跟你含情脉脉的另一半，但下一秒他就
1: 突然就变厉鬼了，
0: 对，突然间他就揍你一拳，然后呢就是要脖子要掐你，然后要置你于死地这样子，
1: 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就是开肠破肚型的。
1: 对，好，我想这部电影也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参考一下，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爱的模样》。
1: 好，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则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导演说这首歌曲其实是蛮代表的主角心境的一首歌，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Frank Ocean 所演唱这首歌曲《Self Control》。
2: Poolside convo about your summer last night. Ooh, yeah. About your summer last night. I give you no play.

0: 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介绍了两部的恐怖片，一部呢是在这个串流电影可以看到的，而另外一部呢则是现在院线正在上映的电影了。那接下来来继续介绍到的院线电影也是这样的应景电影吗？
1: 它并没有鬼、哦、也没有所谓的灵异现象，但它是一部恐怖片、
0: 欸、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恐怖片。
1: 对，另外一种类型的恐怖片。我们刚刚讲上一部这个介绍的电影是爱的模样嘛，它就是讲说这个魔鬼化作任何样子接近这个人。然后呢，过去也曾经有一部电影也

0: 是这样子的设定，当然这个故事世界观跟内容是完全不一样哦。这部电影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叫做《灵病》，就是幽灵的灵，然后生病的病，灵病、欸。那它里面也是透过这样的形式去呈现，但今天介绍的是这部片的导演他的最新作品，这位大卫劳勃米切尔他最新作品呢，邀请到了这个伊万麦奎格跟安海瑟薇担任我们的男女主角。那它是一部末日片，这个末日片的名字叫做《橡树街末日》。刚刚有提到嘛，这部片是伊万麦奎格跟安海瑟薇所主演。那他们呢，这个故事设定在美国的1780年代，然后一样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非常平凡的小镇上。然后这个安海瑟薇呢，他平常就是家庭主妇，但他同时呢还有一个作家梦，就是他平常会窝在这个地下室，然后用打字机写他的想要创作的故事，这样。然后这些故事往往就关乎于他的家庭哦，以家庭为他的创作来源哦，可能就是写说他的丈夫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小孩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那他会这样子写是因为他的丈夫啊就是忙于工作，然后其实家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摩擦，就是两个人之间其实可能爱情已经早已经有一点变得淡薄了。那这样的状态之下，他们也在怀疑说这个爱情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那刚好呢，这个小镇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不寻常的状况，比如说呢，某一天这个邻居的太太呢就跑来找女主角说，哎、欸，你来帮我看一下，我突然间呢、啊，那个家里的后院冒出来一个很奇怪的植物，然后呢，安海瑟薇就过去看，哎、欸，是一棵树，然后呢，这棵树感觉也不太像是熟悉的样子，这样子、欸，然后就想说发生什么事，然后又有一天，就是跟他们就是关系不太好的邻居的大叔就跑过来说，哎、欸，你们是恶作剧吗？怎么放了这么大一坨屎，跟人一样高的屎，就在我家的后院是？是什么样的恶作剧吗？这样子超臭，呵呵，重点是就是怎么可能这样？就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出现在他们的这个社区当中。然后直到呢某一天，就是他们在晚上，然后可能快要12点那种半夜的时间，他们就突然感觉到，就是窗外呢有非常非常强的亮光，就那个亮光可能是维持那种至少5-6秒，可能10几20秒的那种闪电的亮光，就强到看不见。然后结束之后，哎、欸，好像就停电、停水，然后没有电话。就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对对对。那他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大家就是有可能以为是大规模的停电嘛，以至于说所有的东西都
1: 对故障或什么的，
0: 对对对。他们想说可能等白天应该就会好了，那殊不知他们一家人等到了白天，哎，都没有好，哎，那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但是生活还要过嘛，还是要上班嘛。那这个先生，这个男主角，他就想说，那他出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这样子。那整之呢，他们出去看啊，因为不看还好，一看发现就是恐龙出现了。
1: 哈，
0: 对，就是他们也以为看错，就发现是恐龙，然后就出现在那个就是街头上。然后男女主角嘛，他们两个人就是出去看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立刻扭头就跑，因为那个就那种手短短那种迅猛龙就开始追着他们狂跑，这样子狂奔。
1: 对对对对，刚刚不是说这是恐怖片吗？
0: 对。
1: 怎么好像这又变科幻片了？
0: 我觉得它科幻元素没有很强，因为后来就是恐龙就出现了，然后就开始逃命，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老太太从旁边探出门，然后他们就说快快进屋快进屋，然后呢下一秒那个老太太的头就被咬掉了，对。就是这种恐怖，你知道，就是你以为一切的日常都是日常，但是某一天就冒出来了一个，就是你想象不到会出现在这里的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哎，不止一个，是很多个，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有的准备开车出门的那种上班族立刻就是开回家，然后立刻就是对就躲起来这样子、然后包括那个安海瑟薇跟伊万麦克他们就立刻冲回家，然后叫两个小孩子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因为他们把门锁了，快点开门这样、然后终于他们逃回屋子以后就开始去厘清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才听到说比如说远方传来了各式各样的哭喊跟尖叫，然后又听到这种 怪兽开始低吼

0: 的声音这样子，然后他们才意识到说，哎，好像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的单纯。他们一开始可能还想说，我们要不要就是去隔壁的镇上去求救，还怎么样？但他们开到这个小镇的边缘的时候，他们发现边缘原本是路的地方，变成一大片丛林。对，然后他们再往这个南边走，南边原本是路的地方呢，变成一个悬崖，就是路到一半，然后就断了。然后变成一个超级，就底下是万丈深渊。
1: 嗯，
0: 然后最可怕的是那个路的旁边原本一台巴士，那巴士就是从那个断面变成两截，就只有一半你看得到。
1: 好怪哦。嗯，
0: 对，就是你在看，就是跟着主角他们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冒出跟安海瑟薇一样的结论，就是会不会我们整个小镇哦，整条街都一起穿越到了过去的恐龙时代。
1: 哦，
0: 对，
1: 嗯，
0: 但他们就是要想办法去逃命，因为从四面八方的这个丛林当中呢，这个恐龙就不断的出现。当然有一些草食性的或是比较小型的恐龙，但当然也会出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电影一开始就出现的迅猛龙，甚至是更大只的暴龙出现。那他们就要开始逃命，然后在这个街道上，就是当然也出现很多就跟主角他们一家人一样在逃命的人，但有的人就是还就逃不过这个恐龙或者是天空的翼龙他们的魔掌，就有的就直接被抓走了。
1: 嗯，
0: 那有的可能就是像这种老鹰一样，就是直接现场开拆。
1: Yeah,
0: 对，就是他的那个电影的呈现方式不太像我们可能看什么《侏罗纪公园》这一种，就是你一开始在进到电影的世界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生活的一些生态的奇观，就是会想说啊，这个就是恐龙的世界，然后可能有一些有趣的生态的行为可以去看。哦，在《橡树街末日》呢，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的，
2: 他就是直接把它当作是大家平常会常看到的鬼啦或是恐怖的东西这样出现就對
0: 只是变成恐龙这样子。嗯，然后它就是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是你在探索的途中就会出现，然后呢大家就又要开始逃命，因为这一群主角他们并不像侏罗纪公园里面，他们可能是生态博士，哦，他们可能是就是有一些武器或是有一些厉害的设备。在这个橡树街末日这个80年代为背景的电影当中，其实这一家人以及其他的居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
1: 嗯，
0: 哦，他们可能只有猎枪，哦，甚至是这菜刀就可以去做这种抵抗的工作。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想说它似乎并不太算是一种爽片。当然你在整个看电影的途中，你还是会认为它算是爆米花片啦，因为有很多特效，很多的大场面，然后当然也有明星出现，但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哇，这个导演他把大家带回一个非常古典的那种八九零年代。你看看 JJ 亚伯拉罕， JJ 亚伯拉罕就是给你很多很古典很科幻的悬疑恐怖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就是往那个类型的死里打。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 Oh my god, Oh my god, 接下来这一家人是否真的能够安然的逃出，然后他们要如何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生存下去，以及那一个就是让他们整个一家人整个社区穿越的这个闪光又是什么。
1: 嗯，
0: 他在这些类型柔和里面，我自己还是会比较归类他在恐怖片的范畴里面，因为毕竟你要在两亿年前求生存，我这个人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嗯，好，我想这也推荐给大家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橡树街末日，
2: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诶，
1: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第二小时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新加坡的这个团体 By Two， 他们所演唱的《勇敢》。

听到来自于白兔所演唱的歌曲《勇敢》，这首歌曲也是林俊杰所创作的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哦，同样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他的称号呢叫做牧师娘，他就是何耀珊。林俊杰跟何耀珊

来自于何耀珊还有林俊杰随曲合作的歌曲，收录在何耀珊的《星星旅行》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雅莉的歌声《想你笑》。

黄雅莉所演唱的歌曲《想你笑》，也就是想着你笑，像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蔡日轩的歌声《不习惯》。

蔡日萱所演唱的歌曲《不习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这位歌手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他的歌，其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林俊杰。这位歌手叫做巫真林，这个林呢是玉字旁的那个林哦。那但是呢，他所演唱这首林俊杰这首歌曲，他的林呢则是使用他自己原本的名字的玉字旁的林。在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林俊杰所写的，蛮有趣的，对不对？不过呢，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林俊杰操刀的歌，这首歌曲叫做《记得我爱你》。

吴真琳所演唱的歌曲《记得我爱你》。接下来分享到这首歌，同样也是一位新加坡的歌手，他是李佳维，也林俊杰当然也是帮他写作的歌曲了。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鞋子的鞋。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同样是林俊杰所创作的歌曲，没有想到吧，他其实真的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歌哦。那当然除了他自己所发行的专辑之外，有非常多的歌曲是给其他的歌手所演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写作给 Selina 任嘉萱所发行的个人专辑《重做一个梦》当中的这首歌曲《爱我的每个人》。

Selena 的歌声《爱我的每个人》也是她在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接下来听到这位歌手，他其实是一位中国的藏族的歌手，当时林俊杰也写作了一首歌曲给他演唱，来听到是《我回来了》。

中国歌手阿兰所演唱的歌曲《我回来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这位天后级的歌手，她是蔡依林，在最近发行她的新专辑。不过来听到的是她在之前曾经发行过一张概念专辑，叫做 Muse， 在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一首由林俊杰所写作的歌《马赛克》。

蔡依林的马赛克，收录在 Muse 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可能在台湾比较少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因为它其实当时是搭配着电影而来的。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一起飞，没听过对不对？因为它其实是在中国所拍摄的电影哦。当男主角呢就是林志颖，那女主角呢则是韩国的演员张娜拉。他们当时除了演出之外，也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就叫做一起飞。

由林志颖还有张娜拉所合唱的歌曲《一起飞》，也是收录在这一部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心凌所演唱的林俊杰的歌曲《匿名的安慰》。

听到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匿名的安慰》，收录在《爱不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而这张专辑其实也是有别于她过去那种非常可爱甜心的形象，而在专辑当中是以抒情歌曲为主的，像这样的歌也成功的转型，让她呢获得非常好的好评哦。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送上的同样也是由林俊杰所创作的歌。这位歌手是郭靖，郭靖所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我们都能幸福着》专辑当中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哦。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同样也有一首由林俊杰所创作的歌曲，也是专辑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曲。来听到就是林俊杰还有王雅君所一起合作的《别去问他好吗》。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5: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4: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5: 啊，这样啊。
4: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5: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中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呢是偏高的，容易有短延迟的强降雨。而中南部整天的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而它

也都有机会下雨，但是主要的降雨的时段呢会在中午到傍晚左右。那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豪雨哦，那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而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降雨比较明显，高温落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大约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1、32度左右。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属于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苗栗地区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都有 70% 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 5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4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周末假期了，每天的幸福我们还是要带大家从关心天气开始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北部地区真的下了好大的雨哦。我走花博的时候，哇，那雨非常非常的大哦。不过那个它算是比较短延时的一个长降雨的情形。那今天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哦，我们在北部地区的朋友们，今天中午过后哦，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了哦。我们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呢，还是会比较集中在中午过后到傍晚的这段的时间，所以下午到下班时间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但是南部地区的话，中南部整个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哦，那所以往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那另外呢，我们这边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整个的一个天气的部分哦。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我们从今天一直到下个礼拜哦，都会受到大概下个礼拜一二左右哦，会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呢都会有降雨的几率哦。那中南部还有台东山区的雨势会特别的明显，那会有大雨跟豪雨，宜兰花莲北部也是一样的哦，午后都要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它会有短延时的豪雨的情形。那整个的一个低压带的部分呢，要到下个礼拜一低压带的影响会逐渐的减弱，但是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哦。那这个午后雷阵雨要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了。那礼拜二礼拜三我们大概预估一下，中央气象署表示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在中南部的部分也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到下个礼拜二之后的话呢，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呢是维持的是午后雷阵雨的夏季的典型的天气形态了。好，这个温度的部分呢，中南部因为下雨的关系，温度是下降到27-28度左右哦。其实我们的北部地区高温也有下滑，对不对？我觉得昨天呢晚上回家的时候，我都觉得开了窗户就可以了哦，就是不用再开冷气，就我觉得还没有那个，应该说没有那么闷。

热的一个情形了哦。不过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西南风还是属于偏强的关系哦。新竹、恒春半岛、绿岛、兰屿局部地区容易有平均风力六级或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那在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澎湖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海边活动、海上作业，提醒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再来看到的就是这个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了哦。其实我还蛮担心这个台风一路往西，希望它不要一路往西哦。好，目前呢，虽然它距离台湾还是蛮远的啦哦，还有3000多公里哦。它凌晨2点的时候，距离厄兰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317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它的确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一个趋势哦。那下个礼拜3左右会接近琉球海面，后续的路径其实呢，不管在各国的模式或者是 AI 的模式去模拟哦，它的整个的不确定性，好，它的分歧还是蛮大的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还是会密切的观察当中。好，更新完我们整个的天气跟台风的动态资讯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点13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来欣赏人生的歌曲送给大家。哇，有的时候哦，不管人生怎么过哦，其实我自己就会想起我自己，爸爸还在的时候哦，他总是会跟我分享的是哦，就是夜深人静哦，总是会回望人生的这段的路途哦，有甘甜，有苦涩，好，有很多很多辛苦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爸爸总是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其实啊，回头看过去，现在看看自己在这个房子里头，然后呢，看看自己的孩子，哎呦，看看自己的孙子，我爸爸就告诉我，这一生啊，他都满足了，他是很感恩的。我期待我们每个人呢，在回望人生的时候哦，哎，我们都是充满着那一份的感恩，好不好？哦，好，我们来欣赏许美静的这首歌曲咯，只是这人生，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好，我们看一下下哦，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好，目前在事故的资讯，我看一下哦，事故的资讯目前。好，这边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在桃园市杨梅区民富路一段跟阳新路二段337巷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有一车和有一台车是翻覆的哦。目前337巷口是封闭的，要提醒大家改走的是民富路一段206巷，这个是热心民众的一个提供哦，所以提醒大家士林这边哦，避开这个路段好不好？民富路在杨梅，桃园市杨梅。民富路一段跟阳新路二段337巷，两部车的事故，有一台车翻覆了。好，所以337巷口是封闭的，要改走民富路一段哦，206巷。好，台北市的那个路树修剪的工作哦，有一个路段提醒一下大家。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民族东路往东，这个地方尾端车流在延平北路哦。那这个北市交大表示，这是因为在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到复兴北路修剪路树的工程正在进行，那预计呢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避开这个路段喽。赶时间的朋友们。好，其他的一个路段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继续保持下去。那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遵循一下这个交通安全哦，我觉得安全最重要的，好，要遵守相关的一个规定了哦。好，时间10:20的时候哦，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是人生的歌曲送给大家咯。有的时候人生真的如梦，对不对？巫启贤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人生如梦。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今天台股重返了45000点哦，我们来看一下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130.92点呢，目前是上涨了197.18点，那成交金额是来到了3616.08亿元。好啦，我们再来欣赏什么样的人生歌曲呢？人生有时候不只是如梦啊，其实人生有时候就是一场戏，对不对？戏演完了，我们就下台一鞠躬咯。好来欣赏这首歌曲，刘丽萍所带来的怀念歌曲哦，国语怀念歌曲。人生就是戏，送给大家。那周五阅读日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呢？西南老总私读小碎念哦。歌曲之后马上来做聆听，人生就是戏。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我们以前读《论语》都说人生四十不惑，四十岁了已经到人生一个阶段了嘛，就应该会说，哎呀，如果以前可以活八十岁，四十岁代表了你人生到了一半。到这一半呢，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很多的历练啊，然后心里很沉淀啊，你心智应该很成熟吧，对于世界上的事情、人际关系都有透彻的判断力，你不会再轻易感到啊。人生好疑惑啊，或者有时候会很多外物的迷惑。通常这时候是指说40岁以后，人生应该是内心非常非常强大，然后你的人生目标很明确，然后你应该是充满智慧的人生阶段。但是我常有个感觉，到40岁我好像没有变呢。我还记得啊，我在年轻当记者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买各式各样的衣服啊、领带啊。那时候我有个学姐跟我讲说，福义啊，我告诉你啊，你到40岁以后会觉得什么这些外物啊、装扮啊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你才是最重要的品牌。所以他跟我说，我这种拜物症到40岁以后绝对不会再上升。我想一想好像蛮有道理的，但如今我过40岁不知道过多久了，我还是常常呢网络看一看，哎呀，这个包包好好看啊，有时候出国呢到精品店去看，这个包好像就写着我的名字，我又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一个包，还是不要了，还是觉得说人生这样就好了。我还是常常被外物迷惑，为什么到了40岁我以为我会不一样，结果我还是这么崩溃呢？一直到

到我发现我看到一本书啊，我开始有点不一样的想法。原来四十岁只是个年纪啊，最重要的是心态要怎么样成熟。如果在不同阶段有人给你一些人生提案的话，那你可能对于你在到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来聊聊看哦，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尤其到四十岁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给自己一个新的人生课题、新的生命提案？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呢，就叫做《四十岁的人生提案》。那这个作者呢，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生导师，他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做李仙湖。那李仙湖呢，在韩国拥有6000万的流量，他被誉为是最懂中年人的心灵导师。过去啊，我都觉得在这种社群软体会吸引人家都是很帅啊、很美啊，然后讲一些心灵鸡汤，可能是年轻人喜欢听的。没想到啊，在韩国很多的中年人啊，听到中年这两个字，大家觉得好像人生走到一半了，要走下坡了。可没想到呢，这一位心理学家李仙湖呢，他总是能够用非常提醒你的方法告诉你，年纪啊真的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心态。可既然叫四十岁的人生提案，那有没有50岁的人生提案、60岁的人生提案？当然也就有。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来聊40岁的人生提案。首先我们进入一个命题，40岁你认为是不是中年？对，很多时候都说啊，我是中年大叔。那中年大叔大家就有很多刻板印象嘛，就那时候又脏又懒，然后看起来呢生活就乱七八糟的，或是一事无成，或是因循苟且，或一成不变，或甚至不修边幅。但是谁想要变成那样所谓中年大叔？可是中年大叔，你说他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40岁了，我人生无所求，但是呢我还是有很多目标，很多想法想要前进。你会不会这样呢？这书上有一句话就很好玩呢，他说40岁的人通常有很多压力，就是好想死哦，但是他还是想吃辣炒年糕。你觉得这句话我来形容40岁真的非常贴切？也就是说我觉得啊，40岁压力很大嘛。你想看40岁你是不是成家立业啦，然后你开始啊，小孩长大啊，家庭压力啊，工作职场你可能是小主管，老板有很多要求，你觉得生活压力好大好大，你就是说哎呀我不想要干了啦，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心中还是想，我好想要吃辣炒年糕啊。虽然用这种譬喻就告诉你哦，40岁人象征着他还是想要追求一点生活的快乐，就想他想要吃什么，他想要吃辣炒年糕，但是他又很矛盾，因为他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我常告诉我同事说，我们很需要认真工作，但我们要热爱我们生活。在这本书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40岁是梳理人生的最佳时机。梳理人生啊，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讲到了40岁人的心坎里。因为40岁你要承受很多人际关系，很多工作的压力，但是呢他认为40岁最富足最快乐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也就是不讨厌谁，也不羡慕谁，这样的人呢就是最富有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智慧耶，也就是与其你老是每天在看社群软体盯着说他还有成就他怎样啊，或者是说啊这个人行为很乖张你觉得很讨厌，其实你心里通常被这些外在的人的表现，他的经济状况，你被他牵制了。所以呢40岁的人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你可以好好梳理自己的人生。那梳理人生包括人际关系，你的物欲，你的想法，你的那种企图心或那种失落感，都应该可以在这时候做一个好好的梳理。好好想一想，其实现在要活到80岁还蛮常见蛮容易的，40岁不过就是一个第二阶段嘛，就是要进入人生的下半场。所以作者李仙湖呢，为40岁的我们呢写下了这本书，就是要带你逃离那种很迷茫的人生不安的状况。那他里面呢最有趣的是，他不会说教，他不会讲一大堆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没有，他是很轻松的一些生活提案。这本书里面有30个生命课题，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人生提案，一个态度。如果你想要追求未来的美好生活，40岁你就应该开始进入梳理人生的时期。如何梳理呢？举例来说，当你在陷入那种很混乱的时候，有时候会很身心混乱，
那会告诉你，你不要靠意志力硬撑。这跟过去我们学都不一样，我们都觉得40岁的我们已经长大了嘛，四十不惑，所以你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然后忽略了身心有时候会透过一些病痛啊、焦虑啊，或者是你想逃避事情，那就是一种提醒，告诉你你还是会有脆弱的时候。所以当你的身心出现这些求救讯号的时候呢，请你

你安然自若，接受自己的一个所谓你有脆弱的时候，你不要强用意志力去硬撑。很多时候40岁的人为了证明他成熟，都是靠意志力在觉醒他的生活的，这样子他很容易生病，而且他生活会不快乐。所以别靠意志力来硬撑，当你混乱的时候就好好接受自己的脆弱。当然在这本书提到的是人生提案，所以你陷入混乱的时候，作者给你一些建议。人在混乱觉得自己很脆弱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始培养你个人的一些兴趣，包括慢跑啊、阅读啊、听音乐都是很好。你投资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你的心你就会更加的宽广。所以大家就知道，当他一个命题给你的时候，通常是点出40岁的人会遇到什么状况，而且给你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抒发，告诉你说你可以自己梳理人生，最后他也会搭配一个生活提案。那有时候你觉得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觉得人在累的时候，尤其到40岁，你应该为自己彻底做一个中年体检。我觉得这句话也符合我刚刚提到40岁是梳理人生的最佳时机。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就是你觉得你人际关系不想得罪别人，你很多事都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因为你自己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时候不妨呢，借由这种累的感觉，你应该要好好的做一个中年体检。所谓的中年体检，就是说你应该先停下来，好好的回顾，并且去计划你的未来。假如说你是很喜欢爬山的人，可是你常常呢又想要跟这些狐群狗党的，然后礼拜五下班就要去喝酒，那你就要做你的目标是真的想要爬山，所以你应该切割掉那些晚上会喝酒让你很累没办法起床爬山的这一些不必要的人际关系跟应酬。这就是一个很好梳理人生。那梳理人生有抽象的啊，也有所谓的真正你的人际关系很重要。那你实际上怎么开始梳理人生呢？书上的提案就是最简单的梳理人生的一开始起手式，就是整理你的书桌吧，整理你的空间吧。因为把你的生活空间把它梳理，把它整理干净，你自然就能够知道如何去梳理自己的人生了。那当然在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呢，到40岁的人其实要意识到你要更加的喜欢现在自己啊。这句话呢我也好的思索一下，有时候揽镜自照啊，就觉得天哪，你的皱纹越来越多了，你的眼睛开始下垂了，然后呢你的蛋白质、你的苹果肌、你的胶原蛋白怎么办都不好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书上告诉你，你要更加喜欢现在自己。就跟以前啊，我从来不觉得我会有白头发，但是当白头发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自己好像老了很多。但是他告诉你，接受现在的自己，就是代表呢，你也在拥有现在自己的一切。其实人到40岁，不是累积了很多经历吗？所以这些岁月在脸上留下一些痕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你到了40岁，然后长得还是一个18岁的娃娃脸那种青春，那才是一个逆指标吧。所以他会告诉你，其实不要被这些外在的这一些样貌啊，这些状态，然后来觉得自己不好。其实生活当中呢，他给体验就是你要看见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切，你要停止一些无谓的自责，你要问自己怎么样可以更幸福，而不是被现在这些外表所框架住了。我觉得在40岁人生体验里面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家人跟朋友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可是千万不要以为朋友就是理所当然能够理解你的，给你一些帮助。因为到40岁的时候，你要了解你生活当中有一些真的你可以依靠的人，不管是家人或朋友，但是这些人如果你希望他可以长久陪伴你的话，请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营关系。因为任何的情感都必须经营，所以像朋友你应该适时的要去经营点朋友关系，所以偶尔要找到朋友吃吃饭，给他一点生活的小礼物小惊喜，就算出国带回来只是一个冰箱贴，都是一种很好经营生活的方法。而对家人也是一样，其实呢在家的关系当中他也提到，其实家人是非常亲密，也是拥有很多情感的承载体，但是家人常常也很容易留下伤痕。所以在40岁的这个人生体验，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的空间，但是也要固定的相聚联系。然后如果你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家庭，你偶尔也应该要想到，哎，我跟爸妈的关系要怎么样回应，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之间是不是要固定的聚餐，因为唯有靠这样子的一个情感联系，才可以让你在40岁觉得自我非常脆弱的时候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依靠关系。
我想40不惑是我们人生所追

0: 求的一个境界。四不惑就是指说到了40岁已经过人生的上半场，一切应该看事情都有自己的定见，你的能力也成熟了，然后你有自己的责任感，但是40岁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扰。那这时候在这本书里面就会告诉你，我们应该要面对自己不足的地方，勇敢接受自己可能有时候需要别人帮助，不要一味的用40岁以为是个成熟男子成熟大人，然后就拒绝了外面所有的帮助，或者不允许自己陷入那一种烦恼或混乱的状态。但是你也不可以一味的像年轻的时候说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可以，40岁还是一个成熟，所以把握你的时间，投入你喜欢的兴趣，然后去经营一点关系。有时候呢跟情人跟老婆跟伴侣的这种所谓的纪念日可以好好的过，然后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从兴趣的培养、人际关系到思维跟情绪的纠结都能够把它化解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与其在哀怨说自己40岁还不能够不惑，还不如在人生提案当中找出一点方向，帮助你拥有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由龙千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哦，笑跨人心。哎，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就笑笑跨人心哦。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会觉得，不会一直的纠结在某一些我们无法过不去的一些的关卡哦？我刚刚哦，就是笑跨人心的时阵哈，我们就会比较不会去计较。然后呢，我们就把有一些的事情呢，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淡哦。我前期的时候哦，就是应该是前几天嘛，我真的是忘了啊，就看到有人写了一篇他自己的心情的日记啊、哦，就是那个内心的感受哦，就是那时候南部下大雨嘛，然后他就要到那个南部。可能参加一个活动或演讲这样子哦，就没想到他搭那个高铁的时候呢，那个就接到通知了，那个演讲活动取消了哦，他还在高铁上哦，还没有出站哦。然后后来呢，他就直接到另外就是直接在高铁站嘛，然后就本来是南下，就那个去北上了哦。然后他自己就提到说，这个哎不用出站哎，也不用到重新去换票哦。然后他提到列车人员就也协助他查询那个北上的一个座位，因为假日的时候其实高铁哦有时候那个车厢几乎都是全满的哦。然后呢，哎还蛮幸运的，就是有一个旅客没有搭上车，他就幸运的就补到了一个座位哦，他就不用跑去那个自由座去那个碰运气哈、哦，然后就补了那个价差哈、哦，所以他就一路上就是谢谢这个列车人员的一个协助哈。哦，然后呢，虽然说那个演讲取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都已经搭上车了啊，那个活动怎么会取消啊？可是天后状况的关系，我们心情可能会比较不好，对不对哦？然后呢，他换了一个想哦，就是哎，既然取消了，他就北上了嘛哦，那北返了之后呢，哎，竟然还来得及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哦，他一直很想去的一个，就是一直都没有缺席的一个活动，但是因为接了这场的那个演讲活动，他必须去，必须那个缺席。本来他就很固定的那个课程哦，结果没想到演讲取消了，他还来得及去上了那个他一直都很就是没有去缺课的一个课程哦。所以呢，他就觉得一路上有很多的一个幸运哦。他就换位思考的这段话，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哦。就是他说一路上呢，虽然真的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取消了，但是他说一路上的一个幸运串起来了，就是今天最好的一个安排。他说我们的人生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不会照着原来的计划走，不代表事情变糟了哦，我们要有这个思维，当事情没有照着原来的计划走的时候，你不代表事情变糟了，我们不要都觉得一定会很糟哦。他说不代表事情变糟了，转念、哦、我们转念不是告诉自己没有事情，其实我们内心当中，当一件的事情不按照计划，原本的计划，或者是呢取消了，我们心里一定会有一些的这个起伏。好、哦，他说转念不是告诉自己没有事情，而是呢，在突发状况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另一条路可以走哦。要不然你一直纠结在那边的时候啊，你会

困在那个死胡同当中，你会走不出来。在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或一个团队当中，有没有有的时候呢，难免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对不对？然后有些人的心情起伏就会很大，或者是那个执行计划的人会觉得不行，我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计划走，然后不知变通，反而会把那个事情用的变得很糟糕，因为事情没有办法进行，那周围那个配合的人呢，也会有一些的情绪，会觉得跟你很难配合。好，既然已经有了变化，那我们就按照变化走嘛，不一定一定要按照原本的计划走哦。所以呢，这边就是提到了，转念不是告诉自己没有事情，而是在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另一条路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我们的心里呢就会少一点的烦躁，少一点的怨怼，多一点的接受还有应变，很多的事情怎么样呢，就会突然变得没有那么难了。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人生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突发状况，我期待我们都能够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些的面对。好，那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诶，这条路不能走了没有关系，我们怎么样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好，当我们愿意转念的话，我们就会看见旁边是有路可以走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0:5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最近很多的人听到的时候，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感触哦，那就是陈盈杰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哦，嗨嗨林心哦，要么歌我给他的以后不是放陈盈杰老师的版本哦，我们来欣赏陈雷的这首歌版本好不好，嗨嗨林心送给大家。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带动旅客平日出游，观光署20号的时候宣布国旅补助将于9月1号上路，包括了平日住宿的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块钱，生日住宿金1200块钱，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旅奖助，以及台湾 Pass 优惠，一般地区第一晚呢最多折抵800块钱，第二晚是1200块钱，离岛地区的第一晚是1000块钱，第二晚呢是1500块钱，生日住宿金呢则是每个月会都抽出1000名的寿星，生日券还有金平日的住宿呢是可以合并使用的。观光署署长陈玉秀指出，预期呢可以带动国内外的旅客400万人次，产值大约是新台币1800亿元。开学采购不用花大钱，台北市环保局将于8月23号礼拜天上午10点30分到下午4点在内湖再生家具呢展示场举办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的特卖会，除了提供上千件的再生家具，并且携手草山市集邀请小朋友呢担任一日市集的小老板，现场会贩售家中的二手物品，让民众呢一次购足生活所需，一同体验习物循环与绿色生活。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环保局表示，开学启航

0: 再生家具特卖会现场，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以及脚踏车等应有尽有。此外，并规划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电风扇维修小学堂以及美食摊位。其中草山市集还安排一日小老板开卖。资源循环科科长林玉慧说，
1: 活动中小老板们将家中闲置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贩售，透过亲身参与来学习习物共享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现场还有鸡蛋糕、冰淇淋、手工饼干等特色美食，邀请民众一起来寻宝，享受悠闲的市集时光，同时也感受环保与生活结合的绿色魅力。
0: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23号活动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将在展示场2楼教室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教学活动，由专业维修师傅现场示范并讲解电风扇拆解、保养及故障排除技巧。民众也可携带家中电风扇亲自参与，让小故障简单修复再利用。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则需凭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再生脚踏车专区可凭学生证及政府核发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选购。民众自备环保杯还可到饮料吧享用清凉饮品，邀请民众携家带眷一起选购优质再生家具，逛市集、享美食、体验修复乐趣，从日常生活实践循环经济，让旧物延续价值，让资源持续再生，共同打造低碳永续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近期有关幼儿园不当的对待案件受到各界的关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对于任何涉及到幼儿疑似不当对待的陈情或者是通报呢，均秉持零容忍的原则，依法受理调查及处理。不过呢，民众陈情内容涉及不同情形及性质，不能够直接以陈情件数等同呢违法对待案件数。如果涉及到疑似违法的情事，教育局都会依法启动调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多位议员关切幼儿园陈情案件与处理时效。北市教育局表示，市府在受理民众陈情后，均会依案件内容厘清事实并回复民众，以1999接获民众陈情的内容，包含亲事沟通、园务管理、教保服务等不同事项，并非所有陈情皆属不当对待案件，不能直接以陈情件数认定为违法案件数。若涉及疑似违法，立即启动调查，且皆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并无延宕。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3: 教育局秉持零容忍原则，若涉及疑似违法对待幼儿情事，即依法启动调查与事实收证，实属绝不宽待。在调查时效方面，教育局皆依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于法定期间内办理，因部分案件涉及多名关系人与大量监视录影，需充分厘清事实，除力求从严从速外，同时兼顾程序合法与调查品质，确保认定完整及后续处理效益，并无行政延宕。
0: 钟德兴表示，为强化前端预防，教育局已建立专案列管与稽查机制，针对短期内反复遭反应之园所提高列管强度，必要时随时启动稽查或辅导介入。未来将持续秉持审慎客观及依法行政原则处置个案，并精进预警与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幼儿安全与教保服务品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呢，广慈奉天宫站将在8月30号正式的通车，淡水信义线的营运端点延伸，全系统增加到118站。为了欢庆新站的通车启用，首月呢，行经象山到广慈奉天宫站的区间是不计票价的，并且推出了扭蛋抽机票、捷运年票、自行车及双麒麟等好礼，还有市集音乐会，邀请民众一同分享新车站通车的喜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正式通车后，全捷运系统营运车站增加至118站，营运公里数则由 131.1 公里增加至 132.5 公里。为欢庆通车，8月30号到9月28号行经通车区间象山站

0: 至广慈奉天宫站不计票价，其余里程仍维持现行收费方式。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1: 优惠活动期间，旅客可以使用储值卡跟多元支付工具免费往返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双向区间，也可以在广慈奉天宫站同站进出。如果没有储值卡或多元支付，

0: 先扣除新通车路段的里程之后，再依现行的票价计算费用。
1: 期间也推出各项庆祝活动，旅客使用储值卡及 QR 乘车码搭乘捷运，且进出站其中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将捷运年票或自行车带回家。通车首四日，8月30号到9月2号，持储值卡及多元支付工具搭乘，进出站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可参加扭蛋抽奖，有机会扭出伦敦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奉天宫开运好礼、家电1200定期票等丰富奖项。此外，8月30号及9月5号、6号举办通车限定市集，通车当天更是特别举办音乐会，并自通车日起至9月19号每周六安排多元音乐演出，邀请民众搭捷运抽好礼，一同分享广慈奉天宫站通车喜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呢是偏高的。那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整天降雨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是比较短暂，但是也容易有局部的大雨，山区部分会有局部的豪雨发生。北部宜兰花莲整天都有机会下雨，但是要提醒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哦，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豪雨，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今天的温度方面，南部降雨最明显，高温26到28度，中部地区是29-30度，其他地区是31-32度。那中央气象署也特别的表示哦，因为西南风偏强，新竹恒春半岛绿岛蓝雨局部地区容易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南部、西南部还有这个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蓝雨及澎湖沿海呢，会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至于呢，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的时候呢，距离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是317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是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下个礼拜会接近琉球海面，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署呢将会密切的注意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跟海有关的歌曲咯。这首歌曲是别问是海波所演唱的，凌晨3点的海，是长什么样的呢？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6，来关心路况的资讯呢。提醒大家，台北市市高往西的方向，敦化南路到建国南路出口哦。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保持耐心一下了哦。好，再来我们提醒一下，如果要往那个南港展览馆的朋友们。目前好像我看一下哦，南港展览馆的停车场包括了二馆停车场都已经是满场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大家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比较理想。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菜市场周边，就是例行路一段哦，1到87号菜市场周边目前有车多 哦。那赶时间的朋友们可能就不要走这个菜市场周边了哦，避开这个路段。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哪一首跟海有关的歌曲呢？我们来去海边咯，来欣赏王鹤棣所带来的海边 Tango。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0的时候，来关心一下台股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080.13点，好，目前是上涨了146.3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622.23亿元。好啦，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我来欣赏另外一首跟海有关的歌曲哦，是高凌风，也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曲哦，《我的爱像大海》。

好，高凌风，我的爱像大海哦。时间来到了11:25，周五阅读日，我们等一下要登场第二个小时的周五阅读日啊，是什么呢？那就是阅读好时光。同样的，在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呢，马上来聆听咯，我们来欣赏邓丽君的这首歌曲《海运》。

0: 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4: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3: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4: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5: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新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正老师你好。
2: 伟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新正老师。今天新正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海獭奥德》，作者是凯瑟琳·艾波盖特，绘者是查理斯·圣多索，翻译是柯倩华，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海獭奥德》，讲的是海獭奥德的故事哦。
1: 哦，好，海獭，海獭应该是生活在河底还是海里啊？
2: 海里吧，
1: 海里哈，海獭
2: 海洋，
1: 水獭就是水。我常有时候搞不清楚哎、欸，你知道以前有那个卡通叫那个小水獭
2: 啊，一个河狸是吗？
1: 啊，对，
2: 我觉得好像插的是那个尾巴
1: 哦，插的是尾巴、
2: 对，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海獭
1: 哦，海獭。
2: 对，这个奥德呢，他是一个刚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好奇宝宝，他还是一个静不下来，就是好动的宝宝这样子。他被妈妈抱在怀里，肚子饿的时候，奥德的妈妈会去找食物，但是呢，他怕这个小宝宝被海洋的海流给带走、
1: 冲走。
2: 对，所以妈妈去找食物的时候会用海带。就是那个海草的带，海草，
1: 把那个海带，
2: 对，海带，
1: 就是我们吃的海带、
2: 我们吃的海带，对，把那个小海獭给这样子
1: 就像绳子一样把它绑起来，
2: 对，
1: 才会被吹走，
2: 对，
1: 被流走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有一天啊，乌云密布的早晨，奥德的妈妈每一天都要吃东西啊。那他妈妈去找食物的时候啊，可是你知道乌云密布，接下来下大雨啦、狂风啊，就会卷起了浪花。
1: 对，
2: 这个浪花，这个浪，把那个奥德他本来那个海草的

0: 又松开了，他就跟妈妈怎么样分开了，对，
1: 他就被飘走的，对不对？
0: 对，而且比较他太小了，不晓得为什么这样飘，他到最后好像他的能力不太行，怎么样的，他就慢慢沉到比较深的地方
1: 哦，
0: 海底，
1: 可能是因为他那个还小，
0: 对，
1: 对不对？他在对于海洋的适应的部分，其实他还没有那么多那么熟悉，
0: 对，
1: 还需要妈妈照顾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但是妈妈已经去找食物了，他不小心就跟妈妈分开了。可是他隐隐约约可以感觉有一团巨大的阴影，哎，好像是一群高大没有尾巴的动物，他们伸出奇怪的爪子，把这个奥德抱出了这个水面，然后把它带到一个地方，一个透明的箱子，这个箱子里装了一小片的海洋，他们给它食物，虽然不像妈妈的乳汁那么甜美，但是呢，他们呢用奶瓶喂奥德，
1: 所以他被人类救起来了。
0: 对，但是海獭并不知道他是人类，只是觉得他是什么奇怪的动物。而且他们跟妈妈不一样，觉得他们好像光秃秃的身体没有毛这样子，而且他们洪亮的声音让他觉得耳朵有一点不舒服，
1: 哦，
0: 但是奥德隐约可以感觉到他们好像很和善，
1: 是，
0: 那过了几星期之后，那些动物其实就是我们人类了，把奥德移到户外的水池，然后教奥德怎么样选择一颗喜欢的石头放在腋下的皮肤口袋里，然后利用石头敲开贝壳的壳，然后吃东西。
1: 哦，所以他教他觅食的概念，对，
0: 教他怎么样吃贝壳，因为那贝壳一般来讲活着的贝壳硬硬的嘛，你怎么样打开那个贝壳可以吃到里面的肉，是人类教奥德的。
1: 哦，然后放在腋下把它给挤开来，是不是用力？
0: 那个放在腋下的皮肤口袋的是石头。
1: 哦，是石头。
0: 石头，哎，对。然后人类喂它可能是蛤蟆，然后教它怎么样从腋下这个口袋里拿出石头，然后敲，把贝壳敲碎，然后就可以吃到里面的肉。
1: 哦，了解。我本来以为说那个是那个贝壳夹在它的腋下，其实不是，夹的是那石头。
0: 对，夹的是石头。
1: 所以它就是那个腋下那个袋子里面，它随时要放着一个石头，它可以觅食的概念哦。
0: 对，如果
1: 抽看到就抽出来，
0: 对，
1: 看到食物嘛，就可以使用了。
0: 对，这样就不会说我找到了贝壳，可是没有工具撬开它。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不知道怎么吃它了吧？对不对？吃不到。
0: 是的，而且这个奥德也学习怎么样梳理他全身浓密的毛皮，他也学习怎么样挖开沙子去找躲在里面的螃蟹，然后把自己的肚子当作是餐桌。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有餐桌，对不对？那这个奥德他吃东西的时候是有一点是像飘在海面上，然后露出那个躺着，对，躺着，然后他的桌子就是餐盘这样，餐桌。那其实教导他们的动物其实不是动物，也不是海獭，就是我们
1: 人类。
0: 对，我们人类很努力的模仿海獭，想要教奥德学习很多的事情。然后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照顾之后，他等到奥德准备好了，人类带他们到一个海洋去，那个是当初救他的地方，到他原生的地方去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奥德跟人类生活好长一段时间，他是住在箱子里面的一小片海洋，突然到了真正的大海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海浪太大了，好像很吵。然后不过还是有一个穿着那个潜水衣的人员在指导他，就是你在海里面可以怎么样翻滚，怎么样旋转，就人类一直在指导这个奥德。所以奥德一下子就觉得他可以旋转，可以直冲，可以翻滚，哇，他开始可以花式旋转入海了。所以奥德学习的很快，对不对？
1: 而且慢慢的他适应了大的地方，他本来在一个小空间。
0: 对，
1: 那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适应之后，他才知道哇，他生活的空间是多么的宽广的，是一个大海洋了。
0: 对，但是这个只是他的训练，时间到了他还是被带回到 水族馆里面去这样子。
1: 是，

0: 要慢慢的让他去适应，
1: 不能那么快一次性就放生。
0: 对对，
1: 不行那么快。
0: 没错，我印象当中，我们所有的一些的动物或生物，就是被我们人类的豢养或者是繁殖之后，
1: 是
0: 我们最后野放都要一段的过程。
1: 对，要一段过程，不能那么快放。
0: 对，
1: 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奥德按照以前惯例去到海里面，哎，但是这一次不太一样哦，因为他好像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他跟他长得一模模一样样的海苔。
0: 哦，他的家人吗？或许他的那个同个族群嘛，
1: 对，同类而已，
0: 同类而已，
1: 但并没有他的妈妈这样子。嗯，奥德呢就跟这一群野生的海獭就在一起，在茫茫大海当中，奥德找很久，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妈妈。
0: 他应该还记得妈妈吧？
1: 还记得妈妈，但是别的海獭的朋友跟他说，生命就是这样，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有告诉他说，哪里有最好吃的贝壳
0: 哦？
1: 因为奥德没有什么野外求生的经验，
0: 是，所以他们的那个主要主食是贝壳喽，
1: 贝壳，贝壳，还有螃蟹
0: 哦，还有螃蟹，
1: 对，
0: 都是我喜欢的，
1: 奥德也很喜欢。然后他的朋友还教他说，妈妈是用海带，就海草把它绑起来。他的朋友是教他说，当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们躺在海平面上的时候，他们会牵手，然后尾巴会勾尾巴，
0: 彼此互相的，
1: 对，互相的保护，就互相的集结这样子。那在玩乐的时间的时候啊，所有的海獭就是这个奥德啊，特别厉害这样子，因为他本身就是好动宝宝嘛，这样子。但是奥德毕竟是被人类就是照顾过，
0: 对，
1: 所以奥德其实是很亲近人类的这样子。奥德常常就会跳到这一种，这个叫什么哈？跳到那种港口的时候，不是都会
0: 岸边，
1: 岸边都会有小木桥，对不对？
0: 对，一个烛台的感觉，
1: 对，
0: 木头搭建的，
1: 对，就是港口边，
0: 对，
1: 人类有时候可以在那边看海，坐在那边看海的地方，
0: 对对对，
1: 这样子。那奥德就会上到这个码头去找人类，可是野生的海獭会觉得这样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0: 没错，
1: 都一直告诉他说，不行啊，你离我们太远了，你太靠近人类了，这样不行，这样子。那有一天就是他们在玩的时候出现了鲨鱼，
0: 哇，
1: 奥德看到鲨鱼的反应是什么？他觉得，哇，天底下怎么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呀？哇，那个背好美哦，哇，有荧光很漂亮。他不知道危险，
0: 是因为他不是在海洋那时候生应该生活那么长的时间，
1: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还在那边欣赏鲨鱼，结果你知道吗？鲨鱼就跑过来咬了奥德一口
0: 啊！真的咬啦，
1: 真的咬了，咬了一口之后就后退离开了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奥德不好吃，
0: 奥德不好吃，
1: 奥德不好吃，鲨鱼吃错了，就是奥德身上太多的毛了，然后那个毛。
0: 他要吃的是鱼，是不是？
1: 鲨鱼，反正，
0: 所以他海獭不是他的食物，
1: 海獭
0: 都有毛。
1: 他的食物，对，海獭对鲨鱼来讲就是不好吃，
0: 毛毛的不行，
1: 他觉得口感不好。但是问题是，鲨鱼哪里知道口感？就是他哪里知道这个不好吃？他总是先吃着再说嘛，
0: 对，先咬了，
1: 先咬了，那发现不好吃才离开嘛。但是奥德的肚子上已经有伤口了，所以他有伤口，他其实就是游的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后来人类第二次又把他救起来，这样子又带回了那个水族馆去照顾他。但是这一次啊，奥德已经被人类评估成他是没有办法野放的动物了，这样，所以他就一直留在这个水族馆。每天都在水族馆里，但是奥德的心情其实也没有很好，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去大海玩，
0: 对，
1: 是去交到朋友，所以他回到这个水族馆的时候，心情也是有点闷闷的。
0: 因为没有了朋友，
1: 没有了朋友，
0: 只有他一只嘛，对不对？好像只有他一只哦。
1: 对，所以但是水族馆还有其他的水族的
0: 生物
1: ，对对对。直到有一天，人类又抱来另外一只 小海。

0: 害怕
1: 啊。
0: 嗯，那他们是用毛巾把它包起来的，在奥德眼里看起来以为是
1: 小宝宝，
0: 以为是玩具
1: 啊，以为是玩具啊，
0: 他不知道那是。其实是海獭宝宝，但是奥德没有经验，所以一开始他没有很喜欢这个呢，因为他觉得那个海獭宝宝有一点臭
1: 哦，
0: 有点笨拙，
1: 嗯，
0: 而且他瘦巴巴的，而且他很喘，而且他眼睛好像比例怪怪的，嗯，所以奥德并没有很去亲近他，是慢慢的、慢慢的，奥德在水池里游来游去的时候。他才感觉到，哎，那个海獭宝宝是不是有一点孤零零的、孤单的感觉？
1: 他注意到了，
0: 对，他注意到了孤单的感觉了。
1: 嗯，
0: 他就想，奇怪，人类以前不是都有教我吗？那人类也可以去教那个宝宝啊。奥德是怎么想的？但是他觉得，哎，人类怎么没有像教我一样去教那个小宝宝？但是隔了几天，他就是看着小宝宝，哎，
1: 他有点心疼了吧？
0: 对呀、啊。对呀、啊，他就觉得奇怪，海獭宝宝怎么都没有发出声音啊，怎么这么安静啊？他后来就慢慢靠过去，用鼻子碰他一下，确定他还有没有活着。嗯，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啦，哎，他也想说，哎，那不然他可以怎么样
1: 来教他、照顾他？
0: 对，嗯，所以他就是慢慢的。他就开始想，哎，人类当初怎么教他潜水的？人类当初怎么教他把石头放到口袋里的？怎么教他吃东西的？怎么教他梳理毛的？他也就是一天一天陪伴这个海獭小宝宝，然后教他，然后碰碰他，然后跟这个小宝宝有了感情。嗯，然后你知道奥德就会变得一天比一天还要
1: 快乐，
0: 对、
1: 因为他本来第二次被人类救回来的时候，刚刚信真老师有提到，
0: 嗯，
1: 他其实闷闷的不够开心了，
0: 嗯、
1: 因为他失去了那些的海獭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又回到一个小的空间里面，
0: 嗯、
1: 那似乎这个小海獭这个宝宝的一个出现，
0: 嗯，
1: 就是弥补了他的一个孤单，
0: 对，
1: 而且他从这个照顾他，似乎又看见自己的那个价值跟意义的感觉。
0: 对，没错，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嗯、他其实很开心、
1: 嗯、
0: 而且他抱着他睡觉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开心。可是你知道小宝宝会长大、嗯、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人类不会一直让小宝宝待在水族馆里，会看这个小宝宝如果很适合野放的时候就把他带去
1: 野放。
0: 野放。所以维华你就看到奥德怎么样、他亲眼看着好不容易他跟这个小宝宝建立情感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就看着人类把小宝宝带走。你想这个奥德这个时候什么心情啊？
1: 我觉得会有很深很深的一个失落感吧。
0: 嗯，
1: 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小宝宝的生命，
0: 嗯，
1: 他就是慢慢的，
0: 嗯，
1: 他把他给照顾长大，他在孕育这个生命，
0: 是。
1: 可是长大了之后他还是要回归到原本属于他应该生活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就是大海里头。
0: 嗯
1: 嗯，好像孩子长大了就要远行的概念。
0: 对
1: 呀、
0: 啊，我想奥德应该也很舍不得 哦，因为我看那个他画这个海獭那个表情眼神哦、嗯，对不对？就是也是会有一点落寞啊、忧伤啊那种感觉。还好这时候门打开来，又有一个人
1: 哦，
0: 又抱着另外一只海獭小宝宝。
1: 所以他不断的去照顾这个小的这个海獭宝宝的一个生命。
0: 嗯，你觉得这一次他第二次在照顾这个小宝宝的时候，他一开始他会什么心情？
1: 嗯，应该会是赶快的去照顾他、
0: 嗯，
1: 不会像那个第一次的时候，嗯，那个为什么那个人类不来照顾他，他在观望。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0: 对，
1: 我觉得立马就弥补了那个，就是小海獭离开他的那个心中的一个孤单跟失落，
0: 嗯、
1: 他又可以继续的照顾另外一个生命了。
0: 对，所以当另外一个生命来的时候，奥德心里面就非常的开心，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宝宝要学的事情可多了呢。
1: 嗯，这是他的成就感呢。
0: 对，
1: 虽然他没有办法，野放重新回到海洋，
0: 是，
1: 可是他在人类的世界 找到了他的一个

0: 使命的感觉。
1: 是，没错。文华，你觉得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还是假的？
1: 哦，你觉得海獭奥德是一个虚拟的故事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0: 我自己会觉得应该是虚拟的吧。
1: 哦，我跟你
0: 说，这真的吗？
1: 这是真的故事、
0: 啊、等一下，这真的故事。
1: 嗯，这个故事啊，是真实的事件，是两只不同的海獭、
0: 哦、
1: 就是一只海獭，就是前半，就是奥德他从小跟妈妈分离、
0: 嗯、
1: 然后被这个
0: 人类
1: 照顾，然后教导、欸、人类教导他怎么样去拿工具拿石头，好，然后包括被鲨鱼咬一口，那都是真实的故事，
0: 都是真的、啊、
1: 就是某一只海獭的故事。
0: 嗯，
1: 然后另外一只海獭的故事是当那个保姆的海獭，也是真的，
0: 所以它凑成一个故事的概念。
1: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是有两只真实海獭的故事，
0: 哇，
1: 然后这个作者把它 merge 起来变成是一只真实一个故事这样子，
0: 而且是好有爱的故事。
1: 对啊，
0: 而且那个爱是包括了我们人类对于海獭的一个照顾，
1: 嗯，
0: 然后教它技能，
1: 嗯，
0: 最后要重新回到它生活的地方。
1: 是，
0: 再来就是海獭无法回到海洋，
1: 它、嗯、
0: 不断的去用照顾，好像找到了另外一个照顾的使命的那个感觉。
1: 是，
0: 都是充满爱的故事。
1: 是，没错。嗯，
0: 哇，
1: 很温馨哦。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类也很了不起，很优秀啦、嗯、因为我觉得他也是要去找到那个界限呢、欸、
0: 嗯，
1: 就是他人类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海獭妈妈，而且他在照顾这个海獭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他们这些人类，他们是希望将来照顾海獭之后他长大是可以野放的，所以他不太能够让这个海獭对他有太多的情感上的依附，所以他们很刻意，就是手都一定要戴手套，因为我们手其实是有温度的，如果我们去拥抱或者是去触摸这个海獭的时候，其实那个情感的依附会比较强烈，但是如果是戴上手套或者穿上那个工作服的话，再去接触海獭的话，那个情感依附就会有，但是不会那么强，他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界限这样子。
0: 但是我也觉得不容易，你看海獭在照顾小海獭的时候，
1: 是
0: 就已经有那样子的一个依附关系跟那个不舍，
1: 是
0: 更何况是我们的人类，
1: 嗯，
0: 我们要去掌握那个界限，但是你实际上你还是付出了对于那个海獭如何教它生存，如何懂得照顾自己，然后最后要野放。
1: 是，
0: 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说，我虽然掌握了那个界限，我相信每一只的海獭在他的一个照顾之下，你看他救了他，照顾之下、嗯、我最后还是要放他走，
1: 是，
0: 我觉得还是会不舍。
1: 嗯，虽然不舍，但是我觉得当他们成功野放的时候还是会很开心。
0: 是没错、嗯、这就又让我想起来，不是有那个真实的故事，那个养那个非洲的狮子吗？
1: 嗯哼哼哼，
0: 就是就养了一阵子，最后他们还是野放到那个他回到他的那个当地野放，是不是两个男生我忘了，最后他们想说再回到那个当地去看看那两个狮子的时候，那两个狮子还是记得他们。
1: 哇，
0: 我记得有那样子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记录、
1: 嗯、哼哼，
0: 没想到就是我再回去的时候，其实他们深刻的记得那个人类的朋友是如何的去照顾他的。 我相信彼此之间的那个感情
1: 还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海獭它虽然回到了海洋它原来出生的地方，它还是会时不时就是跳上码头的那个木桥，想要去亲近人类。
0: 是、
1: 嗯、我想应该还是跟这个有关，
0: 没错、嗯、而且我觉得在透过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到的是，就是那种孩子长大了，我们总是要放手跟远行。我觉得好像我
1: 有那种感觉，对对对，
0: 到那样子的感受，哎，
1: 对对对，
0: 会依依不舍，
1: 会。
0: 对，但是我们大人哈，我们作为人父母的，我们要懂得放手。
1: 对，就是对，
0: 孩子的世界是框。

0: 广的，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局限，就是绑在我们的身边。
1: 是，
0: 哦，那当我们绑着它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还没有去培养好它的一个技能，生活的技能。好，但是呢，我们怕危险，
1: 是，
0: 可是我们培养好它的一个生活技能，它可以去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予祝福但是心中还是会不舍啦。
1: 没错没错，对。
0: 好，我觉得深具生命意义的绘本
1: 是没错，
0: 海大奥德。
1: 对，如果大家喜欢这只海大奥德，其实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看哦。你买这本书的时候，他会跟你介绍说，其实这个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是来自于这只海獭，是来自于蒙特瑞湾的海獭。然后书的后面有介绍这个水族馆的官方网站有24小时直播，
0: 啊，真的，啊，
1: 对，所以可以去看这只海獭，
0: 是真实的故事，
1: 对，
0: 海獭奥德的故事。我们在信真老师的分享之后哦，我们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真，
1: 谢谢。

听完了信正老师的分享，我觉得海獭奥德的故事真的有很深刻的那一份的爱与放手，真的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这真的是我们人生有时候是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哦。好，时间是11:54的时候哦，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我们这边也将路况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开车在台北市的朋友们，麦帅一桥往市区的方向下的基隆路有车多，尾端车流大概在环东大道、环东提顶，好，环东大道提顶这附近哦，所以也保持耐心一下咯，或赶时间就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再来是公车抛锚咯，台北市中正二分局表现了，在罗斯福路一段107号公车抛锚，远景在现场做一个疏导，目前占用了罗斯福路往北的方向内侧二线呢，正在处理当中。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周休假期的天气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哦，会有这个好雨跟大雨的情形，那大家不要影响到心情，还是可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放下放假，然后呢陪伴家人，也让自己有放松的时间，好不好哦。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域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上个礼拜五才出现过，对不对？因为礼拜天我去参加了所以明天会更好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罗大佑的春龙交响宴，有唱到这首歌，而且是全场大合唱。但在入场之前呢，我觉得这个暖场大家可以学一下，因为觉得蛮好的，就是提前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在大厅暖场就快闪一首歌，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听到看到这快闪的歌曲就会提早入场，就不会迟到入场。刚刚听到来自于大合唱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明天会更好。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天真烂漫的一乐。

快闪的歌曲，即将在下个月，就是9月12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北流。对，我就是下个月又要再去一次，有没有？但我很久没有去北流了，因为上个礼拜天回家，我就觉得，从南港回士林，路途有点遥远，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个幻觉。在北流要举办《坐看云起》，是我们阿潘潘姐潘越云所演唱这首《野百合有春天》，是在上个礼拜天，就是8月16号在也在北流了，所以明天会更好，春龙交响宴的快闪歌曲。

0: 其实有一个问题，如果童年你们不看歌词，有办法就是从头唱到尾吗？我觉得歌词有难呢，要背一下。但这首歌也是全场大合唱，我真的觉得我小看就是长辈们。哎，那样讲对吗？那我左邻右舍前后没有，我坐第一排没有前面，但左邻右舍都很长，但他们唱歌的音量真的不输那孙燕姿啊、五月天啊、动力火车，真的不输。我有考虑要去买一下那个音乐耳塞。好，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作曲家演唱的《童年》。那为什么今天想要来点天真烂漫呢？因为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到8点半，在渔人码头的渔人舞台有下一站一起唱民歌。
1: 我曾经到处寻访，想找到最美丽的

这是不是今年重新录制的版本？来自于丁晓文老师的词，黄怡的曲，由丁晓文自己演唱这首《凤姐凤飞飞》，昨天刚过生日的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收录在《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的《早餐》。

七夕刚过，大家都还好吗？我突然有一个画面，我跟我老爸的画面，但好像没有办法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怕被骂。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早餐》，就收录在《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天真烂漫的娱乐，因为在这个礼拜天，也是8月23号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的渔人舞台有下一站一起唱民歌。除了丁晓文老师，对，我其实是在他的脸书账号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在上个礼拜天，也就是8月16号在罗大佑的所以明天会更好，诶，没有看到他啦，就是后来结束之后滑脸书觉得，诶，他在我的左手边，没有注意到。除了丁晓文老师之外，还有赵咏华，还有谁呢？还有马玉芬呢。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马玉芬所演唱这首《多情会有问题》。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

0: 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即将在下个月，就是10月25号跟10月26号两天的时间，要在 LexTerra 举办大学城演唱会。我刚刚仔细对了一下为什么要播大学城歌，因为在这个礼拜天，也是8月23号呢，有谁呢？有蓝丽婷、廖伯清、胡一芬、詹玉章，他们会出现在淡水渔人码头，那在大学城 LexTerra 也会出现。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天真烂漫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在渔人码头的渔人舞台有一场下一站一起唱民歌。
1: 故事的开始是在大一第一次参加的

这首歌不知道礼拜天会不会出现，但上个礼拜三有播过。我跟你们说就是这样，有时候播完以后就怎么有其他活动，然后这些歌好像是前阵子才刚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刚听到来自于杨海威跟周秉钧共同合唱这首迎新一定要跳的第一支舞，来自于叶嘉修老师的词曲创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同样也是来自于叶嘉修老师作词作曲，由七姐奇遇所演唱的《乡间的》。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第一届的民谣风比赛后出版的合集中收录了叶嘉收老师创作这首《乡间的小路》，有获得第一届冠军的七姐奇遇所演唱。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同样也是来自于叶嘉收老师的作品，要来听到是潘安邦所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原创作者演唱《思念总在分手后》，因为在这个礼拜天，叶嘉修老师也会出现在淡水渔人码头。

我自己觉得这几首歌在礼拜天听到的几率应该蛮高的。那在礼拜天的晚上6点到8点半，下一站一起唱民歌，除了叶嘉修老师之外，还有稍早之前我们听到丁晓文老师、赵永华、马玉芬、蓝丽婷、廖伯清、胡一芬、詹玉章，还有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余冠华所演唱这首《爱情合约》。

应该是不会听到这首歌啊，但蛮好奇余冠华会唱哪一首民歌。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想不到下一站一起唱民歌，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到8点半，在渔人码头的渔人舞台有 Sunboy， 要来听到这首，应该也是不会出现，但我也蛮好奇 Sunboy 会唱哪一首民歌。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 Maligasao 快乐摇摆。但 Maligasao 它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跳舞，只是把它翻译成快乐摇摆。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0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礼拜天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好奇这些歌手会唱哪些民歌，就到淡水渔人码头。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

0: 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4: 少年驾车拼生死，累残规空大细里，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3: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4: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3: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序。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疑似幼儿不当对待案件被市教育局依法严谨查处，兼顾调查品质及处理时效。蒋万安正式宣布捷运信义东延段8月30号将正式通车。旧物新章迎开学，北市再生家具开学季特卖会23号登场。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0号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公告，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届时将选出11,051名的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18244个投票所，预估选举人数大约是1965万人，而手投族大约是60多万人。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九合一地方选举合并公投案，公投如果越多，当然开票会开得比较晚。如果有两个公投案，一定是开票过午夜。至于如果有三个公投案，大约要开到凌晨的一两点。台北大巨蛋商场将在这个周六22号全区开幕，加上近期中华职棒赛事在大巨蛋热力开打，预估将带来大量人潮跟车潮，呼吁民众要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提早出发，分流进场。台北捷运将会视人潮状况机动加发列车疏运，必要的时候也将会进行部分列车过站不停。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知名百货商场进驻台北大巨蛋，汇集500多个品牌，12号正式开幕。当天适逢中华职棒例行赛在大巨蛋举办，由中信兄弟对战统一 7-11 师进行 J-Lens 非日常主题日。为降低大量人潮与车潮对周边交通带来影响，北市府特别提醒开车前往台北大巨蛋提早出发，并依行车方向分流进入停车场。由市民大道往东方向可多利用光复南路、烟厂路进入大巨蛋园区停车场，由光复北路往南方向请依现场指示利用光复南路侧进场动线，并依现场标志及远景指挥行驶，以减少忠孝东路周边车流拥塞。此外呼吁多利用大众运输，台北捷运将会加强人潮疏运措施，

0: 并运用 AI 人流分析及智慧导引系统，视实际需求缩短列车服务班距或是弹性加发列车。北捷公司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1: 如果商场的人潮达到容流的上限，站外人潮回堵到捷运站出入口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部分列车过站不停，这时候要请旅客提早或延后在忠孝敦化站或是市府站下车，再步行前往目的地。除此之外，在五号出口的电扶梯，我们会调派专人来进行管制跟引导，并且必要时会进行预防性的暂停电扶梯运转，请旅客务必配合。
0: 北捷表示，国父纪念馆站出口五连通道入口设有人流显示面板，旅客在进入连通道前透过荧幕即可清楚掌握车站人潮，在进入连通道后可依灯号选择不同动线引导旅客分流前往月台搭车。北市府再度呼吁前往大巨蛋请提早出发，分流进场，遵守交通指挥，共同维持周边交通顺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捷运工程史上最艰困路段之一的台北信义东延段18号通过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台北市长蒋万在20号宣布8月30号将要正式通车，北捷公司也将规划推出各项的优惠方案。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接续象山站为轨，向东延信义路6段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终点站广慈奉天宫站，全长1.4公里，2016年10月开工，耗时近10年，终于将在8月30号迎来正式通车。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说，
3: 前天也就18号，终于收到交通部所核发的营运许可，非常感谢。那因为这当中，我们不断的透过专家学者啊，不断的把关，所以终于能够顺利的完成审核。那今天也跟大家正式宣布。8月30号，信义东延段正式通车，我们也会推出各项的优惠方案，请大家随时关注。
0: 广慈奉天宫站位于信义区福德街道路下方，因路幅狭窄，站体必须紧邻两侧建筑物，挖掘连续壁，且地质复杂不均，施工极具挑战，是史上最困难的捷运路段之一。蒋万安特别感谢整个施工团队、市府团队及所有参与协助信义东延段完成的伙伴，并表示将配合通车推出多项优惠方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近期有关幼儿园不当对待案件受到各界瞩目，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对于任何涉及幼儿疑似不当对待的陈情或通报，都秉持着零容忍的原则，依法受理、调查跟处理。不过民众陈情内容涉及不同情形跟性质，不能直接以陈情的件数等同违法对待案件数，如果涉及疑似违法情事，教育局都会依法启动调查。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多位议员关切幼儿园陈情案件与处理时效。北市教育局表示，市府在受理民众陈情后，均会依案件内容厘清事实，并回复民众。以1999接获民众陈情的内容，包含亲事沟通、园务管理、教保服务等不同事项，并非所有陈情皆属不当对待案件，不能直接以陈情件数认定为违法案件数。若涉及疑似违法，立即启动调查，且皆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并无延宕。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4: 教育局秉持零容忍原则，若涉及疑似违法对待幼儿情事，即依法启动调查与事实收证，实属绝不宽待。在调查时效方面，教育局皆依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于法定期间内办理，因部分案件涉及多名关系人与大量监视录影，需充分厘清事实，除力求从严从速外，同时兼顾程序合法与调查品质，确保认定完整及后续处理效益，并无行政延宕。
0: 钟德兴表示，为强化前端预防，教育局已建立专案列管与稽查机制，针对短期内反复遭反应之园所提高列管强度，必要时随时启动稽查或辅导介入。未来将持续秉持审慎客观 关及依法行政原则处置个案，并精进预警与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幼儿安全与教保。

0: 服务品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了带动旅客平日出游，观光署在20号宣布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正式上路，包含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元，还有生日住宿金的1200元，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旅奖助及台湾

零售星，而生日券跟平日住宿都可以合并使用。对此，观光署署长陈玉秀表示，预期渴望带动国内外旅客400万人次，产值大约是新台币180亿元。

0: 孩子们即将要开学了，台北市环保局将在8月23号星期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下午4点钟，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举办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除了提供上千件的再生家具，并携手草山市集邀请小朋友担任一日的市集小老板，现场贩售家中二手物品，让民众一次购足生活所需，一同体验习物循环与绿色生活。请您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环保局表示，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现场，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以及脚踏车等应有尽有。此外，并规划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电风扇维修小学堂以及美食摊位。其中草山市集还安排一日小老板开卖。资源循环科科长林玉慧说，
2: 活动中小老板们将家中闲置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贩售，透过亲身参与来学习习物共享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现场还有鸡蛋糕、冰淇淋、手工饼干等特色美食，邀请民众一起来寻宝，享受悠闲的市集时光，同时也感受环保与生活结合的绿色魅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23号活动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将在展示场二楼教室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教学活动，由专业维修师傅现场示范并讲解电风扇拆解、保养及故障排除技巧。民众也可携带家中电风扇亲自参与，让小故障简单修复再利用。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则需凭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再生脚踏车专区可凭学生证及政府核发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选购。民众自备环保杯还可到饮料吧享用清凉饮品，邀请民众携家带眷一起选购优质再生家具，逛市集享美食，体验修复乐趣，从日常生活实践循环经济，让旧物延续价值，让资源持续再生，共同打造低碳永续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下午1点11分，再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1号周五，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比较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今天中南部整天降雨时间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北、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会下雨，而主要的降雨时段大约是从中午到傍晚左右。北部地区有局部豪雨，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要提醒您特别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气温方面，今天南部降雨最为明显，高温26到28度，中部29、30度，其他地方31到32度。看到的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2点钟，距离俄湾鼻东南东方3770公里海面上，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它将会接近琉球海面，后续路径不确定，要提醒您特别密切注意它的动向。再来带您关心未来天气，礼拜六、礼拜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影响之下，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看到的是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还是会有可能有雷阵雨或是短暂阵雨的部分，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22，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恩正，我是 Elson。 没有想到在这个凤飞飞凤姐这个过世15年之后，还可以再听到她的新歌。这是她的这个在昨天他的名单73岁名单的时候呢，唱片公司特别帮他重新的发行这一首作品，叫做 Gay Out， 是凤飞飞凤姐的版本。好，今天呢是礼拜五，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没有来宾，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听听音乐。然后呢，今天毕竟礼拜五嘛，就轻松听音乐，然后有些生活资讯跟大家分享之外呢，还有财经消息。

好，几个事项要提醒大家。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为了要响应这个金银纸钱集中焚烧，还有以米代金，展现诚心的同时呢，也可以兼顾环保。那这个饱满的米粒象征着圆满丰收，鼓励民众祭拜的时候可以用平安米来代替金银纸钱。详细的话呢，你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拜拜减碳神明称赞的网站。好，现在有各种方式，你还是可以表达你对这个先人或者是这个神明的敬意。哈，这个是金钱纸钱集中焚烧的宣导。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大巨蛋的远东 Garden City 商场将在明天正式盛大开幕。提醒大家，这个开车前往的话呢，要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也要依照动线分流，可以善加利用光复南路跟烟厂路口来进入，避免单一动线来拥塞哦。那也提醒大家，好，要如果要逛街的话，这边也很方便啊，你可以搭捷运搭公车都可以。提醒大家，这个周边路段是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的时候也要到指定临停区，配合园警指挥，让这个交通更顺畅。这个是台北大巨蛋明天要这个开幕，这个商场叫做远东 Garden City 哈。这个以后这边会更热闹哈，这边本来就有国父纪念馆嘛，对不对？然后大巨蛋这边本来就很热闹，之后这边又有一个商场，相信一定会更多人来这里逛街啊，然后吃吃喝喝啊哈。所以呢，这个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个交通动线的规划了。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

0: 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朱海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然后这个外资看多台股即将要站新高了吗？
2: 台股最近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在之前哦，就是七月份大跌，我们不能否认啊，就是来自于外资大砍股票。那当然，台币也因此一度曾经跌到33块，但现在呢，台币要回到31头，哈，就是不就直接是突破32块，好，进入到31头。其实我这么说一句话，时间真的有点早，往常台币要大幅升值要等到就是9月、10月之后，甚至有时候等到11月，但这次很难得在鬼月8月份的时候就看到台币升值哦，所以就预料着心里有个准备，年底的台币应该不会太弱。那为什么有这个十一月份的这个魔咒呢？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这节目上已经解释很多了。其实呢，主要原因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那从9月份返校时间呢就进入到电子业的高峰期，那9月份的出货呢，大概是10月、11月就开始收钱了，所以我们收钱高峰期会一直到隔年的5月份。那你收了美金，当然就要转换成台币，所以台币就会比较强。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台币弱弱不过11月，强强不过5月。好，就是来自这样状况。但是呢，说实在话，你说8月份就要看台币一口气从将近33块。回去挑战31块头，这个我倒是很难得看到的一件事情，表示外资呢在整个就是配息的钱汇出去之后呢，其实已经重新在锁定台湾跟韩国股市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台股有没有机会看新高？我觉得外资当然扮演关键的角色，但有人就说一句话，说它不是期货空单很多嘛？其实我们这么说，期货空单呢，它其实是两种要件去思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大家很单纯的一件事，我不看好未来了。所以呢，我为了保护我的持股，我必须要空单来保护我的持股。好，万一跌下来的时候，我有期货来承压。但是其实真正的操盘手对于所谓的空单，它另有妙用。比如说今天你的股票从100块涨到200块，那你要获利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说，那我就在200块把它卖掉。但是问题是，如果它涨到300呢，涨到400呢，涨到500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川股当时股票从80块一路往上走高，现在已经到14000块了。那中间有多少人卖出，好，没有买回来，都会觉得很扼腕。所以外资做法呢，是用放空来锁获利。简单一句话，你今天买了100张的这个股票啊，100张啊，现在股价100块，那你到了这个200块的时候呢，你还是100张嘛，但你已经赚了100块了。那你可以考虑是把它卖掉，但万一它涨到200、300，你就没办法赚到。所以呢，就有个做法是说，你既然买100张，那我就放80张的空单在200块的部分。那意味着说，即便这张股票后来跌下来了，你这80%的收益，你其实还是锁住了，因为你已经有空单锁在那个地方。好，下跌的时候由空单来承担下跌的风险。好，但是如果涨上去呢？涨上去，当然你的这个现货是赚钱，但你的期货就你的空单。

又亏钱了，但是不论赚与亏之间，你就稳稳的锁住了你当时这100块钱的收益。好，这叫空单守收益。这个在以前我在证券的时候看到很多大户，他们就是玩一只股票，从开始玩到嗝屁，好，就是从涨玩到跌他都要赚，跌也要赚，涨也要赚，就是所谓的融资锁获利的一个概念。那到问题来了，那如果股票持续走高呢，你怎么办？好，那你的获利就没有办法增加，因为你只剩下 20% 股票能够往上走高嘛，因为你已经锁住了 80%， 跌也没有赚，亏也没有赚啊，跌也没有赚，涨也没有赚。这时候外资会做什么事情？因为空单现在很难回补，他会持续把空单抱住，然后呢做现货的加码。好，这是最近为什么台币升值，也就是说呢，你会发现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空单好像没有减少，还是在八万口到九万口，但是呢，你会发现到外资在持续的买进，其实背后理由就这么简单，我已经把我的基本的获利已经锁住了，接下来动作呢，我追逐新的股票，当然这新的股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可能会空单锁获利，所以也就是说呢，空单的功能除了在一般在避险的功能之外，第一个叫空单就是保护，而用空单保护你的股票，避免在大跌的时候受到损害。另外一种，这是比较被动级的，那比较积极的部分呢，就是锁住获利。我不是不看好未来，而是我先把获利稳定好，避免万一股票跌下来的时候，我的绩效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先锁获利。那涨上去怎么办呢？没关系，我再加码，反正资金很雄厚，那加码的部分呢会增加收益。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在100块的时候买了100张的股票，到了它涨到200块的时候，你又拿一些钱啊去锁了80张的股票，那你还剩下20张往前冲，这时候我再买了80张的股票，所以等于我还有100张的股票往前冲，那股票从100块涨到200块，200块涨到300块的时候，我又赚了这100块的收益，那我当然也可以同时间在这200块我再布 80% 的空单。好，那一路往上走高的时候，你当然这个股票纯纯锁获利嘛。那你说跌怎么办？跌也没有问题啊，跌就是现股卖，期货补回来，你就又赚一波。好，又赚一波，你涨的时候卖现股留期货，跌下来的时候就是卖期货。好，那当然现股也跟着卖，所以涨也要赚，你跌也要赚，这就是我们说的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焦点。所以外资看那么好，台股当然就有创新高的一个状况。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整体来说法人也上调了今年台股的企业获利，非常可怕。其实我每次看到这数字的时候，我都有一种不甚唏嘘恍若隔世的感觉哦。因为我们是经历过台湾上市柜公司一年获利从8000到1兆、1兆6、2兆这个日子，但你跟我说台湾现在一年的上市柜公司可以赚到7.8兆元，坦白讲，就我们在资本上那么久的时候，我觉得数字有点虚无缥缈。确实今年的上市柜公司获利来到7.8兆元，那一般来说我们这样讲，当你的业绩是4兆的时候，你的获利就是你的业绩，你整体营收40兆的时候，你的获利大概就是4兆，那你整体营收50兆的话呢，你获利呢就是大约就5兆元。那现在的状况就是可能今年上市柜公司的业绩原本预估大概就是60兆，现在可能数字以这个数字来看，很可能会来到了是70兆的营收以上。哦，那这个数字就非常的惊人哈。那以目前为止呢，外资最新的预估来说，今年上市柜的企业获利是有望来到7.2兆元，但目前已经看到是7.8兆元，再创新高。那么这会引领台股呢，再重新站回48000点，甚至往上提高。那为什么这些数字都非常重要呢？因为今天不论是你是说做营收预估，或者是获利的预估，其实对股票市场都会产生惊人的一个增长，也带动台湾总体 GDP 哦。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得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订单会持续的创新高，连续有18红19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出口会大幅的增加，那也就代表了
企业获利呢会明显增长，美元的比重会越高，那么间接的拉高台币升值，而台币升值是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外资最喜欢货币升值来做

0: 它买进的动作。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为什么说七八月是一个布局的好时间点呢？好，七月已经过了，八月还是好适合。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六七月的下跌主要是在做一件去杠杆，因为主要这个去杠杆指的是南韩嘛，因为韩国的老百姓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做了相对高杠杆四倍五倍的杠杆，那这些杠杆必须要去除好才可能让股票市场避免崩溃，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去杠杆的部分呢目前为止在韩国呢已经是清了差不多了。台湾是还好啦，因为台湾毕竟整个两倍杠杆的只有在指数部分才有两倍杠杆，非指部分的并没有这个问题。那其实最大利多是你看到最近黄金已经在涨了，其实台股的涨跌幅跟黄金是有比较关系蛮大的，黄金走高台股表现的就相对比较强，那黄金走低台股相对就是比较辛苦一点点。可以看到六七月的黄金大跌那也使得台股呢也曾经一度测试跌破四万点的一个整数关卡。那现在黄金呢持续的走高，背后理由代表是对利率的一个比较轻松的看法，所以呢这时候你还是要去买基金因为基金现在的结果是基金绩效呢其实不输给其实是赢过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信托的基金这个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员 Elson， 财经把抓得很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哦。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上。

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做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便宜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是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基本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PG 陈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2:12，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是礼拜五，所以呢我们两个小时就开心跟大家一起听音乐。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浅提的这一首新歌，叫做 What It Done。 2:12，好，还是有几个这个新闻资讯来跟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搜狗百货经营权衍生的这个立委集体收贿案，前太平洋流通投资公司的董事长李恒龙，为了取回泰流公司跟搜狗经营权，行贿立委，为公司法修法，请立委向经济部施压，包含像是前立委苏振清、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前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还有前立委徐永明、前无党籍立委赵正宇都被控涉入这个案件里面。五名立委被判6个月到10年不等的刑期。这个案件呢，经过上诉，我二审高等法院今天宣判，陈超明跟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而苏振清的部分维持10年，廖国栋维持8年6个月，赵正宇则是维持判刑6个月。好，那这个案件很长哦，就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自己上去看，那就跟大家讲，这个结果是两名立委的部分是这个二审宣判无罪，包含了陈超明跟徐永明，那另外苏振兴还有廖国栋、赵正宇都是维持原判刑。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地院审理艺人的闪兵案，今天传唤了男星陈柏霖还有 Energy 的艺人昆达到案来说明，两个人开庭认罪。那陈柏霖坦诚是由昆达牵线认识闪兵集团首脑黑哥陈志明，交付10万元的现金闪兵，而昆达则是供称了付了30万元

产兵啊。两个人都委任律师帮忙求情，陈柏霖委任律师主张呢，他素行良好15年都没有复评，希望有机会可以轻判。而昆达的委任律师则是主张他因为闪兵案已经损失了上千万，希望有机会可以拼缓刑哦。那两个人在开庭之后也表示对自己的行为很抱歉，强调会尊重司法。

这两年很多这种闪兵的事件，就乖乖当兵，真的我也当兵了。好，来听萧亚轩这首歌曲叫做闪闪惹人爱，记得哦，闪闪就不惹人爱了。

Elva 萧亚轩这首歌曲《闪闪惹人爱》2:18，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行政院院会哦，昨天拍板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国防经费总计达到了1.1225兆元、哦、这个已经数字多到很难念哦 ,1.1225兆元。其中呢以这个2025年8月发布的 GDP 是 26.6 兆元来计算，预估 GDP 的 3.93%, 其中国防部的主管军事投资就占了2591亿元，作业维持费是2000多亿元，还有人员维持费也是2000多亿元，其中另外的特别预算也编列了2388亿元，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

好，再来看到的是台湾安徽省同乡联谊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还有台北市安徽省同乡会理事长宋国倩，他们两个人呢被查出在2023年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还有统战部委托，安排24名同乡会成员跟里长等人到安徽接受落地招待，并要求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台北地院昨天依照违反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判处这个李安泰4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而宋国庆的部分呢是无罪，目前还可以上诉。再来看到的是一个跨境的诈骗集团用假交友的手法卸下民众心防之后呢，再趁机推荐他们投资标的来诈骗财物。两名在中部从商的板娘哦，他们先后掉入了圈套，两个人合计就被骗了1.4亿元，1.4亿元。好，这个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陆续的逮捕22个人，其中呢查缉境内首脑的时候，出动无人机，采取 3D 立体打击策略，陆空夹击，将逃进屏东山区的祖先黄子成围捕到案。好，这个检方近日先侦结黄姓男子等5个人，其余涉案的人员目前持续在侦办当中。

0: 罕见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

0: 三一路况报道。
1: Big Bang 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Big， 2:32，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好，我们看到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61.5公里到62公里后湖的内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性的除草施工。台北市百灵桥往西重庆北路出口，目前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哦。好，稍早在国道5号南下28公里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尾数9507摇一摇晃晃，好，不晓得怎么回事，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国道1号南下70公里过杨梅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子没有放警告标志，这真的要小心。好，因为昨天我在那个Threads 上面就看到了一个影片，很可怕、欸、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行车记录器的影片都很令人害怕，就是可能是事故才抛锚车就放在这个国道的内线车道，那你知道内线车道是快车道吗？他们就在那里，然后可能在看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状况这样子，然后也没有放警示，接着后面的车就撞上来，然后听说这个站在车子前面的人就真的不幸就这样离开了哈，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如果你的车子真的不幸的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任何的问题，靠边之外一定要在

这个后方放警示灯或者警示牌，那建议你不要站在这个车子的周围，就靠边等待远景来帮忙。好，2:34，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 Pizza Lee 跟洋葱，这首歌叫做《爱情长跑》。

0: 罗老师，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4: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3: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2:44，这首歌曲范玮琪的《天使的翅膀》，带你来关心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这个行政院会呢，昨天通过了这个民国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那因为呢经济强劲啊，那明年度的税入税出都编列了3兆9266亿元，双双创下新高。其中社会福利、国防跟地方政府的整体预算都突破了1兆元。另外呢还有10项的新加码，包含了普发现金10000元、成长津贴5000等人口战略的政策经费，这是联合报的报道。再来看到的是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3阶开发案通过环评，获得内政部核发的桃园观塘工业区海岸利用许可。对此，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叶思贵等居民，他们不满内政部许可面积95.4公顷的开发计划将会危害藻礁生态，提出了行政诉讼救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审跟1审都判决居民败诉。案子经过上诉之后呢，最高行政法院昨天废弃原本判决，逆转改判叶思贵等部分居民胜诉，撤销许可处分，全案目前是确定了。万芳这一首歌曲《夏天的秘密》。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时间2点55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令蔡依林，这首歌叫做布拉格广场。今天礼拜五两个小时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啊！明后两天是周休二日，看起来应该还是会下雨哦，所以呢出门不管是出去玩郊游或者是这个任何的事情都一定要带雨伞，避免落成流避免凌晨落汤鸡哈。这个两天的假期祝福你愉快，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待会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明天见。来听百合花这首歌曲，叫做《经济记掉了》。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的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21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最近前往美国的民众要小心，美国食药局近期发布回收资讯， Greenwise 品牌的莓果产品可能遭到大肠杆菌污染，如果吃下肚子恐怕腹泻。卫福部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0号为止都没有输入台湾的记录。食药署提醒，这批疑虑莓果目前虽然没有申请输入查验的记录，业者还是要避免免输入疑虑产品，如果有输入或使用类似或疑似回收警讯产品或相关产品，应该立刻向外国原厂、出口厂商或国内供应商查证，并且依照自主管理原则主动暂停疑虑产品的贩售或使用。如果获得原厂或供应商通知已经输入产品为需要回收产品，也要立刻主动下架回收，通知消费者退换货，并通知所在地卫生局处与食药署。开学采购不用花大钱，台北市环保局将在8月2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下午4点，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举办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除了提供上千件的再生家具，并且携手草山市集，邀请小朋友担任一日市集小老板，现场贩售家中的二手物品，让民众一次购足生活所需，一同体验习物循环还有绿色生活。
1: 北市环保局表示，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现场，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以及脚踏车等应有尽有。此外，并规划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电风扇维修小学堂以及美食摊位。其中草山市集还安排一日小老板开卖。资源循环科科长林玉慧说，
2: 活动中小老板们将家中闲置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贩售，透过亲身参与来学习习物共享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现场还有鸡蛋糕、冰淇淋、手工饼干等特色美食，邀请民众一起来寻宝，享受悠闲的市集时光，同时也感受环保与生活结合的绿色魅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23号活动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将在展示场2楼教室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教学活动，由专业维修师傅现场示范并讲解电风扇拆解、保养及故障排除技巧。民众也可携带家中电风扇亲自参与，让小故障简单修复再利用。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则需凭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再生脚踏车专区可凭学生证及政府核发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选购。民众自备环保杯还可到饮料吧享用清凉饮品，邀请民众携家带眷一起选购优质再生家具，逛市集、享美食，体验修复乐趣。从日常生活实践循环经济，让旧物延续价值，让资源持续再生，共同打造低碳永续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近期有关于幼儿园不当对待案件受到各界关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对于任何涉及幼儿疑似不当对待的陈情或通报，都秉持零容忍的原则，依法受理调查跟处理。不过民众陈情内容涉及不同情形和性质，不能够直接以陈情件数等同违法对待案件数，如果涉及违法情事，教育局都会依法启动调查。

0: 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多位议员关切幼儿园澄清案件与处理时效。北市教育局表示，市府在受理民众澄清后，均会依案件内容厘清事实，并回复民众。以1999接获民众澄清的内容，包含亲师沟通、园务管理、教保服务等不同事项，并非所有澄清皆属不当对待案件，不能直接以澄清件数认定为违法案件数。若涉及疑似违法，立即启动调查，且皆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并无延宕。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1: 教育局秉持零容忍原则，若涉及疑似违法对待幼儿情事，即依法启动调查与事实收证，实属绝不宽待。在调查时效方面，教育局皆依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于法定期间内办理，因部分案件涉及多名关系人与大量监视录影，需充分厘清事实，除力求从严从速外，同时兼顾程序合法与调查品质，确保认定完整及后续处理效益，并无行政延宕。
0: 钟德兴表示，为强化前端预防，教育局已建立专案列管与稽查机制，针对短期内反复遭反映之园所提高列管强度，必要时随时启动稽查或辅导介入，未来将持续秉持审慎客观及依法行政原则处置个案，并精进预警与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幼儿安全与教保服务品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291点，收在45224点，做收成交金额7192.8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2度，桃园31度，新竹30度，宜兰花莲29度，台东28度，台中嘉义30度，台南高雄26度。外岛方面，马祖、金门30度，澎湖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 BBC 最新发现一个珍稀鸟类现踪啊，台网一看全笑了，这不

是难产的企鹅吗？好，最近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有日前一篇生态报道在台湾的网络圈炸锅，受到了全球气候变迁引发的极端热浪影响，多只的珍稀鸟类被迫向北迁徙，罕见现踪在英国英格兰部的约克郡。可是呢，这群让外媒惊呼连连的神秘鲛客，居然是台湾人超熟悉常在水沟旁发呆的暗公鲛。

速的干涸，面临到气力缩紧跟食物短缺的生死关头，这个夜鹭哈哈哈哈，我们讲暗公叫夜鹭，夜鹭被迫一路向北飞往英国避暑。最近呢，英国北约克郡呢斯维尔河畔博尔顿一个自然保护区，一口气涌落六只的夜鹭落脚，成为全英目前最大规模的群落。那么约克郡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专家李德利表示呢，保育区能够提供避难所固然令人欣慰，但这个现象其实令人担忧。他说呢，这个夜鹭大举的北迁，正是气候变迁对于全球生态造成强烈冲击的明确讯号。不过网络呢，看到很多网友看到外媒把这个夜鹭奉为珍稀鸟类，纷纷留言狂酸跟惊叹，在国外啊变成稀有种，在台湾是路人甲，台湾鸟类真的太随便给看了哈。还有人讲说冷知识，在台湾当恶霸的外来种八哥，在印尼原生地其实是濒危物种。一场呢欧洲的生态危机，居然让台湾在地的南坎企鹅要上了国际版面。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新雅的3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

0: 好，疑似这个有关幼儿园不当对待的案件、哦、受到对外界的关注，相信大家今天也看到特别市长蒋万安针对这个部分表示呢，民众陈情内容涉及到不同情形性质、哦、不能用直接陈情书等同违法、哦、那目前也有都设置对外的窗口，也请民众特别的留意。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将在8月30号正式通车，淡水信义线营运端点延伸全系统增加到118站，为了欢庆新站通车启用，首月新进象山至广慈奉天宫之间呢区间不计票价，而且还推出了扭蛋抽机票、捷运年票、自行车还有双麒麟等好礼，还有市集音乐会，邀请民众一起分享新车站的通车喜悦。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正式通车后，全捷运系统营运车站增加至118站，营运公里数则由131.1公里增加至132.5公里。为欢庆通车，8月30号到9月28号，行经通车区间象山站至广慈奉天宫站不计票价，其余里程仍维持现行收费方式。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2: 优惠活动期间，旅客可以使用储值卡跟多元支付工具免费往返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双向区间，也可以在广慈奉天宫站同站进出。如果没有储值卡或多元支付，则可以直接向车站询问处来索取凭证，无需另外购票。另外，若进出站其中一端是广慈奉天宫站，另一端是现有营运车站，那么在票证扣款的时候，会先扣除新通车路段的里程，之后再依现行的票价计算费用。
1: 期间也推出各项庆祝活动，旅客使用储值卡及 QR 乘车码搭乘捷运，且进出站其中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将捷运年票或自行车带回家。通车首4日，8月30号到9月2号，持储值卡及多元支付工具搭乘，进出站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可参加扭蛋抽奖，有机会扭出伦敦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奉天宫开运好礼、家电1200定期票等丰富奖项。此外，8月30号及9月5号、6号举办通车限定市集，通车当天更是特别举办音乐会，并自通车日起至9月19号每周六安排多元音乐演出，邀请民众搭捷运抽好礼，一同分享广慈奉天宫站通车喜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
1: 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200.43点，来到66,016.3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0.37点，来到6,912.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2.44点，来到25,970.93点。上证指数上涨1.48点，来到3,905.20点。然后在汇率表现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2，兑换人民币4.718，兑换港币4.032，兑换日元0.1986，兑换欧元37.08，兑换澳币22.66，兑换英镑43.3，兑换纽币18.91，提供参考。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4: 其实都有破坏妙用的，从民用用度，强权唔会从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广告资源，做得讲爱的用的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扬一幕。
3: 懂后呢，外带声音的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4: 以上广告交由浦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主要推荐的是《世界的主人》，不过呢，我们要跟麦嫂分享一下，就是她在104开课的这个部分呢，跟所有喜欢电影的朋友，他们那一天在这个奥德赛之后的心得，我们也请麦嫂跟大家分享。好 ，Hello， 麦嫂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首先还是要跟麦嫂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奥德赛，我们光奥德赛呢就聊了两集，对不对？一个是前导，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谈奥德赛这个部片呢，这个放映之后呢一些感想哈。那我其实，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对奥德赛的想法，其实坦白说有点不一耶，可能跟我们想象有点不太一样。但大部分人都觉得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只是说很多人都聚焦在，我不晓得麦嫂是，就因为麦嫂，因为他可以看到那个前面的片子试片的时候，对，看三次。但很多人买票是买不到，因为想要买 IMAX 的部分。那在台湾就只有目前就只有一家，
1: 就是板桥微修应该也算
0: 了，板桥微修，
1: 但是它不是标准规格啦。
0: OK， 但是就只有美丽华，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
1: 他一天到晚在跳电啊，
0: 然后大家都买不到票，然后就觉得很埋怨哈。好，奥德赛这部片子在你跟这个104开班的时候，跟这些同学分享，大家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
1: 最主要是说，因为希腊的人物名字都很像，然后斯好几种。最主要是因为我有做两张讲义嘛，那因为这两张讲义，很多人说你都不用浮水印啊，我说拜托，那个不是我原创好吗？好，所以不用浮水印，我也可以提供给新阳
0: 是。
1: 最主要就是说，我会深入浅出的方式跟大家讲一下奥德修斯他周遭的人物谱，还有他总共遇到几个关，实际上小说里是12道关，电影里面浓缩变成6道关，
0: 是
1: 好，他砍了一半，然后他有一些是把它并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他的胶卷三分钟就要换嘛，所以演员经常会面临到情绪中断的问题
0: 那所以那个情绪上，因为可能大家看的时候都觉得其实还不错，所以演员的那个段位其实要蛮高的。
1: 对啊，因为你没事讲得好好的顺顺的，你情绪
0: 突然被卡断，
1: 三分钟就卡。
0: 对，
1: 然后那时候 Tom Holland 就是那个荷兰弟，他就说是我演得不好吗？为什么一直卡我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问题，
0: 机器的问题。
1: 然后诺兰这个人又龟毛，他一定要去原汁原味，所以场景都要让演员走很久。
0: 是，
1: 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们主要的古堡，就是伊萨卡那个皇宫，走上去走下三个小时然后演员要穿全装这样上去
0: 然后整天大概拍不到几个镜头
1: 唯一一个不需要这样走的就是安海瑟薇，因为她演女王嘛，
0: 对，
1: 所以她可以搭直升机上去，就只有爽到她然后演员们在对话的时候就很好笑嘛，因为她说其实大家都合作很多遍了，
0: 对
1: 所以她就说那仙黛亚演的那个雅典娜她有没有爱上奥德修斯特拉马克斯就是荷兰弟嘛，没有，她已经嫁给我了
0: 是
1: 就大乱斗啊
0: 是。
1: 然后接下来还有安海瑟薇的橡树街嘛，她还要去打恐龙，所以我就说现在好莱坞是 casting 都没有在做功课嘛，选来选去的这些人
0: 是
1: 排列组合，其他人是怎样是没有办法分一杯羹就对了。
0: 对，所以你在看就是同学看完这部片跟你讲完之后，大家如果说重新再去看这部片，那个感受上应该差异蛮大。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读原著，因为像麦嫂是读过原著，你就很清楚知道说他的脉络其实有些部分他是被改掉的，但是没有读过原著的朋友再去看那部片的感受应该是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看原著的话，非常多 YouTuber 都讲得很仔细好，那他自己上网找关键字就好了。
0: 是，
1: 那我的功用就是说我把它印成讲义那因为老人家不一定看新媒体嘛我讲老人家
0: 其实那很多也是年轻的啊。
1: 对，我这次大概三个人啊
0: 是
1: 年轻人40岁以下，其他大概都五六十以上。
0: OK，
1: 他们觉得说老师你这样子先给我们做一个简介，我们才不用很辛苦的在电影里面记人名啊然后他们可能之前发生什么事情我比较能了解这个脉络啊那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功用
0: 了。是，所以其实还是发挥了效果，因为毕竟像奥德赛这么大的片子，然后它的脉络这么的复杂，人物又这么的多，坦白说要看懂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对啊，我就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啊，因为我在104刚开班嘛，我想说那会不会没有人来，想不到还蛮多人
1: 来，还蛮多人的，
0: 然后而且会后我还得了一半以上的五星评价，
1: 是
0: 他们还写了落落场，因为我会后还有用塔罗牌帮大家算命啊，抽奥德赛故事的塔罗牌啊
1: 是很有意思，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的那个在脸书的宣传，看到还特别带了这个塔罗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奥德赛的内容。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要的这部片子，就是世界的主人。这部片子呢，这个导演其实想要传达一件事情，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哦。这部片子我觉得呢，是透过主角哈，就是一个拒绝校园联署的表现，然后大家爬出来，原来其实这位女主，这位少女，其实她有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我只能讲到这边。那接下来就要让麦嫂，因为麦嫂才在我们录音之前才刚刚看完这部片子，对不对？
0: 这部片是在金马的时候一票难求，
1: 对对，
0: 再加上它是号称韩国近十年来最感人的电影，
1: 对，
0: 因为之前在讲那个性侵的幸存者
1: 是
0: 素媛嘛，
1: 是、
0: 那个就真的超凄惨，
1: 超好看的
0: 小女孩整个被弄到人生都毁了、
1: 是，
0: 但这次是不一样的视角，这个女主角是说，
1: 嗯哼，
0: 就算是性侵的幸存者，你也不能说她人生都毁了啊，我很努力的在过着如常的生活啊，
1: 是，
0: 这个起火点是学校刚好知道一个讯息，有一个性侵小女孩的惯犯要关出来了、然后呢，而且是要回到他们的社区哦，所以校园发起联署，里面就有这一段话，
1: 嗯，
0: 受性侵的被害者，他们一生都因为这个事情而毁灭了，
1: 嗯，
0: 永远走不出来了，
1: 是，
0: 那这个主角就叫主人，他的音译啦，
1: 嗯嗯嗯，
0: 不过是仁爱的人，因为你知道在韩国他们有用汉字嘛，
1: 对，
0: 他说不行啊，这句话不改掉我不签啊，
1: 嗯，
0: 他全校都签你凭什么不签，我就不要签、然后一阵争执之下都大喊说，我就是性侵被害者，我最有权利这样讲，你看我人生很正常啊，我没有受影响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全校就开始一阵哗然，因为他有点像是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啦，
1: 嗯，
0: 哦，年轻又漂亮，然后又活力充沛嘛，
1: 是，
0: 那不只是他，他们跆拳道社的学姐长得非常漂亮，也是性侵受害者，
1: 是，
0: 只是主人是被叔叔，社长更可怜是被自己亲爸爸，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加害者都已经在坐牢了，爸爸的部分是还在打官司，
1: 嗯哼，
0: 周遭的人都在讲嘛，他说奇怪嘞，你们受害归受害，你们好像也没有怎么受影响啊，照吃照玩照参加社团啊，
1: 嗯，
0: 甚至于那个社长还说，我就是因为这样勒索爸爸，其实呢补习跆拳道只需要200万，我跟他说要250万，
1: 嗯哼，
0: 因为我觉得我都被欺负了，我就要跟他多拿一点，
1: 嗯，
0: 律师说那你就用这个来交换嘛，谁要用这个东西做交换，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说整部电影就是在告诉大家，
1: 嗯，
0: 你用一个滤镜来看待一个被害者是公平的吗，
1: 嗯哼，
0: 他搞不好不想啊，
1: 是是，
0: 然后被害者正在很努力的走出人生的阴霾的时候，你有没有帮助他、因为我曾经得过忧郁症嘛，我知道那个过程、旁边一直跟你说啊没什么啦放下，那其实是个加害，
1: 嗯哼，
0: 他们要听的不是这个，
1: 嗯，
0: 就是陪伴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你不要跟他说啊，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加害者也不是你啊，这样，
1: 嗯，
0: 里面有一个角色是主人的弟弟叫海人，他一直在帮忙隐藏姐姐收到的信，因为那些信都是叔叔从监狱寄过来的，
1: 是，
0: 然后他就很气，他就一封封信看完就把它塞到床底下，塞到床底下，最后才被主人发现，而且有一封没有寄出去，
1: 嗯，
0: 他上面就写着我们家都希望你消失，你不要再骚扰我姐姐了，所以这整部电影是在告诉大家怎么面对创伤，还有如果你自己是当事人的时候，
1: 是，
0: 你该怎么样走出来，然后想尽办法过着如常的生活，夺回世界，成为自己的主人。
1: 没错，这个其实电影名称它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是这个主角的名字主人之外，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名称叫做世界的主人，就是他找回他自己的控制权，他不想选择用这种所谓的以泪洗面来过生活，他想要做下就是可能拒绝不要用这种所谓的创伤一直来处罚自己，因为日子还是要过，就像主人他觉得他就是要拿回自己生活的主导权，所以这一部片子呢希望大家不要用固定的一些想象，就是好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必须要怎么样表现出来才是说真的受到创伤，
0: 因为这个片子一开始就是主人跟他男朋友在亲热嘛，
1: 嗯，
0: 那很多人说你经历过这种之后大概没有办法跟异性发展，
1: 嗯嗯，
0: 但主人没有受影响啊，
1: 嗯哼，
0: 凡是周遭的人会用这个框架来跟他说，哦你怎么这样，哦你怎么这么开放，这样
1: 是是是，
0: 甚至于他们有个同学没有性经验的开始在画色情漫画，
1: 嗯，
0: 他还问主人说那你的第一次，他第一次就是被侵害的、啊、
1: 是
0: 所以你要主人怎么讲，
1: 是
0: 同学知道之后大哭哦，反而主人没事啊，说你又不知道，
1: 嗯
0: 你何必哭，
1: 嗯哼，是
0: 除了很心疼这个主角很坚强之外，
1: 嗯
0: 也审视我们自己啊，
1: 嗯是
0: 我看待周遭的人是不是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框架他跟绑住自己啊，
1: 嗯，不过我看到有一些影评在

0: 提到说这部片子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桥段，其实也在反映就是这位受创者就是导演也可能想要传达一件事情，有时候他的伤其实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就用快乐来过生活。像他里头的桥段，可能麦嫂看了电影之后可能也蛮有所感，就是他用苹果来隐喻，苹果在这个主人对他听到苹果，他其实反射性动作是拒绝的，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说，哎，为什么他，但是他就是不想。所以这个是不是有隐喻？因为这个苹果据说在韩国它是有道歉的意味，所以他其实就是他不要被道歉，他拒绝这样的，
1: 他不要被怜悯、啊、
0: 对，他不要被怜悯，
1: 他觉得加害他的叔叔都关进去了，你们这些人帮他怜悯要干嘛？我们不要同情啊。
0: 所以他觉得就是反正总而言之这部片子让大家放下你自己的想象，就是跟进他的生活。那这个导演蛮特别，因为导演我看了一下他的资料，他其实一部片都要等六年耶、欸
1: 欸、他现在才44岁，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导演。
0: 是是，
1: 那他这次因为这部作品呢、嗯、得到奉俊昊啊这些大导演的认可，
0: 對對對，
1: 而且他们都自费看了很多遍，还包厅。
0: 是
1: 我觉得他今天做这个电影是对的，因为韩国是一个极度内卷的世界，
0: 嗯，
1: 很可怕，他们现在的自杀率是全世界青少年的第一名。
0: 嗯哼，
1: 然后再加上他们狗屁倒灶事情一大堆嘛，
0: 对，
1: 那总统脑袋也不正常嘛，这个我们就不要介入别人的政治了。我觉得全世界脑袋正常总统真的没几个啦，
0: 是，
1: 那真的老百姓们我们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坦白说啦，
0: 真的真的。好，这部片子呢其实是这个导演尹嘉恩，他好像前阵子他有来台湾，好像宣传这部片子，然后呢是他时隔6年的最新的作品。其实他有提到他其实是想要拍一部关于青春期女孩的一种这个自我身体跟爱情探索，但最后呢就发觉说，哎，其实这样的题材可能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共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些所谓的受创者，我们是不是该用所谓的我们既定的印象来去看他们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也许他们的生活是由他们自己来主导，我们不应该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加速。
1: 对，没错。
0: 嗯，好，这是今天我们在空中介绍的第一部好片哦，《世界的主人》，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也非常谢谢呢，麦嫂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欣阳，下次见。
0: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现在车子比较多，市民大道往西天津街口车多定点哦，请大家多有耐心。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南桃园在暴雨，请用路人小心驾驶。好，这个现在都是好像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比较多，行车请特别留意哦。JoJo Honest， 我们要休息，待会六分钟的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哇哦，他怎么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眼眼了？
1: 哎呦，顺眼够，哪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面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呢哟，听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松中啊，顺眼太思思。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6点。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西南风偏强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明天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26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阴短暂阵雨，气温26到30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290.5点，收在45,224.2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192.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331.05亿元，自营商买超了29.22亿，投信买超了18.78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283.05亿元，提供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48元，升值7.7分，成交金额11.13亿美元，提供参考。好 ，AI 撑景气，七月份电力景气连续15红，但是制造业用电反年减0.71%哦。台中院在21号公布了七月份 EPI 电力的景气指数，全国高压以上产业用电量跟制造业电力景气灯号双双亮出代表热络的红灯，在一二月合并计算之下，连续亮出了第15颗的红灯。但是在比较积极逐步被垫高之下，全国高压以上产业用电量年增只有0.21%，制造业甚至年减0.7%哦。台中院指出呢，全球 AI 运算需求延续强势，国际科技业者持续投入资料中心还有运算基础设施，带动先进晶片、伺服器还有相关零组件的需求畅旺，我国半导体跟资通讯供应链生产接单动能维持高档。不过呢，去年同期用电积极比较高，使得今年七月整体产业用电增幅趋于平稳。值得注意的是呢，台电售电量跟整体产业实际用电走势也出现明显的落差，七月份台电高压以上整体产业售电量年减3.32%，其中制造业大减5.04%，服务业则成长3.43%。台中院分析，主要是因为企业采购绿电还有使用再生能源规模持续扩大，尤其半导体跟科技产业绿电使用量逐月的增加，使得台电售电量跟整体产业实际用电变化产生差异。从产业别来看，高科技产业还是景气的主力，七月份半导体业呢用电量年增2.14%，电脑电子跟光学制品业用电量年增1.65%，双双继续亮红灯，反映 AI 伺服器跟高阶电子产品需求依旧强劲。设备投资也持续向外扩散，机械设备业呢受惠于高科技业扩充产能，以及半导体生产自动化还有精密机械需求增加，七月份用电量年增6.61%，灯号继续呈现绿灯。钢铁业呢用电量年增4.67%，灯号继续呈现黄蓝灯。不过呢，传统产业还是没有全面跟上 AI 的荣景哦。化学材料业受到全球石化供给过剩、下游需求偏弱的影响，这个七月份用电量年减10.78%，继续亮出低迷的蓝灯。纺织业同样受到国际传统价格竞争还有传统服饰化纤需求偏弱拖累，用电量年减9.15%，灯号继续呈现衰退的蓝灯。台中院指出，七月份全国高压以上产业用电量虽然较去年同期比较积极较高的影响，成长幅度趋于平稳，唯独外销的接单还是维持强劲。显示目前经济成长主要是由高科技产业带动，随着高附加价值产品比重提升，还有企业再生能源使用增加，用电成长幅度跟产业成长表现也呈现一定的差异哦。台中院评估，全球 AI 应用还有高效能运算需求渴望维持成长，而随着相关投资效益逐步向的设备还有供应链延伸，渴望扩大产业成长基础，持续挹注出口、生产还有投资的动能，支撑国内经济稳健成长。预估呢，七月份经济成长率高达12%，第二季成长率是12.7%，提供参考。

0: 法官最多嘅人开始了，你下下呢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嘛？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自从韩邦出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算是唔敢影响调度哦。韩总嘅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下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诉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散装航运标有一档铜板股，第二季亏损年增近一倍，股价照样攻上涨停。航运股大涨，除了货柜三雄持续。

走高，那么散装航运一起动起来，惠阳 KI 冲上百元大关，创下四年新高，盘中大涨超过 5%， 域名上涨超过 2%， 来到前波高点73元附近，中小型散装股更是活蹦乱跳。亿航无视第二季财报净利年亏损 96%， 股价即拉涨，涨到了 7.39 元，成交量破 1.1 万张，涨停排队买单将近2万张哦。受到了运价维持高档带动，货柜散装族群百花齐放，万海盘中攻上涨停，波段大涨超过40%，阳明海运也连续上涨喷出，惠阳一度冲上103元，股价突破百元，创下了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智信四维行大涨超过 9%， 波罗的海这个跟散货指数第二季至今维持2800点左右，相对高档，第二季 BDI 平均2751点，较去年同期大增 88%， 反映呢铁矿石、谷物跟铝土矿等干散货运输货运需求稳健，加上船舶供给成长受限，法人认为呢，进入传统旺季之后，散装的航运市场供需渴望进一步收紧，支撑运价维持高档，并且有走扬的空间。散装船业者认为，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荷莫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船舶周转率受到压抑，使得运价维持在高档，加上呢，主要造船厂船坞排成紧俏哦，平均呢交船期长达 4.28 年，今年还有超过3000艘老旧船舶进行特检，一次检查可以达到3到4周，有效运力又再减少。中小型航运股跟进大涨，亿航、中贵强锁涨停，不过亿航第二季本业虽然赚钱，但受到业外的影响，采用权益法认列的关联企业，以及呢合资损益之份外合资损益之份额净额亏损 1.82 亿元，占营收比重达到 44.78%， 使得税前净损 1.56 亿，归属于母公司业主亏损 1.5 亿元，亏损率近 37%， 每股纯益亏 0.18 元。去年第二季亿航归属于母公司主净损 0.77 亿，今年达到 1.5 亿哦，亏损金额增加大约7391万元，扩大大约 96.6%， 接近翻倍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台股还要冷多久呢？法人表示五个变数干扰多头这个时间重启攻势。台股在今天收在45,224.29点，惊险收复45,000点，但本周下跌了586.72点，周线终止连两红，再出现了台积电独撑指数的情况。有分析师就直言，暑假没有行情，不如出游去。法人则是列举了干扰台股走势的五大变数，认为多头在10月中旬才会启动攻势，建议在横盘整的整理期间呢，要拉高现金比重到6-7成，采取所谓的买黑卖红区间操作策略。台股从6月23号历史高点48,218.87反转下跌，一路下滑到39,404.65点，高低点就大跌了8,814.22点。随后呢，指数往上攀升，一度冲到了46,402.64点，从低点反弹了6,997.95点，但本周指数却是下跌了586.72点，中断前两周都是大涨超过1000点的强势走势哦。统一投顾董事长黎方国表示，台股偏多的时间落在10月中旬之后，多头在10月中才会启动攻势。主要是因为呢，台股还存有一些变数。首先是美伊战争呢，导致这个油价走高，全球债券殖利率走高的影响。再来是台股跟美股企业财报都已经公布了，只剩下辉达的财报没有公布。虽然预估呢将优于预期，但在市场要求高的情况之下，股价恐怕不会上涨。7月的财报是利多出尽。黎方国说，杰克森洞全球央行年会将登场，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28号也将发表演说，所释出的讯息将是重要政策的方向球，市场采取观望的态度，静待他的演说内容。他同时认为呢，川普会牵涉大国博弈，还有8、9月股市一跌难涨，都是干扰股市的重要变数。另外分析呢，历史经验显示，美国其中选举的这个8月、9月股市是一跌难涨，要到11月选举前的1-2周股市才会落底，推算呢大概落在10月中，因此呢10月中以后将会成为一涨难跌的偏多走势。换句话说，多头大概在10月中启动攻势。黎方国强调，10月中下旬利多加持之下，股市表现呢不悲观，在操作上横盘走势期间采区间操作，买黑卖红短打策略，维持高现金比重，拉高6-7成，持股则约3-4成，等10月中之后持股再逐步加码，拉升到7-8成。他认为呢，在电子主攻部队休息的整理期间，可以将资金转往报价上涨的传产，像是航运、塑胶、高殖利率股、金融股也可以留意，另外就是跌升的 AI 概念股等等，提供参考。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欢迎收听115年8月21号星期五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时钟良表示，宁古喵喵内容存在烟品特写、未上警语等缺失。曾为福寿挂保证展延台农协会认证资格 IP， 食药署说符合利益回避规范。立院三读修正了学校卫生法，禁电子烟，增心理健康教育及生理备品。

卧续离岸风场风机起火，能源署说无人伤亡，要求要查明原因。保健品开封后，干燥剂不能够留下，药师铺恐怕会成为加湿器，一票人都不知道。美国驻大陆对伊朗施压，北京回应反对非法的单边制裁。日本动漫尼古喵喵被检举违反烟防法，引发动漫团体跟董事基金会隔空驳火。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他也看了，内容确实存在出现烟品品牌特写、吸烟画面未上警语等争议。尼古喵喵以重度烟瘾猫兽人为主角，昨天被董事基金会检举内容频繁出现了吸烟画面，并清楚呈现真实烟品品牌及包装，违反了烟害防治法，但也引发了全台动漫社群反弹。有网友认为作品实际呈现烟瘾带来的困扰，堪称反烟宣导片，下架是伤害创作的自由。食品工厂二级品保证验核发，是由第三方机构验证，确认食品工厂符合食品良好规范准则以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统准则的规范，形同替食品工厂制程挂保证。而中联致癌有案未歇，食药署却展言曾经为福寿公司核发二级品保验证的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认证机构资格，外界质疑其认证是否还具有公信力。对此食药署则指出，经过查核，其利益回避等落实情况均符合规范。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该开设健康相关课程，除了健康饮食教育，增列心理健康教育。离岸风电风机发生火灾，经济部能源署21号表示，卧续大彰化西北离岸风场 G05 风场，其中一只风机在8月8号凌晨发生火灾。事故当时因为天候不佳，而且是清晨，现场并没有工作人员，只有风机部分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能源署指出，业者已经在事故当天上午7点左右，依照规定完成通报，后续每天持续进行事故的续报。目前能源署要求业者进一步厘清事故原因，并将依照调查结果拟定及落实相关的修复计划。台湾人非常注重健康，很多保健食品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营养的来源。不过打开包装，通常看到里面都一小包干燥剂，多数人会将它留在包装内。不过药师提醒，保健食品开瓶或开封之后，最好把干燥剂丢弃，不要留在里面，以免吸附空气当中的湿气变成加湿器哦。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制裁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大陆从伊朗购买了创纪录的原油，并敦促大陆与美国一道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对此呢，大陆外交部21号回应时重申反对非法的单边制裁。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表示，昨天已经就此做出回应，他重申大陆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中校桥往台北现在车子比较多，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成功桥往国一方向车多，还有桃园市大园区高铁北路三段五福路车子比较多，往南请改走台66，往北请改走慢车道往大竹北路。好，提醒大家环快往南延平社中环北交流道现在车多，台北桥往三重外侧有积水，请用路朋友多加留意。好，送上塔塔羊所带来的 I Believe 爱的冒险，拜拜。

0: 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玛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

欸，据说外面雨很大，是不是？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哟。在中央气象署网站，它写说持续时间要到17:47，还有40几分钟。我刚来的时候确实是有下雨，而且那雨就是一阵一阵的。不过刚刚收到消息啊，说啊外面雨真的好大，很多地方积水了，大家小心啊，这样。所以呢，下班时间啊，礼拜五了，我们还是安全第一，不要急，慢慢来好吗？好了，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呢，给你听到这是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排行榜 No.1 哦，好几个礼拜了。它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做 Choosing Texas。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还是要提醒，下着雨哦，雨很大哦，速度放慢一点吧，大家。尤其开车，有时候你那个前挡风玻璃啊，那雨大到你可能根本看不太清楚，那雨刷刷来不及，对不对？去去去，刷不来不及。好了，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哦，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

0: 门口 A 之前内侧车道，这地方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然后在台北市呢，建国北路往北还有民族东路口，这边说没有净空哦，没有净空啊，经过注意一下好吗？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哦，往台北方向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环快往南延平社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台北桥要往三重外侧车道有积水，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要告诉你，中秋节的连续假期，教师节连假哦，那也算中秋节连假，你知道中秋节教师节在一起哦，所以会有一些高层在管制哦，这边教师节中秋节连假四天，第一天啊，国道南下交通量会估达到平日的 1.5 倍，所以高工局说了，9月25号的清晨6点到中午的到中午，国一内湖到头份，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南下的入口，以及26号到28号下午的1点到6点，国五北向会都会有高层在管制。那么连假是9月25到28啦，好，基本上就是这四天。那中秋节就是第一天，教师节是第四天。那研判说，这个连假交通需求大概是返乡跟旅游比较多，预估交通量是105到120万车公里。那这四天连假交通当然势必是明显增加的，对不对？那可能会追上这个清明节的水准。所以高层在就是刚刚跟你讲到了，9月25号啊，连假第一天清晨的6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啊，包含了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到南向入口的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那9月26到28号就是第二天到第四天啊，这边下午的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都有北上入口匝道的一个高层在管制的部分。那至于匝道封闭哦，如果你会常走，可能要改道哈。9月25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会是封闭的。那么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同样会封闭。所以相关的措施其实连假大概都差不多了，主要还是要请大家做好行车检查，养足精神再出发，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大概能做的管制就是这样子吧，对吧？高层在啊，那个凌晨免收费啊，这样子自己知道了哦。过了好几个连假了，该有的 sense 也都要有，好吗？这首歌吴莫愁，喜欢哟。

5:13。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啊，立法院今天呢三读通过了学校卫生法的部分条文，为了要落实月经平权，并且终结月经贫穷，往前迈开一大步。三读条文也明定了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去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为了遏制毒害，三读条文也规定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形态烟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号审查了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有关立委的提案要求学校供应膳食禁止使用乙型受体素，就是瘦肉精，这入法了。那因朝野无法达成共识，条文保留，有共识的条文呢在今天的院会完成了三读程序。三读条文也规定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要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得是需要开设健康相关课程。那正面表列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初审通过条文增列心理健康教育，来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的认知、自我觉察的能力，来促进学生心理健康。那此外，三读条文也规定了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学生年龄、学习阶段和校园实际需要，得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其使用，并订定适当管理规范。好，尽管教育部从112学年度开始就实施了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的计划，不过这蛮多立委也说教育部政策宣导不足啦，放置处没有统一规范，导致有70%的学生没有取用过，所以入法就有助于落实这个月经平权。所以呢，三读条文也明定了各级主管机关要来协助学校去备置生理用品，推动月经教育。那此外，因为现行条文没有规范新兴烟品嘛，所以为了要全面防治毒害，三读条文也规定咯，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全面禁烟、电子烟和新形态的烟品，而且不能供售烟品、类烟品、酒、槟榔、尼古丁、产制品，还有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当然也希望在学校里面可以单纯一点了，毕竟学生涉世未深，确实是蛮容易有心人士去操弄的。我们来听歌吧，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好，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哈，目前这个对流系统的强度还是维持的，所以预估未来一个小时，在这个大同、士林、中山时雨量大概50到60哦。那北投、万华、中正、松山、大安、信义、南港区大概也是40毫米，文山区的话则是降到大概30毫米左右。刚好又是下班尖峰时间，所以呢，安全很重要啦，好不好？行车的安全，请你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好，接下来这是一个国际消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就说了，今年圣婴现象导致说干旱了，所以巴拿马运河水位是降低的，从九月份开始要减少每天通行的船只数量了。哇，看来

费、可能又要涨了，毕竟变少了嘛，对不对？那根据这个运河管理局公告，9月3号开始允许每天通过的船只数从36艘减少到了34艘，那原因是因为这两座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是偏低的。那9月15号开始呢，哎呀，进一步又要降到每天32艘咯。所以中美洲目前受到这个圣婴现象带来严重干旱的影响了，所以5到8月期间运河区的降雨量比历史平均少了 34%。 看来这个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哦。现在全世界任何的风吹草动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对吧？来听叮当严爵偷偷的爱。

偷偷的爱之后，这是小酒窝，来自 JJ 林俊杰跟蔡卓妍。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阿飞啊，你都用什么方式来赌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1: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还是要先说，外面下着雨啊，雨挺大的。如果你在下班时间，记得哈、留意一下，因为雨真的蛮大哦，会有一些积水啊，所以你的速度一定要放慢。怕的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些比较紧急刹车的状况，因为天雨路滑嘛，你那个刹车距离就要比平常更远一点。那你如果没有抓好距离哇，那一个不小心有一些轻微的擦撞。那也很花时间，很浪费时间，而且又下着雨，你还要下车处理，超麻烦。所以免除这些麻烦，就是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了，好吗？特别是台北市忠孝东路往西和中山北路口啊，有绿灯号志太短的一个状况、所以可能你知道过没几辆车，你又要停下来了。所以忠孝东路往西跟中山北路口这里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哈。不过可能很多朋友这边走会走那个地下道吧，不过地下道可能也塞住。如果有积水的话，建议就不要走地下道，好吗？台北市生命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圆山是车多的，环东大道往西基和国宅到旧宗这边是车多的，忠孝桥往三重还有百灵桥往西麦帅一桥双向通通车多不好走。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这边大台北的声音，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哦，北水处有说到直潭坝，因为山区降雨跟上游流量增加哦，水量上升到这个警戒水位 43.86 公尺了，所以为维护这个水坝坝点安全呢，按照直潭坝水门操作规定以及呢直潭坝运用要点哦，预计在8月21号今天，等一下6:35开始会进行每秒的大概300立方公尺的调节性放水，来降低水坝的水位。那也会看上游径流量的增减，调整这个放流量了。哦，那么目前金潭堰因为山区下雨，还有上游的流量增加，哦，水量也到了警戒水位，所以也是会进行。这个清潭堰水门操作规定，等一下7:35开始，也会有每秒300立方公尺的调节性放水，要降低这个堰堤水位了啊，这个也大家注意。那放水前1小时15分钟都会进行放水广播，通知下游民众来注意安全。OK， 接下来这则消息，要跟大家讲到的哈，开学采购。不用花大钱，台北市环保局呢，8月23号礼拜天早10:30到下午4点，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举办的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那除了提供上千件再生家具，还携手草山市集，邀请小朋友担任一日市集的小老板，现场贩售家中的二手物品，让你来这边一次购足你的生活所需，一起体验习物循环和绿色生活。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环保局表示，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现场，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以及脚踏车等应有尽有。此外，并规划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电风扇维修小学堂以及美食摊位。其中草山市集还安排一日小老板开卖。资源循环科科长林玉慧说，
2: 活动中小老板们将家中闲置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贩售，透过亲身参与来学习习物共享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现场还有鸡蛋糕、冰淇淋、手工饼干等特色美食，邀请民众一起来寻宝，享受悠闲的市集时光，同时也感受环保与生活结合的绿色魅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23号活动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将在展示场2楼教室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教学活动，由专业维修师傅现场示范并讲解电风扇拆解、保养及故障排除技巧。民众也可携带家中电风扇亲自参与，让小故障简单修复再利用。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则需凭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再生脚踏车专区可凭学生证及政府核发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选购。民众自备环保杯还可到饮料吧享用清凉饮品，邀请民众携家带眷一起选购优质再生家具，逛市集享美食，体验修复乐趣，从日常生活实践循环经济，让旧物延续价值，让资源持续再生，共同打造低碳永续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艾怡良，歌曲叫你说了算。好，近期有关这个幼儿园不当对待的案件也受到各界关注嘛。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就说了，对于任何涉及幼儿疑似不当对待的陈情或通报，都秉持着零容忍的原则，那依法受理调查和处理。不过呢，民众陈情内容涉及不同情形和性质，不能够直接以陈情的件数等同违法对待的一个案件数啊。那如果涉及疑似违法的情势呢，教育局都会依法来启动调查。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多位议员关切幼儿园陈情案件与处理时效。北市教育局表示，市府在受理民众陈情后，均会依案件内容厘清事实，并回复民众。以1999接获民众陈情的内容，包含亲师沟通、园务管理、教保服务等不同事项，并非所有陈情皆属不当对待案件，不能直接以陈情件数认定为违法案件数。若涉及疑似违法，立即启动调查，且皆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并无延宕。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教育局秉持零容忍原则，若涉及疑似违法对待幼儿情事，即依法启动调查与事实收证，实属绝不宽待。在调查时效方面，教育局皆依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于法定期间内办理，因部分案件涉及多名关系人与大量监视录影，需充分厘清事实，除力求从严从速外，同时兼顾程序合法与调查品质，确保认定完整及后续处理效益，并无行政延宕。
1: 钟德兴表示，为强化前端预防，教育局已建立专案列管与稽查机制，针对短期内反复遭反映之园所提高列管强度，必要时随时启动稽查或辅导介入，未来将持续秉持审慎客观及依法行政原则处置个案，并精进预警与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幼儿安全与教保服务品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棒棒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好，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8月30号要正式通车了，所以淡水信义线营运端点延伸全系统增加到118站，为了欢庆这个新站通车启用，第一个月行经象山到广慈奉天宫站这个区间是不计票价的，还推出扭蛋抽机票、捷运年票、自行车和双麒麟这些好礼，还会有市集、音乐会，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新车站通车的喜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正式通车后，全捷运系统营运车站增加至118站，营运公里数则由131.1公里增加至132.5公里。为欢庆通车，8月30号到9月28号，行经通车区间象山站至广慈奉天宫站不计票价，其余里程仍维持现行收费方式。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2: 优惠活动期间，旅客可以使用储值卡跟多元支付工具免费往返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双向区间，也可以在广慈奉天宫站同站进出。如果没有储值卡或多元支付，则可以直接向车站询问处来索取凭证，无需另外购票。另外，若进出站其中一端是广慈奉天宫站，另一端是现有营运车站，那么在票证扣款的时候，会先扣除新通车路段的里程，之后再依现行的票价计算费用。
1: 期间也推出各项庆祝活动，旅客使用储值卡及 QR 乘车码搭乘捷运，且进出站其中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将捷运年票或自行车带回家。通车首4日，8月30号到9月2号，持储值卡及多元支付工具搭乘，进出站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可参加扭蛋抽奖，有机会扭出伦敦、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奉天宫开运好礼、家电1200定期票等丰富奖项。此外，8月30号及9月5号、6号举办通车限定市集，通车当天更是特别举办音乐会，并自通车日起至9月19号每周六安排多元音乐演出，邀请民众搭捷运抽好礼，一同分享广慈奉天宫站通车喜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台北广播电台士林发射站智慧升级船捷报喽。透过能源管理系统还有空间优化，建构高韧性的广播发射站计划呢，荣获2026年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永续概念类金奖，也展现了我们电台在广播基础设施世代更新与绿能转型的优越成果。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主要表彰全球具备前瞻性、实用性与社会价值的杰出设计及创新专案。台北电台获奖的士林发射站节能控制工程是电台相当重要的专案。台长胡少谦表示，工程团队成功将高耗能台站转型为具备低营运成本的高韧性发射站，不仅导入智慧监控与储能系统，更在施工期间确保公共广播服务不中断，让绿色永续与智慧升级获得国际肯定。胡少谦说，
2: 台北电台士林发射站早期在新建的时候使用的是高压电，那所以基本电费会比较高。那这一次工程我们除了改设低压电之外，还优化了空间，减少冷气冷房的面积。那最主要的是导入智慧储能的系统，利用夜间离峰的时段来储能，那所以这一次的工程能够大幅的降低用电以及平均单位电价。很高兴这个智慧升级的工程计划能够获得国际奖项的肯定。
1: 台北电台进一步说明，本次发射站智慧化更新整体降低单位电价约15%，预估每年将可省下约150,000元电费支出，不仅有效降低能源消耗与营运成本，也能确保广播讯号在各种突发状况下的稳定性，显著强化整体营运韧性，具体落实台北电台对追求技术创新与永续发展的承诺，获得2026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金奖肯定，更代表该专案在技术逻辑、社会参与及环境永续 ESG 等面向都创造了卓越的国际典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它是红安妮歌曲《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待会见。

0: 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日到8月20日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妈，俺家有一组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有一组啥哦？
1: 新冠病毒下的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将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好，俺会请时间去组疫苗，按住说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日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64线往西，板桥要往三重，这边车多。然后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同样是车多的哦。台北市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到忠孝东路，这边车多。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车道是车多，不好走的。好，新北市三重区说，重新路四段呢，104号。

影响蛮多的哈。如果现在在外面还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务必要留意，注意安全了，好吗？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要先来关心一下这两天大家很关注的国旅补助啊。9月1号要上路了，方案有平日住宿啊，奖助一般地区第一个晚上最多折800，第二个晚上1200。那离岛地区第一个晚上1000，第二个晚上1500。那每个月份还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啊。怎么申请？怎么用？大家开始做功课了，对不对？那你要申请的话，这个平日住宿奖助啊，或登记抽1200元的这个生日券，你要到台湾旅宿网活动专区去登录你的个人资料。那当然会有这个分流了，前面5天按照你身份证末码进行分流，比如说像昨天开始啊，昨天就是0跟1嘛，那今天是2跟3，明天是4跟5，后天礼拜天是6跟7，然后礼拜一是8跟9，那么礼拜二就到平日奖助活动截止，就是全面开放。那生日券的奖助则是在昨天的上午11点开放大家来登记，9月9号上午11点就会让你去查中奖的结果。前面5天一样，按照身份证末码进行分流。那8月25号开始全面登记，所以你想要参与生日券奖助活动，你一定要在9月8号下午5点前完成登记，好，这样你9月9号哦11点才会去查你有没有中奖了，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呢，台湾旅宿网红专区填你的基本资料，上传清晰的身份证或是健保卡正面的照片，你可以到登录结果查询，确认登录状态，还有你是不是中奖。所以你还是要填正确手机号码。然后呢，他说系统限制每一个手机号码最多只能登录5次。哦，如果亲友代为上传的话，这个限制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喽。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刚刚讲到那个国旅补助嘛，对不对？那么怎么样用呢？基本上你要登录啊，然后旅宿网活动专区有公告一个参与讲座活动的旅宿，这些才可以去用这个国旅补助。所以你可以直接向这个参与活动旅宿业者去跟他订房，比如说他们的官网、他们的电话，还是说你透过这个观光署核定的订房平台去预订呢有参与活动的这旅宿。那不过你透过非参与平台订房的就不适用咯。那要怎么用你在实际入住拿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来让这个旅宿业者核对，没错，本人入住，这样就可以折抵了。那透过订房平台订房呢，经订房平台确认旅客实际入住并符合奖助资格之后呢，就会由订房平台来折抵住宿的奖助。那不过时间也要留意哦，周末或连假没有办法用，你一定要在周日到周四入住，而且不是国定假日，也不是连续假期才可以来折抵。那么时间从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为止了，但是他还特别的就是说，如果奖助经费预算用完了，观光署原则会在经费用完两周前公告停止受理申请，所以如果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去用了。那么生日券的部分，奖助是9月10号开放使用，你可以用到12月31号。那当然你用一些什么订房网站什么 booking.com 啊 agoda 啊这种都不适用，好不好？那么每个人身份证字号限参与平日住宿和生日券奖助活动各一次而已。那不过这个如果你很幸运有生日券，你平日住宿跟生日券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那生日券也没有说一定要在你生日那一个月或那一个天用而已平日住宿都可以用，它并没有限制只能在实际生日日期使用。那生日券不可以给别人用。然后呢，两天晚上你可以入住不同的旅宿但是日期要连续了，这个必须要知道一下。那如果你用国旅补助，旅客和订房人要一样吗？不用你使用国旅补助的旅客本人必须要入住了。好，来听到的这是杜德伟、曹格、阿牛跟品冠，爱他没得救。

爱他没得救。好，这边再给你两则消息。第一个，魔兽 Dwight Howard 哦，要再来台湾哦，投入一个慈善的赛事哦，新北国王9月13号办的 Kings Heart Classic 公益赛哦，他要来台湾。那另外啊，就是棒球消息啊，富邦悍将以新台币650万元哦，签下了状元陈柏凯，突破了中职的阿甘障碍。那悍将领队陈昭如说，这个除了反映时代眼镜，也是因为陈柏凯具有相对应的实力，希望看国外的职棒竞争之下可以留住台湾的好手，期待一下他之后的表现哦。黄玠蛋堡这首歌放个假，待会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来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嗯吼，我那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奉茶耶，政府大概在判领引力资源调查，却对不会下面你的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个扫描一下，我就切对不会告冲主要是问做些老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糗谈台北。我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导演哦，最近他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悬空之谜》呢，要在公视跟大家见面。我们欢迎到的导演是陈轩进导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进，大家好。
0: 好，导演刚刚讲这个《悬空之谜》要在公视上映嘛，对不对？
2: 是。
0: 时间跟大家先说一下好了，
2: 在今年的8月13号周四晚上的10点，对，在公视主频道会先首播。
0: OK， 然后之后会上那个公视家，
2: 对，在公视家也会上，
0: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悬空之谜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是在因为导演的太太是陆佩嘛，然后在取得身份证这个过程的一些记录啦。那我想就是在这个记录一定是要跑过很多的地方嘛，一些机关啊等等，我想台北应该也是跑得蛮熟悉的。我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就是平常在台北可能你们比较常去哪些地方吗？
2: 台北比较常去的大概就是
0: 移民署。
2: 移民署周边啊，没有，
0: 小南门站，
2: 我们会避开移民署。
0: OK， 去别的地方，不要再去移民署了，这样非必要不会去，这样。
2: 对对对对。
0: 那有比如说比较可能也许是娱乐吗？你们的平常休闲娱乐在台北会做什么事情？
2: 我太太刚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会带她去像台大公馆那一带去去
0: 逛街
2: 去逛，对，因为那边有蛮多。二手书店啊，还有一些独立音乐空间
0: 啊，对对对，
2: 对对对。那通常我们就是会在那边逛一些巷弄里面的小店，对，然后喝咖啡，对，然后晚上可能再听个独立音乐这样子。
0: 哦，一整天都安排好这样？
2: 对对对对对。
0: 哦，不错哎，确实，因为那边说台大那边学生很多嘛，所以像书店啊什么，其实都资源很丰富。
2: 对，
0: 那你们会去听音乐？
2: 对，以前会去听音乐，
0: 听乐团吗？还是
2: 乐团？乐团
0: 哦，有喜欢什么乐团吗？
2: 都很老了，
0: 都很老了。
2: 对对对，
0: 他们听到会开心吗？
2: 小时候听什么 TZ Bang 啊？
0: 小时候听 TZ Bang， 陈慧婷要哭了。
2: 然后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啊？都忘了啊。对，
0: 会反正就是进那些 live house 啊，去听这些演出这样。
2: 对对对，然后大家去朝圣什么女巫的店啊啊啊啊啊！什么地下社会啊？地下社会现在也没了。
0: 对对，现在没有了。OK，
2: 然后宝藏岩吧，就那附近有一个叫宝藏岩。
0: 对，宝藏岩。

0: 不知道
1: 艺术空间啊、嗯，对，
0: 所以蛮常会去那边走走的。
1: 对，以前呢、啊，
0: 啊，现在呢？
1: 现在就是比较老了嘛，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啊，或者是那个台大校园去逛逛走走，
0: 哦，去走走这样，算散步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台北的话大概会是这样。那你们会因为我看纪录片你们有一个小孩嘛，对不对？嗯，对。那小孩有没有你们会带他去哪里吗？会吗？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好，以前我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可以去啊，看电影啊，干嘛，喝饮料、吃冰，到处逛，没有问题。有了小孩之后，哇，就是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他带你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你有类似的经验吗？会带他出去哪里吗？
1: 嗯，小朋友现在就是会带他去露营。
0: 哦，
1: 对对对对，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他在我想上小学之前的时候还在北京住，
0: 嗯，
1: 然后小学之后就是会。回台湾之后会带他去 也是会去什么台南啊花莲啊、嗯、去全台湾走这样、嗯、对，那如果是在台北的话就是家附近啊，
0: 嗯，
1: 对，然后也会带他去北美馆啊这些地方这样、
0: 哦、
1: 對，因为他很喜欢艺术啦，對，
0: 嗯嗯嗯，對，哦，对耶，所以其实听起来因为导演纪录片嘛，然后其实刚刚听起来太太对于一些你像刚独立书店或什么的，好像对于孩子的一些从小到大的那种习惯或熏陶也是有养成就对了。
1: 我们通常就是没有说一定要带小孩去带儿童去的地方，通常都是就是他比较喜欢跟着我们去大人的地方这样。对，所以比如说去跟朋友喝酒啊，酒吧啊，或者是
0: 酒吧
1: 品酒会啊什么的，没有啊，就是反正就是一些就是大人会比较有趣的人聊天的地方他都会参与这样。
0: 哦，他喜欢跟大人聊天，
1: 他喜欢跟大人聊天，
0: 所以他并不会想说，比如说好儿童新乐园这种地方，
1: 儿童新乐园偶尔会、
0: 哦，还是会去。
1: 好好好，
0: 我想说，
1: 最近那个小公司就是有举办一个 party 在儿童新乐园，然后我们就有去。
0: 哦、
1: 对，然后刚刚也是告别他的童年，因为他今年升国一了，知道？
0: 哦，哦，对，小学算是那个儿童，
1: 对，
0: 国中开始就算青少年，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哇，那接下来这青少年应该又可以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去了，在台北的话，
1: 对。
0: 那他因为你们以前会去听这种，比如说 live house， 他也会后来啦，你们也还是会去吗？也会带他去吗？还是比较少、嗯，
1: 现在就比较少了。现在比较少。
0: 那他会追星吗？比如说听一些他要去什么小巨蛋、大巨蛋这种的明星，
1: 他不追星
0: 哎、
1: 欸，所以他需要有点孤独。
0: 那、哦、是啊，你说很难跟同学有一些话题吗？
1: 就是比较小众一点这样。
0: 啊啊啊！
1: 对。
0: 那他自己有听音乐的喜好吗？
1: 他拉小提琴
0: 哦，
1: 对，所以他会听，就是他听会听古典乐，
0: 古典
1: 对，然后也会听一些老歌，比如说听伍佰啊
0: 啊，伍佰跟。古典
1: 五月天，
0: 五月天吗？
1: 对，就是
0: 你当老歌的定义是五月天吗？
1: 就我那个年代的。
0: OK， 所以他会听五月天以前的歌吗？
1: 会。
0: 哦、oh, ，所以你这等于是可能你们在听的时候，他顺便听。
1: 对对对对。
0: 哎、欸，很不错哎、欸。但五月天我自己是觉得，虽然也是蛮久的啦，但是毕竟他们出来的时代就已经算是蛮新潮的了吧？我觉得
1: 是 是。
0: 对，再跟更之前比的话，所以。他古典乐，然后又听这种，那你会，问过他有没有机会的话，带他去听这种演唱会吗？因为五月天其实办蛮多的嘛。
1: 有之前啊，他一直想跟，因为之前我们去听伍佰演唱会，他一直想跟、哦，但是好像那时候是因为年纪还太小，就没有让他跟这样。
0: 哦，
1: 对，之后他就会要求了，
0: 我他妈多买一张票，
1: 对对对，
0: 那还更不好买哦，
1: 不好买，不好买，
0: 真的不好。这伍佰五月天你要买到其实都对都要抢，
1: 对，
0: 然后现在大家多抢一张票，
1: 嗯，
0: 然后就蛮辛苦，但是我觉得蛮好的是，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以前啊二十出头岁的时候，我第一场听五月天的时候是跟我爸去的。挺妙的，
1: 嗯，
0: 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有兴趣，但是因为朋友买了，他临时不能去，就我那你有没有兴趣？我说嗯，那我要带谁？我说那不然带你爸。我说哦好，我回家问看看。我爸说可以，
1: 嗯，
0: 哦，然后我就带我爸去，哦，我爸也是听得很开心，
1: 是，
0: 毕竟五月天其实男生嘛，垃圾话不少，
1: 对对
0: 对，我爸听得很爽。我想，原来就是自己的就是爸爸妈妈就是长辈，其实也是可以跟你一起去做这样子的互动，
1: 是，
0: 就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刚刚听导演这样分享，你跟就是孩子的那个互动的过程，感觉上你们有很多的共同的连结。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就会觉得，哦，我喜欢的，我爸妈应该不会喜欢吧，就会觉得好像有这样的隔阂，但其实不会。
1: 不会，其实因为

0: 他小时候，因为他小时候他比如说他的同年龄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嘛，
1: 对，
0: 他小时候我不知道、哦、那我当然就会带他看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啊、哦、比如说灌篮高手啊，比如说富坚义博的漫画 啊、哦、对，那他就很喜欢猎人，
1: 他小时候可以看猎人吗？猎人
0: 哦，他可喜欢了，
1: 真的哦。
0: 对，
1: 可是他看了懂吗？我的意思是，他不是很多字吗？然后就是有很多剧情啊，去理解
0: 看动画
1: 哦，看动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
0: 那他现在就是，所以他会很想，从小就会很习惯，渴望了解我所了解的东西。
1: 嗯，
0: 那他现在慢慢长大，表达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他也会很习惯跟很喜欢。强迫把他所知道的东西
1: 灌输
0: 分享给我，不要说灌输，分享
1: 分享给你。
0: 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就是蛮好的一个养成一个蛮好的沟通习惯，就是我们会互相分享自己现在喜欢的东西。那等于说我就跟着他再重新成长一次。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可能也许到，因为我跟他讲说，以后你 成年了，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喝酒了，那我就带你去酒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不会有很多像父母的说限制小孩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的框架，就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1: 嗯，
0: 对，只要是在法定的年龄可以不违法的前提之下，那有很多东西我可以陪着你做这样。
1: 哦，哎、欸，我觉得这个观念蛮好的、欸，我可以陪着你做，总比你自己去外面尝试，你可能跌倒或什么的还来得好。
0: 对，
1: 哦，真的也很棒，因为我觉得跟小孩的成长过程有时候会。就爸爸妈妈很难不去配合他的步调，或是配合他的喜好，就会变成是这样。但好像也真的不必耶。好好，太好了，我回去跟我太太讲一下，应该是叫他来配合我。怎么会是我配合他呢？
0: 然后我从小就跟他说，就他很小很小的，我就跟他说，就是小朋友有一种特权，
1: 嗯，
0: 叫哭。
1: 对，
0: 那你可以用哭来要求说你要达成的事情。
1: 嗯，
0: 哦，那这个是一种特权。
1: 对，
0: 然后我说大人父母也有一种特权，
1: 嗯，
0: 就是叫你要听话，不然我就揍你，对不对？我说可是我不喜欢这种特权，
1: 对，
0: 我们可不可以都不要用这种特权？我们用沟通的好不好？
1: 对，
0: 他说好，所以从很小他就是很多事情就是用讲道理。我说如果你可以用道理说服我，那我就给你这样，
1: 嗯，
0: 对，所以他从小就会用讲道理、讲逻辑的方式去达到他的要求这样，
1: 嗯，
0: 对。
1: 都蛮好的，好，我也要回家训练小孩了，就是想办法让他能言善辩，把我说服，那就可以。好，
0: 讲
1: 你讲的有道理嘛，
0: 对，
1: 我认同嘛，
0: 对，
1: 那我们就去做。
0: 对，那父母要遵守约定啊，你不能说被他变倒了、啊、就说哦，
1: 你想说
0: 真怒，对 对, 對，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1: 你胡说八道，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能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對，要知道容他接受了，
0: 对，
1: 他讲的是有道理的，我们就得要去执行这件事情，
0: 是。
1: OK， 那我们讲回来，像刚刚导演有分享到，就是可能会去很多地方嘛，然后现在孩子也慢慢的长大，哎，那接下来，比如说，我觉得孩子大了之后，我也想问，就是可能以前辈啊，爸爸前辈的身份，你跟太太接下来，陆陆续在台湾还会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约会吗？比如说看电影，因为我记得在纪录片里面有看到的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电影对于你太太来说，她是很有兴趣的，对，你们也会去看电影吗？因为导演你本身也是影像的创作者嘛，
0: 会，就是。嗯，我太太很喜欢电影、哦、也是因此所以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嘛，就是结这个缘分、
1: 哦、对，
0: 那她刚来台湾，她其实她一直非常，她刚来台湾的时候第一份去打工的工作就是在金马影展。
1: 哦，
0: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她刚来很孤独，没有朋友嘛、
1: 哦、
0: 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出去，你可以去找工作啊、
1: 嗯、
0: 因为走出社会是一个快速融入跟认识朋友的一个方式。
1: 对
0: 对，那所以那她就挑了她最喜欢的影展，
1: 嗯，
0: 对，然后就那边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1: 哦，
0: 对
1: 哦，因为到影展的相信也对电影是有兴趣的。
0: 对对对对，那我们私底下就常会也是会去看影展的电影，
1: 嗯，
0: 对，或者是哎、欸、哪部片上了我们就两个会约一起去看，这
1: 样。嗯嗯嗯。
0: 那小朋友因为现在比较大了嘛，就可以跟他说，我们出去看两个小时回来，
1: 啊，
0: 你自己在家这样。
1: 他不会想跟吗？
0: 他会，但是也能沟通。
1: 哦、oh, ，OK。
0: 对对对，他就会想办法跟你沟通。
1: 对
0: 对，那我可以换什么？
1: 啊、oh, ，好，换什么？那、啊、这个两个小时你们去啊？那我要干嘛哦？
0: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说不然你下次带我去什么？
1: 哦、oh, 欸、真的耶，真的是很聪明、嗯、那你们在看，因为刚刚讲影展当然就一年可能就某一段区间嘛、
0: 嗯、
1: 那在那之外你们最常去的看的电影的地方是哪里？是成品。

0: 你吗？还是华山光点？还是微秀？
1: 其实就是看，就是在家附近，在家附近
0: 哦，在家附近。
1: 对对对，就比如说光点华山是蛮常去的，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微秀也蛮常去的，因为我们家就在这
0: 附近。
1: 对对对对对，
0: 就看那个片在哪里有上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你们看的片会是比较偏向，可能也许是艺术类型吗？还是其实那种你知道商业大片，比如说《奥德赛》这种，没有去看吗？
1: 《奥德赛》算商业大片？
0: 那不算吗？票房很好就算商业大片，
1: 算算算，成功成功。
0: 对对，票房好，我就把它定义是商业片。
1: 对对对，这种会去，
0: 这种会去。
1: 但是商业片就是要真的是像《奥德赛》这种，我们才会去。
0: 啊、嗯、啊、嗯，
1: 对对对，
0: 它是有一些内涵在的，而不是纯粹爽片。
1: 对对，爽片我们就不看了。
0: 超级英雄，
1: 超级，其实会看，在家想说 Netflix 打开看一下，然后 就看到睡着了。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就串流平台有些串流平台可以看，
1: 对对，
0: 那有些要去电影院看，
1: 对对对，
0: 感觉不太一样。
1: 没错。
0: 那比如说比如最近几部我蛮想看，但是因为有小孩关系还没有去看。比如说像之前的《玩具总动员》呢、嗯，这种类型的你会看吗？那会跟小孩一起看吗？
1: 会会带小朋友去看，
0: 也带小朋友去看。
1: 对 对, 對。
0: 那他的感觉是什么？他有先补齐前面的一二三四吗？
1: 有啊，很早就都。
0: 哦，真的哦。
1: 嗯、
0: 所以他就是前面的一二三四，然后再看这一集，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我蛮好奇的、欸。
1: 这一集刚好，
0: 嗯，
1: 不是我陪他去看的、嗯。
0: 哦，真的哦。
1: 因为他这一次的期末考英文考的蛮好的，
0: 嗯，
1: 然后他的家教老师就自己请他去看这部片、
0: 哦、这么好。
1: 对对，所以刚好到了一二三四都是我陪他看，到第五就不是我陪他看了。
0: 对
1: 对，
0: 哦，所以没有再跟他聊一下？
1: 没 有, 没有，我说不要跟我聊、
0: 你还没看、
1: 不要剧透，
0: 不要爆雷。对，有道理，那看完之后我们再来说这样。
1: 对 对, 对, 对
0: OK。 所以像这种暑假期间也许会比较多商业的片，你们会因此比较常一起约去看电影吗？还是其实也还好？那通常就是年底跟暑假期间会有很多大片嘛，你们会比较常在这种时间去吗？还是也没有一定？
1: 其实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对，
0: 看有兴趣的啦，
1: 有兴趣才会看，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就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不会一定要去追什么。对，
0: 哎、那我蛮好奇，因为太太她不是影像工作者，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那导演你是哦拍片的。所以你们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你们看的东西会不太一样。你应该会看到一些可能比较技术类的，哦，哎，这个镜头怎么这样子执行啊，或什么的。那他可能偏，比如说，也许剧情吗，还是什么？
1: 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
0: 嗯，
1: 有从一个一般的观众，
0: 哦，
1: 也变成了能够分析剧情跟镜头语言的人。
0: 嗯哼哼哼，
1: 对，然后。反而是就是我们这种看电影其实有时候很痛苦，就是你会不知不觉的自动分析所有的一切。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有一阵子不太看电影是因为你不太能真的享受，
0: 看电影，
1: 对，你只要看电影你就是好像在做功课一样。
0: 对
1: 对，然后我最近其实又可以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0: 哦，真的哦？
1: 我又就是慢慢退回到比较观众的方式去看，但这个本能还是自动在后台运行了、嗯、
0: 对对对。
1: 那我太太现在反而是变成一个比较主动积极的去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去想要解构电影的一个人。
0: 哦，
1: 对，
0: 嗯，
1: 对，所以他走到了某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也很有趣，是我们拍完这个悬空之名之后，他似乎意犹未尽，还有一些话想讲、
0: 哦、
1: 所以他决定这一次自己也当导演，他要再拍另外一部纪录片，去讲他的一对好朋友从中国移民到日本的故事。
0: 哇，
1: 对，
0: 哇，很酷哎。
1: 所以他也算慢慢的被我影响，
0: 嗯，
1: 然后也入了这个行，这样。
0: 哦哦哦，
1: 对。
0: 那他入这个行，你会提供一些协助吗？还是就让他自己独立去完成这件事情？
1: 我会提供建议。
0: 哦哦哦，
1: 对。然后给他方向，
0: 嗯，
1: 对，但是就是给他参考，他不会强迫他一定要怎么做。
0: 对
1: 对，
0: 哇、欸，好期待哦！我真的蛮期待的，因为姚哥，你有没有讲？因为刚刚导演讲到，就是这一次纪录片，其实《悬空之名》，我看了之后会觉得它是一个温馨可爱，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也许他们在取得身份证的过程会有一些困境的一个状况，然后你会对于好导演的太太，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个性上面的认识了。那你接下来刚刚听导演讲，哦，那我真的会蛮期待， 那他有预

0: 就要拍多久嘛？纪录片通常需要一点时间。
1: 你说拍摄多久嘛？
0: 对啊，那拍摄多久跟最后如果剪出来跟大家见面，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嘛？
1: 差不多就是一个短片
0: 啊哈哈，
1: 就是一个短片，然后大概一年以内把它给结束掉。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我也是觉得也蛮值得的，因为。我想刚刚讲到《悬空之谜》，我们是记录、太太到台湾取的身份证。那刚刚太太要拍的是她的好朋友到日本去移民去日本的，
1: 对，
0: 那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1: 对。
0: 那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困境？那又跟她自己遇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就这点我就觉得蛮有趣的。那也不晓得说太太到时候在拍的时候她的角色定位，我也觉得是到时候她拍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她是以一个。有这样子经验在别的国家的人去拍这件事情，然后会有一些互动，还是他一样跳脱变成导演的角色，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宣靖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说平常可能会去哪里看看电影啊，或是一些个性，所以台北我相信对于你们来说其实非常熟悉的啦，就是刚刚大安森林公园嘛，去走走公馆什么去逛，然后又听一些，你看以前就知道地下社会，现在真的是没有了。
1: 对，
0: 那也许之后大家搞不好可能可以在一些你知道大巨蛋的场合遇到你们一家人，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1: 是
0: 都是蛮有机会的啦，好不好？今天非常谢谢宣靖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啦，今天就陪伴到这咯。这个周末也祝福大家可以过得开心。我们在下周一的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的歌曲来自蔡健雅，Who 谁？晚安咯，下周一见，拜拜。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青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妈，爱听观音，我吞桶好喜秋水耶。
2: 有我想要所猜中的戏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先头通风知。
1: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马里马里，大巴大巴，
1: 沙宝马格纳尔。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黑旋风，
0: 我是台湾族的阿德，
1: 我是卢凯族的拉布拉斯，
0: 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
1: 制作主持的
2: 原来在台北。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菜愉快哦。大家好，我是莫拉，我是Jessica，大家好，爱抓高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今天已经是8月21号了，很快的，这个暑假就要结束了，现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不晓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好好把握？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礼拜带他们去走走。但也顺便要告诉大家，这个礼拜天，也就是每年的8月第4个礼拜天呢，是祖父母节。这个暑假是否带你的孩子跟他的爷爷奶奶碰面了呢？如果没有的话，要好好珍惜祖父母节，就在每年8月的第4个礼拜天。但有什么告诉大家，在 Legacy 呢这个礼拜有我们张干勋，也就是 You 的演唱会，如云影随行。喜欢 You 的朋友，想了解都市原住民的朋友，想认识我们文青班的台湾族的 You， 这个礼拜不要忘记了，在 Legacy 有张干勋的演唱会。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 You 张干勋所带来的《秋芒》。

0: 欧盟秋天的芒草。其实 Gu 唱歌呢真的非常有都会原住民以及非常有文青诗人般的味道。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这个礼拜在 Legacy 有张干勋的演唱会。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会分享旅游讯息，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昨天礼拜四的时间就有很多旅游讯息了，好好把握一下吧。好，那今天也是有很多旅游讯息哦，大部分是九月、十月、十一月的，先了解、先知道，然后做计划。第二个单元，我不再唱歌。那今天呢，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 讲，他在说这张专辑的《闭嘴》。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通常呢，在礼拜五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理财啦，或者是退休方面的资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网红哦，日本的一位网红，他所出的一本书。他提到了节省，就是节约的七个习惯，也提供给您做参考。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戴进入今天8月2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分享是有关于旅游啦跟休闲活动的讯息，但我发现这暑假期间其实真的非常多的活动。昨天的节目已经分享了很多旅游讯息了，今天还有9月、10月甚至11月的旅游讯息先告诉大家。首先关于我们猫公部落这边的酿酒节的讯息。
1: 秋天是旅游季节，到东台湾除了各景点外，不妨走进东海岸部落旅游，拥抱大自然。东莞处特别打造的东海岸原民旅游品牌以列海派过生活，每年备受期待的品牌月活动海派秋秋即将于9月25日至10月25日登场。今年在中秋连假及国庆连假串联两地主场活动，花莲封冰猫公部落酿酒节与石梯坪围火派对，适合热爱生活与探索的旅人亲自走进东海岸，感受最具文化底蕴与感官震撼的秋季微醺旅行。今年的中秋节为9月25日与9月25日至9月28日将有4天连续假期，若想至东台湾可参与海派秋秋。今年首度携手猫公部落酿酒节于9月26日中秋连假期间在花莲县封冰乡猫公部落上场。活动现场将透过热闹市集、文化展览与原民音乐演出，带领旅人深度沉浸在阿美族的传统酿酒文化魅力中。渴望深度体验的游客绝对不能错过限量报名的酿体验，现场将由部落族人亲自带领认识酿酒植物、制作酒曲，并亲手酿制专属的糯米酒，完整汲取阿美族世代流传的酿酒智慧。活动现场不仅将分享丰年祭前酿制的传统糯米酒，更同步推出酿套餐与酿干杯专属票券，除了能享用限定特色餐点，还能兑换专属竹杯，一口气品饮3款传统酿酒及3款创新调酒，展开一场结合深厚文化与极致风味的部落在地酒巡礼。10月10日国庆连假期间，绝美的花莲封冰石梯坪游憩区将化身为最秋的户外聚会所，举办极具东海岸特色的围火派对。活动以部落围火共享饮食为主题，邀请您与亲朋好友围绕篝火大啖烤肉，畅聊听音乐，感受部落最真实热情的生活氛围。
0: 好，严格来讲呢，这个活动是有关于一类海派过生活。我发现他一类不会念，因为我们的这个 AI 语音同学不是原住民啊，没有了，开玩笑。好，这个一类海派

过生活呢，每年都备受期待，就是海派秋秋。第一个秋呢是秋天的秋，第二个秋是很秋的秋，即将在下个月9月25到10月25登场，总共一个月的时间。那等于这当中呢，横跨了中秋连续假期跟国庆连续假期，那就串联到我们花莲封滨的猫公部落酿酒节跟石梯坪的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喝吧》。刚刚的分享呢是有关于东莞处所举办的一类海派过生活的活动。接着下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2026山谷音乐节的讯息。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而路创作艺术公寮执行的2026山谷音乐节破晓，将于11月14日至15日在花莲县秀林乡同门部落登场。活动结合音乐演出、地景艺术、Gaia生活体验、艺术工作坊及山谷艺术市集，邀请民众走入部落，以多元感官体验认识泰鲁格族文化与山林之美。今年活动以破晓为主题，透过音乐、艺术与文化交流，带领旅人重新认识土地与部落，感受自然环境所孕育的生活智慧与文化价值。音乐演出将从午后延续至夜晚，邀集部落长者、青年、母语创作者及金曲音乐人同台演出，内容涵盖传统歌谣、原创音乐及当代创作，以跨世代、跨族群的形式呈现山谷独特深景。今年更首度采用中英双语主持，盼吸引更多国内

0: 内外旅客参与，透过音乐交流认识花莲原住民族文化。德景艺术则以大手带小手为创作主轴，由艺术家携手部落长者与青年打造大型艺术装置，将地方故事、文化记忆及自然景观融入作品，展现部落生命力与文化传承精神。活动期间也规划艺术工作坊及 GAI 生活体验，由部落族人带领民众深入山林，以小班制走读方式分享猎场伦理、流域知识与生活工艺，让参与者理解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精神。而山谷艺术市集则集结特色美食、饮品、文创商品及手工艺品牌等。纵管处的山谷音乐节长期以艺术作为连结部落、土地与社会的重要媒介，今年希望透过音乐、艺术与文化体验，促进旅人与地方更深层的交流，邀请民众11月走进同门部落，在山谷间感受泰鲁格族文化魅力与破晓所象征的希望与新生。
1: 好，今年的山谷音乐节是以破晓来当作他们的主题哦，即将在11月14、15这两天在花莲的秀林乡同门部落登场。那活动呢，包括有音乐演出啦、地景艺术，还有 GAI 生活体验、艺术工作坊，当然也有山谷艺术市集。好，这是有关于11月的这个活动。好，刚前面提到的9月、10月，那现在讲的是11月。好了，我们把这首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李考利康所带来的《勇敢去梦》。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利好利康利好利康所带来的勇敢去梦。昨天跟今天的部落快通这个单元当中都跟大家分享有关旅游方面的活动讯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安排。那最后跟大家分享离台北非常近的乌来的活动了。
1: 如果对乌来的印象还停留在泡温泉逛老街，不妨换个方式重新走一趟，搭台车穿梭山林，追寻瀑布，再寻着泰雅族人的餐桌与咖啡香，从风景、历史到生活，遇见这座熟悉山村的不同面貌。从新店往乌来前进，公路沿着南势溪蜿蜒，车窗一侧是泛着碧绿色泽的溪水，另一侧则是愈来愈浓密的山林，仿佛每转个弯就离城市更远些。直到红色的乌来吊桥出现在溪谷两岸，才有真正抵达山村的真实感。想读懂这座山村，最有趣的方法或许是搭一趟乌来台车。1928年，日本三井和明会社为开发山区林木资源铺设轻便轨道，最初用来运送木材、机具与物料，后来随着游客增加，1963年正式开办客运。早期全靠人力推车，一天往返数十趟，直到1974年才改以柴油引擎行驶。曾经为林业而生的运输工具，如今成为全台唯一留存的观光台车，也把乌来的山林开发史留在轨道上。从老街附近的乌来站上车，至瀑布站全长约 1.5 公里，短短5至7分钟车程，却很有旅行的仪式感。小巧车厢钻入绿色隧道，沿途可望见溪谷对岸的历史建筑乌来发电厂，还会从当地人家的后门旁呼啸而过，山村生活与观光风景就这样毫无界限地交错在一起。抵达瀑布站，北台湾落差最大的乌来瀑布就在眼前。这座约80公尺高的瀑布，日治时期曾列入台湾八景之一，并有云来之龙的美名。雨量丰沛时，两道飞泉自山谷间奔流而下，水雾在群山间散开，声势格外壮阔。台车站旁的乌来林业生活馆则透过文物模型与影像重现昔日人力推车的劳动景象，以及台车工人聚居形成的车寮坪生活。那些现在看来带着怀旧趣味的轨道，曾经承载的其实是山林里真实而辛苦的日常。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赖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没有错，因为乌来的名字呢就是源自于我们泰雅族语的乌来。乌来在泰雅族的意思就是冒烟的热水，那就是因为乌来这个地方有温泉，所以才叫做乌来。那早年我们泰雅族的生活领域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但随着日治时期啊，林业开发啦、道路啦、电力的建设，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聚落。那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汉民族比较多的乌来老街，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大家除了老街之外呢，也可以搭一下乌来的台车，然后再到乌来林业生活馆去走一走。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更

欢迎大家可以走进部落，可以到福山部落去走一走了。好的，前面讲到了瀑布，让小戴联想到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瀑布。不过这边的瀑布呢，它指的是他个人情感的这个部分，尤西夫的歌声。

0: 阿奥年纪轻了，金太为啥子娘个神啊？
1: 不是少，唔有唱过《倚天金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金夫》？
1: 就系陈老师嚟歌嘅演唱曲哟。但当然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嘅新嚟歌嘅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铺面站查询咯。
2: 七届金夫人写信贺，果然照顾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马库，爱好萨利嘎嘎马布隆基马亚拉外嘎库。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拉外，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泰鲁格族的跟你讲说这张专辑当中跟巴利利亚所带来的闭嘴。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吼咖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嘴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跟你讲说我们泰鲁格族的这个闭嘴不是愤怒咆哮哦，而是不喧哗坚定回应的意思，就是我闭嘴是我这种坚定不喧哗的一种方式做回应。那歌曲呢在泰鲁格族语的吟唱还有阿美族语跟华语的饶舌之间来回穿梭，交织出语言身份跟时代的对话。跟你讲提到那些被反复说出却空洞失真的话语在音乐当中被拆解被辨识也被留在原地，那真的留下来的呢就是来自于土地的声音，是对于自我跟文化的再次确认。当多余的声音停止，就所谓的闭嘴，真正的立场才能够被听见。我们就继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jang 跟巴列列所带来的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每个礼拜我的这个单元呢，小蔡都会跟他分享有关于理财啦，或者退休方面的资讯哦。我最近呢翻到了一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他就提到了节约的习惯，而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

作家叫做吉简·塔克鲁，他前阵子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召唤浅浅来我家》，从失业零存款到30岁 FIRE， 以断舍离原则重整生活跟财务的全方位创富提案这本书，如果想全面了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它是幸福文化出版的。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日本的吉简·塔克鲁，他在2015年就出社会第二年的时候，因为压力过大，罹患了难以根治的溃疡性大肠炎，进而失业。随后呢，一年当中呢，他专心养病，存款花完，只能够借钱过日子。而在这段呢人生的低谷生活呢，也成为他生命的转机。这一年当中呢，塔克鲁他接触到了极简生活，并且开始实践，了解到东西越少越能够自由富裕的生活。于是他断舍离原本生活当中的 99% 的物品，每个月呢只花10万日币，大概是2-3万块的台币哦。那2017年呢，他开设了 YT 频道，致力推广极简生活理财法。在他财务状况缓解之后呢，他依然维持原本的极简生活方式，目前呢已经成功的 FIRE 老板了。那这本书里面呢，除了整理了这个家里面的收纳物品的基本心法，更进一步透过简单生活的心态来重整家里的财务计划，包括像判断必要或多余的物品开始来检视支出当中可以不要花或少花一点的消费。在开始过极简理财生活之后呢，塔克鲁呢不只是成功脱贫，更是借由推广极简原理来理财，成功达到了财富自由。收音旁的好朋友，今天呢小蔡就从塔克鲁的召唤浅浅来我家这本书里面呢，精选了其中一段7种节约的习惯，找出生活当中的漏财点。但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Lemon Lemon 珍妮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文德曼珍妮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版的召唤钱钱来我家，那作者呢是来自日本的

极简 Takeru， 也许呢你可以在 YT 可以找得到他吧。他说他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一直钻研极简跟节约的生活方式，从当中呢研选了七种提升节约能力的习惯，那今天呢我们就整理给大家。他第一个提到的这个习惯就是要正视数字才能够看到生活的漏财点。他说只有愿意正视数字能够记录管理分析跟改善的人才能够存得了钱。因此呢利用极简生活的原则来理财，第一步呢就是从察觉问题开始，就像察觉家里面怎么老是杂乱不堪而开始想要整理啊，察觉为什么钱总是不够用之后呢，你就透过记账来检视如何改善这个问题。他一开始呢就不断强调记账这件事情哦，这不光是把每个月的收支给写下来，而是设定预算之后透过正视每一笔的消费数字来看见目前生活当中哪些是可以减少的，甚至于是可以不必要花的。收音旁的好朋友，记账真的很重要，但是不是只有记流水账，你必须要知道说这个月或这一季或这一年哪些部分花太多了，哪些是不要花的，要正视这个数字才能够看见生活的漏财点。那第二个呢，从要买什么转换为什么可以不买。好，塔克鲁他说这里指的从极简生活当中养成取舍选择的条件，是要能够立刻做出需要或者是不需要，要做或者是不要做的判断力。你要把这种能力呢，如果是运用在省钱上头的话，则是需要判断应该省哪些钱，或者是应该把钱用在哪些东西身上。一天有24小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断做出取舍选择要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的行为，也会对家庭的财务造成重大的影响。我们常讲当下的家庭财务状况就是你到目前为止取舍选择之后的一个结果，而接下来的未来呢将会因为你今日的当机立断而改变。所以下次呢当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呢，你不要说我想买什么，你可以把它转变成什么可以不用买。 OK， 好，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在冲动之前给自己转身冷静的时间。外出购物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挑战各式各样的诱惑，很多的商家行号呢为了生存都拼命的在推销他们自家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此外呢有很多的艺人啦、明星啦、社群媒体的网红啦，也都变成所谓的广告代言人，大力的推广各种的商品跟服务。或许你的身边呢也会有人炫耀啊，我有什么东西，他有什么东西。因此呢我们一直生活在经常受到物欲刺激的环境当中。如今呢塔克鲁呢已经不再臣服于这些诱惑了，即使再棒的商品我也会想我已经拥有生活当中的必须东西了，那些东西也许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学学他，我们只买需要的物品，其实就可以减少影响生活的东西。而那些会在瞬间很想要的东西，即便不买呢，其实也不会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啊，你就算没有他们也可以照常过日子。所以呢不要想要买什么东西，而是要想想我需要它吗，我如果不需要的话呢，我一样可以过日子啊。因此当你好像快要输给冲动的时候呢，你就暂时离开那个地方，给自己一点时间，直到冷静为止。如果总是有人来推坑你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你就跟这种人保持距离哦。我知道很多的上班族就是大家一起会团购，对不对？好，偶尔可以啦，因为只有能够明智抵抗诱惑的人才能够顺利的让你的资产增加。想想你要让资产增加的目标，你就会少买甚至于不买那些可能用不到或者是没有即刻需要的东西了吧。所以要战胜冲动。好，那既然讲到了冲动，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动力火车的冲动。那还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呢？一会儿告诉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冲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位日本的作家塔克鲁他所提到的极简理财生活当中有七种提升节约能力的习惯。第一个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你要正视数字，你才可以看见生活的漏财点，不是就记流水账哦，你要知道什么是多花了，什么可以不用花了，可以省下来的。第二个呢，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从要买什么转化成什么可以不用买。第三个，在冲动购物之前给自己转身冷静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第四点了，第四点就是磨练出物廉价美的选物眼光。在买东西的时候呢，找到物廉价美的这种眼光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买高价商品，钱一下子就花光了，但如果只顾买便宜，反而可能会买到一些用不到的，容易损坏的，没那么好用的，或者很快就腻的这些东西，那就是俗话说的便宜没好货，反而会更浪费钱。所以你必须要锻炼选物的技巧，也就是呢，你能够辨识出价格划算品质又很好的东西。塔克鲁他的方法是这样，他在决定买某个东西之前呢，他会先确认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要买，那这个东西是否符合我所需要的最低条件，接着呢，在缩小符合条件的物品当中找出最低价的，再查看各种的评价跟用户的评论，花一点时间来比较跟研究，如此一来就可以大幅减少买错东西的情形。千万不要因为当下一时的冲动而购物，此时大部分人呢都会落入企业或商业的策略啦、广告啦，最终买到不怎么样的东西，再来懊悔自己怎么又浪费钱。好，这是第四个，要磨练出你自己有一个可以选择物廉价美的一个眼光。第五个呢，自己煮能够省下的餐费其实也是一种收入了。他说，如果你知道如何用划算的食材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完成料理的这种技巧的话呢，那你真的能够有效的省下饮食餐费。饮食费呢，很容易过高的人大部分呢都不会自己下厨，往往选择外食或经常吃便利超商的一些食品。也有一些人认为与其自己下厨，不如靠外食解决三餐再去工作可能会更好。那当然呢，这是对于很会赚钱的人来讲的确是如此了。然而呢，有些人呢不是很会赚钱，但是他很擅长省钱，赚5000块跟自己省下5000块其实都是同样的钱，没有好坏之分。如果你不是很会赚钱，那你就要学会省钱。换句话说，省钱也可以成为一种很了不起的副业啊。当然呢，如果能够兼顾工作跟下厨的话呢，就是更理想的状态了。所以他第五个提到就是自己煮省下餐费，其实换

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收入。第六点，他提到了要学会拒绝，省下为了人情的无谓开销。他说他过去呢，对于不想去喝酒聚会或者不想参加的游玩邀约呢，几乎都会去参加，就算真的很想拒绝也都没有勇气，结果就是去了，他完全存不了钱。所以他体验到无法回绝跟说不的人呢，外食费跟交际费往往都是过高的。我的守住你宝贵的钱，你必须要养成拒绝的勇气，勇敢拒绝你不喜欢的、不擅长的、会造成压力的，或者是费用超出能力范围的邀约。而 Takeru 呢，他用来判断去或不去的标准是这样子的，他会想，我是否想跟那个人共度时光，会来创造回忆，会不会有成长或学习的机会，能否带来崭新的人生经验，或者是否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诸如此类的，他都会先想一想。所以他劝大家，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到底今天这个邀约是否要前往。所以他觉得学会拒绝也是省下不少的人情无谓开销。那第七点，他就提到了不要为了自卑跟虚荣买单。很多人为了炫耀而买东西，或者为了展现优越感而花钱，这些呢都是节约的大敌，最终呢只会让你损失很多的金钱。他说他也曾经为了炫耀，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了不起，后来损失了不少。所以就算你再怎么打肿脸充胖子，比自己强的人他一直都在，跟他人比较只会让你自己的心灵更加的匮乏。而且当你感到强烈自卑的时候呢，你为了要弥补自己，你可能会不小心花了更多的钱。如今的他呢，已经不再为了炫耀或者让自己看起来很了不起而花钱了，也不会为了要展现优越感而花钱，做真实的自己更加的轻松自在。如此一来，也可以跟喜欢你原来样子的人在一起，那你就不用装了，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来隐藏自己的所谓的缺点或者是弱点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泽跟大家分享有关日本的作家 Takeru， 他在《召唤浅浅来我家》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七种节约生活的方法。第一个，正视数字才能够看见生活的漏财店。第二个，从要买什么转换为什么可以不用买。第三个，要冲动购物之前给自己转身冷静的时间。第四个，你一定要磨练出选择物廉价美的这种眼光。第五个，自己煮省下的餐费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收入。第六个，要学会拒绝省下为了人情的无谓开销。第七个，不要为自卑跟虚荣买单。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察觉改变才能够节流，精准的取舍你才有办法储蓄。那当然余裕呢就必须要靠投资了。所以就在每个礼拜五的最后这个单元呢，小蔡都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理财跟退休方面的资讯哦，也希望提供给大家不管是即将退休或者想了解理财观念的朋友做一些参考。那因为每个礼拜呢，小蔡都分享了不同的文章，也希望我们一起成长了。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来自蓝心乐团所带来的《钱多多》，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别忘记了傍晚的五点到七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0: 但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讲袂输到影响，唔敢出脚去排解。
1: 唔是出脚对抗，爱等做在团身上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巴黎转身攻击，来由去关心阿明，唯一的以卖故事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跟努力，唔看到唔超过，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快事。
0: 巴黎五十元，爱同包容，本教人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爱走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黑饭么？生意求着诈骗。
2: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赚。
3: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基础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八月二十二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这一周过得好吗？今天先来分享之前台湾证券交易所持续推动的2026年的地球特工队 SDGs 的系列活动。那前段时间呢，就举办了一个清冰箱救圣石的主题讲座，就教大家从惜食减废智慧收纳。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每次打开我家的冰箱，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生气，因为妈妈真的都会把很多能吃的不能吃的通通都放在冰箱。所以学会冰箱管理、理性采买还有低碳饮食，这非常重要。感觉就很日常，对不对？对啊，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嘛。像 SDGs 里面的12就是责任消费，13就是气候行动，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吃有关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就买足够的食物，然后尽量不要有剩食，那冰箱也不要堆太多东西，它真的不是低温储藏室哦。很多人都把冰箱当成低温储藏室，那就会冰越多东西也会耗能哦。那今天的城市生活家，我们就要邀请听众朋友一起从视角到日常生活，从语言到教育现场，邀请到的是华语培训讲师、海外华语工作者允熙老师。他是如何的从国中的童军老师一直走向海外做华语教学工作呢？怎么样的让更多的外国人学会中文？今天城

是生活家的单元，允熙老师就会跟大家分享哦。那么在进行单元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是由陈亮莹所演唱的《浮云游子》。

0: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中文是从小到大讲的语言，那大家非常的熟识哦。但是呢，当你要教外国人中文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教他们呢？我最近哦看了几个外国人中文讲得很好的频道，那看得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呢，他们觉得学中文最困难的其实是量词的部分哦，就是像这个一杯一张，还有很多破音字的部分呢，让他们都觉得非常头痛。那看完之后虽然觉得很好笑啦，但我自己也觉得哇，原来会讲中文是那么的厉害哦。今天呢，听说漫游就要带大家认识华语老师。那他是从台湾的校园到美国的大学讲堂来教外国人讲中文，哇，这个要自己会讲又能够教别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欢迎教育部华语教师培训讲师允熙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小婉。
0: 好，简单介绍一下允熙老师哦，他是华语教师的培训讲师，也是海外华语教育工作者。那他本来在国中是教童军，后来呢走到海外华语教学的现场，那也持续的在投入华语的教学。那他不是只有教外国学生怎么说中文，也从不同的文化学习了很多事件，而且呢他最近非常致力于协助海外工作者的平权问题、工作权的问题，各种的权益问题，也是他现在跟未来要走的方向，非常的厉害。那也想要请教允熙老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童军老师，从国中校园，然后走到现在到海外教外国人中文呢？
1: 其实

0: 当初应该说从我踏入华语界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那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如果当老师的话，其实要在想要升职升等薪水快一点的话、其实是要去那个研究所。
1: 对，
0: 那那时候我就问了我们同事，他是英文老师、我就问他说你这样子念完这个华文所你觉得简单吗？他说超简单的、你赶快去考一考，很快就可以过去，两年就毕业了。我说两年毕业感觉不错耶、对，可是我忘了一个重点，他是英文老师、所以他英文很好，他可以知道怎么用英文教外国人，等于说你要把孔子、孟子、庄子那些思想翻成英文、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英文没有太好的话、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1: 对，如果只会讲中文要教外国人，这个沟通上第一步可能就有难度了。
0: 对、所以后来呢，我就这样误打误撞进了华语界。对，但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玩的，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原本在国中的教育的那些模式跟方法差距非常大、让我认识另外一个世界。但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教育现场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那也是这样子推着我有一个算是一个
1: 转换，
0: 对，转换的动力，然后让我会想要到海外尝试看看。
1: 那到了美国教外国的学生说中文、那到了别人的国家，你感受到台湾跟美国的这个老师制度跟福利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因为我是公职，所以相对于私立学校其实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因为我们有退休金啊，或是说我们有一些用工这法规是不一样的。对，那在美国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的保障，因为其实每个美国大学都会有配合的律师，就是你就可以直接去跟律师谈你的所遇到的问题。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台湾我觉得可以，就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尝试看看。
1: 所以是在国外教学的老师，他们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律师，那老师遇到什么问题直接找学校的律师。
0: 对，其实是可以的。对，因为那时候我也是遇到一些状况之后，然后就是我跟我的主管报告，然后他就帮我转接给律师。对，那我让我知道说原来是有这个，而且我们甚至学校是有校内警察局。对，所以他们是如果说真的你上课遇到状况，是有警察可以直接介入帮你处理的。对，但是台湾应该不太可能。
1: 对，可能警察局就是隔壁啦，或是好一点的就是在隔壁。
0: 对，
1: 没有办法说真的进驻到校园里面。
0: 对，
1: 就是校警的工作好像也跟一般警察的工作不太一样，通常好像校警就是排排车位啊，
0: 巡逻啊，
1: 安全啦、
0: 是是，
1: 没有实质的公权力。
0: 对，
1: 哇，这个部分倒是真的差蛮多的。
0: 对，
1: 尤其是有律师的部分，以我们现在学校来说，可能就是有生活辅导组啊，或者是这个性平的这一些委员啊，
0: 对对对，
1: 大概就是这样。但说真的，也没有真正的极专业或是所谓的公权力可以介入。
0: 是，
1: 哇，这个今天会问这么多是因为我知道老师常年在两地跑来跑去对两个国家学校的文化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不过我自己比较好奇现在来说，外国人想学中文的原因或目的通常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目的也很可爱。对，像现在我们也有我的学生现在其实在台湾游学。对，然后对，他们是真的非常喜欢台湾文化。对，不管是因为第一个一定是美食。那接下来就是他们会觉得台湾好多很特别，他们没有体验过。因为老实说，其实我在德州那时候我也觉得真的很无聊，相对于台湾，因为台湾真的夜生活什么都太丰富了。
1: 对，而且德州太大了。
0: 对，就是其实我有时候像那时候刚过去，我住 Airbnb， 很想要找隔壁邻居聊天，不理我。对，因为他们就是因为真的太大，然后大家房子都隔了有一段距离。对，所以他们其实就是等于说也是会有一些活动，但我觉得相对来说他们就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玩。对，然后像我觉得其实在相对于他们还有一些很可爱的目的是，例如说他们因为追陆剧，他们想要知道他们真正就是我们在看韩剧的意思是一样，我们会因为看了那个戏剧追星而想要懂这个语言。
1: 对，
0: 对，
1: 真正这个意涵是什么，然后用在哪里。
0: 对，然后你会听到他们很可爱的在模仿那些台词。对，你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就是学生这样子。
1: 对，所以通常他们外国人学中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我看一个影片，那个外国人非常可爱，他常常就说这个量词是他最痛苦的。
0: 是，
1: 所以在你教学的现场中，外国人学中文最大的难处是哪里？
0: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像我也是面试那时候有被问到就是声调、嗯、因为英文是没有声调的、
1: 嗯、
0: 对，很多语言是没有声调的、嗯、对，然后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模仿你那个声调，什么是意识、嗯

0: 声，什么是二声，对，他们其实模仿不来的，对。然后后来我是有想到一些方法，例如说用音阶 Do Re Mi Fa So、
1: 哦、
0: 对，其实我有拍这一系列的短影音来就是分享给大家、嗯、然后也是帮忙这些华语老师说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学生更快理解这样子、嗯、
1: 对，真的是不容易，我自己看完之后才说，哎，那我们小时候

0: 在 在训练，对，所以那种耳濡目染之下其实是非常快就可以跟得上，因为像他们自己也说、因为我们在美国是一个礼拜才三个小时的课、然后他们现在在台湾是一个礼拜十五个小时的课、他们都跟我说，因为他们有学泰什么什么了，这是一个语法、然后他们就会说老师在美国太慢了对，我说没办法，我们才三个小时
1: 对，
0: 然后他们说可是在这里太难了
1: 对，这真的很有趣。我上次看的那个影片呢、他讲的就是说一些同义副词，比如说呢方便，
0: 对，
1: 这个方便我们就方便就是好不好用那个方便，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说去上厕所的时候会说我去方便一下，
0: 是，
1: 然后他就这样拍了一个短影，他就说方便就是去上厕所的意思，可是呢我的朋友又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方便通知我一下说这个很难理解，所以方便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
0: 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误会、因为像例如说他们发音、像我们刚刚说回到声调、他们会跟我讲说比如说睡觉跟水饺、对，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说他们想睡觉或是说想水，就是他们可能会发成想水饺，
1: 水饺，
0: 对，我说你要吃东西吗他说不是我想睡觉，对，然后就是我才知道大概知道他要说的意思是什么。
1: 对，所以對其实国外英文也有很多语言是他们算是俚语或是有很多的用法，你同样一个词用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它有不同的意涵、这个确实都是要长时间生活跟理解他们的文化啦，所以很多我的外国朋友他们真正要学台湾后来都真的搬到台湾来住，
0: 对，
1: 然后甚至连台语都会讲了、
0: 好厉害
1: 好，所以要学习一种语言确实是不容易。那我刚看老师有自己设计一套教材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你这个面对不同程度不同文化你这个教材要怎么设计呢？
0: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我都会先去了解学生的整个背景以及他过去有没有学过中文的经验、对，或是说他们有没有什么喜好或是兴趣、他们就是因为像我第一堂课我一定会先发一张纸下去，我会给他们几个问题、让他们自己有去发挥，我会想要了解他们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对，那我就会去了解说那你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习背景 background 知道之后呢，接下来我会去，我们一定有参考教材，因为其实美国有在学校指定教材、对，像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大家都常用的那三本我就不要说了对，那就是那三本、对，那应该说我们会按照当时的状况，例如说我们刚好有节日活动，对，那我就会把它做一些转换、对，所以变成说我是希望我的课是有趣的而不是非常知识化、像我们就是现在我念一次你念一次，我会觉得那个已经太
1: old school 的
0: 做法，对对，就是我觉得那不是 也是因为我可能比较走美式的风格、所以我都会比较是游戏式、或是说比较情境式、主题式教学、对，所以变成他们在是有点像是在情境中学习、或是说透过我们像我们可能比较专业说的我们是一个沟通教学法、那等于说他在跟我沟通过程中其实就是在学这个语言，而是不知不觉他在，因为我们只能把握这个时间让他们在课堂上中学习、但其实我也有安排过一些，因为刚好我在那边有台湾的留学生、我会请这些台湾留学生到我的教室、然后扮演课本中其中一个角色，对，让他们去你可以按照课本念，这是初级的部分、但如果说你在我们在更上一层的学生就是 level 再高一点的话、我会让他自由发挥、对，我会故意请我的台湾的这些留学生，我说你就故意问他什么问题、但是就是帮我还是用那个语法公式，因为我们都会有固定的语法、对，然后让他们去接招、接得起来那就代表你真的有学得到知道该怎么说。
1: 所以他们会从 BPM 开始学吗？还是没有在教 BPM？
0: 我们其实不会教 BPM， 可是其实很像的叫做汉语拼音、对，只是变成英文的字母，对，然后让他们去拼音，所以他们会有时候会有点bug 是他原来是发这个音，比如说 X， 我们是发 X， 对，可是其实他在汉语拼音是 C，
1: C， 哦，对， C，
0: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
1: 哇，
0: 对，
1: 好难哦，
0: 对，是什么东西，他们会说老师这是什么、对，就是他们会有时候无法理解，所以我都会找例如说像一些英文单字，他们不是合起来会有一些很像的发音，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他发音的东西是没办法透过想象，所以我不如去找那些
1: 接近的，
0: 对，接近的音，然后让他去试着发看看、那他发到了他记住这个音他就知道他就学起来了。
1: 所以中文的语法可能就像我们小时候学一样，什么照样造句啊，这些句型。
0: 对，
1: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学中文跟学英文的

0: 基础逻辑是类似的呢？
1: 我习惯用公式，所以像比如说英文就是 SVO， 就是主词、动词跟受词。我说其实中文也是一样，只是我们时间副词跟地方副词放在不同地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在组合积木的概念，然后让他们去套用。那所以他们就变成说，其实跟英文的逻辑是一样的啊。
0: 反而我觉得其他语言也很难，像日文啊，或者是欧洲语系的法文这种德文，他们其实还有分什么阴阳词、公母词。
1: 对，
0: 然后他们很多有些国家的语言动词是放在最后的，
1: 对，你要听到最后你才知道说他到底要做什么。
0: 对，那这个就跟我们讲中文的概念也会不同。因为就是你的动词放在哪里的位的不同这样。
1: 对对 对,
0: 對，所以老师这样子到美国教学大概多长的时间了？
1: 我其实应该说我在海外先在台湾，然后以及到海外，其实应该说间间断断大概也就两三年。
0: 嗯，
1: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在马来西亚过。
0: 嗯，
1: 对，然后也有因为 COVID 的时候，其实我后来转换成线上，因为那时候真的没办法实体教学，所以我现在我有在日本跟英国的学校都有教过。
0: 哇，
1: 对，
0: 所以那各国的人他们学中文的状况是一样的吗？
1: 如果说以现在手机的时代，其实是学生都一样低头会滑手机。对，但是如果在我觉得在问问题部分，很明显欧美学生还是会比较积极一
0: 点，
1: 因为我喜欢学生反问我，都会跟我的美国学生去讨论一些语法问题，像我会反问他们英文的问题，我说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用 b？可其他的就是明明就有 A 到 Z 这么多字母，为什么你一定要用 A 呢？他们就被问倒了。我说对，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逻辑概念，中文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觉得说原来其实学习语言真的就是也是会有这样的 bug 在，所以你就是把它记下来。但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因为我自己也在学语言的过程中，我会去反思我在学英文的时候是不是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亚洲的学生或是说有一些学生其实是不太敢说。
0: 对
1: 对，那你越不敢说，其实我听不到你的东西，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你。
0: 对，我都觉得说不对或是不标准都没有关系，你就是练习，
1: 对，
0: 就是说出来，反正到了国外我们就外国人嘛，讲错也是理所当然的。
1: 对，我那时候其实都会跟我学生一直洗脑一个观念。我说语言只是个工具，
0: 对，
1: 你只要达到目的就好，沟通到了那 OK 啊，你不一定要说，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教育部有个 TOEFL， 就是也是要考到像我们英文的标准。对，然后我就说其实不管你考好或不好，对我来说我也不会加薪。对，但是呢我一直很希望他们是真的有办法用中文去沟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种成就感。
0: 尤其其实真的到了国外，你努力的讲，就算是一些单字没有文法的拼凑起来，而且可能不是接近的单字，是你只会用的单字，其实外国人都还是可以猜得到。
1: 是，
0: 他至少你愿意沟通他可以理解。
1: 对对对，
0: 不过现在翻译软体又这么方便，
1: 是，
0: 那大家还需要学第二或第三语言吗？
1: 我觉得应该说连我自己啦，我自己也都会很常用 AI 去做翻译或是 double check 这个意思，因为有时候英文也是会有一体两用的意思。
0: 对，
1: 但我还是会一样那老话一句，我觉得其实学一个语言不是只有学它的文法或是单字，其实重要是学他的文化。对，因为我觉得我很开心，是我很幸运啊，就是我学了，因为台湾其实也是走美语的风格，不是走英文的风格。对，其实这两个语系差蛮多的。
0: 对，
1: 然后我后来因为做研究也是跟论文什么都是跟美国相关，所以让我又有这个机会去那边做博士后的论文。
0: 哇，
1: 对，我其实就是一脉的这样过去，然后我也会跟他们当地人去讨论，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像大家遇到那些职场上同事的问题，我很幸运。因为那些都是大我好几岁的，已经可以当爸妈的年纪。对，所以他们是非常疼我的，而且我觉得美国的风格是他很乐意去分享。对，那些老师都会分享说他们怎么用这些 AI 上课，所以变成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把它当一个工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 AI 虽然说很方便，可是它真的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种文化的温度。
0: 对，我可以实际举一个例子哦，因为我最好的朋友嫁给澳洲人，那他们现在常常回台湾，那我的先生呢每次要跟这个澳洲人英文对话的时候，他都听我们讲，但是他没有办法参与。
1: 对，
0: 那有了 AI 之后，他会跟这个我同学的先生大肆聊天，因为男生聊的共同话题比较多。
1: 对，
0: 那他们两个就是荧幕聊天，两个人坐在旁边哦，但是就用手机聊天，然后无声的嘻嘻哈哈，就他们两个会自己笑，因为他们就看完对方的翻译之后就会哈哈大笑。
1: 对，
0: 那变成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在笑什么。
1: 是，
0: 那多年下来呢， 一个中文进步了，一个英文进步了，所以他们现在有时候

0: 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简单的一个讲中文、嗯、外国人讲简单的应该不是中文是台语
1: 哦，
0: 我现在会教他讲台语、
1: 哦、
0: 所以他讲完之后呢他会跟这个店家说好假
1: 好可爱，
0: 对，他有时候会跟他说好假没有办法呈现出这个东西有多好吃，
1: 是，
0: 那现在这个外国人进步了，他讲完之后会跟老板讲说送所以这个就是 Google 也翻译不出来 AI 也翻译不出来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的文化是不是能够用对方的语言能够让对方真正感觉到哎、欸，比好吃在进阶的
1: 形容法，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除了学语言能够认识到这个国家的文化，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跟老师聊聊的是当我们在海外工作，当然工作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工作者一定也会遇到工作上的一些困扰，可能是跟教学现场比较无关的，
1: 对，
0: 而是跟我们自己在工作的部分工作权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到这里呢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再回来。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2: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芝平小婉。今天城市生活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教育部华语教师培训讲师允熙。允熙老师好。
1: 小婉你好。
0: 好，那这几年哦，到海外工作，我们知道其实因为现在工作的机会哦变得越来越多元了，那很多朋友都会到国外工作。通常我们在海外工作比较容易会遇到哪些跟工作相关的问题或挑战呢？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大家常遇到的就是主管或是老板的一些聘用问题。
0: 嗯，
1: 对，因为毕竟你在工作合约上面其实大家都会个约聘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薪水啊、待遇啊等等之类的。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不要说只有女性，只是女性占大多数，我觉得会遇到一些可能骚扰的问题在。
0: 嗯，对
1: 对。
0: 不过通常我们工作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工作然后我有拿到钱，这个都是最好的状态啦。
1: 对对对。
0: 但是往往这个事情会不如人意嘛？不要说在国外，我们就算在自己台湾也会遇到同样工作上的问题，
1: 是
0: 比如说霸凌啊，
1: 对，
0: 比如说不公平啊，
1: 是
0: 比如说那个薪资迟迟不给啊，
1: 对，
0: 那当然就还是会有职场性骚扰的这些议题。
1: 是，
0: 其实我们在台湾工作会遇到问题，在海外工作也一样会遇到吗？
1: 对，也是，其实也是会。是，
0: 那像如果同样的问题在国外发生的话，又能怎么办呢？
1: 我们在性别平等部分其实在美国也是非常注重的，他们其实有相关法规，只是就会有适用的问题，因为他们一定是保障美国人。对，他们会说，因为像那时候其实我后来虽然说我们学校律师，我也去征求他，还是蛮热心一直在帮我，而且是不收费用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对我们一开始来说真的是非常好，因为一开始真的咨询费非常贵，对我们来说是每分每秒的计算。像那时候警察局也是，他们会有专门的就是for 骚扰的就是这个单位，然后是也是女性的警察，那他就会来跟我去分享说，哎，有哪些资源，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可能跟我们台湾一样那种女性的女权协会，对，或是说他会提供一些什么免费的服务跟諮商，对，那你要不要去尝试看看？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主要还是说，第一个，如果万一真的遇到状况，一定要先跟主管讲，因为主管是你的第一线，主管毕竟是当地人，那他就会马上去帮你找相关的他所知道的单位。如果说没有办法，没关系，我们就是律师也是一样，就是那时候他也很热心帮我再找其他的律师来一起处理。
0: 我们其实在台湾也是这样处理，你第一时间先通报主管嘛。
1: 是，
0: 不过其实我觉得我遇到很多海外工作者，大家会遇到同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到底是应该求助哪一个单位，是在海外的这个台湾的单位，还是呢回到我们台湾聘雇我们的这个单位。常常有时候事件发生的时候会流于互踢皮球。
1: 对，
0: 好，比如说雇用我的人可能就是台湾的公司好了，
1: 是，
0: 但是我发生事情

0: 我跟我的公司讲，公司说哎，你已经这个被派到海外去了，那你已经是隶属于当地管辖，
1: 是，
0: 可是当地的人可能又会说哎，你不是哦，因为你真正你的雇主是台湾的，
1: 对，
0: 所以应该也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1: 是，我觉得业界可能跟我们在学校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嗯，对，因为那时候我也遇到这样类似的状况，那变成说我有点里外不是人，
0: 嗯，
1: 对，但双方就是这样子踢来踢去。那后来呢，我觉得主要是第一个你要看的是你的另外一方到底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因为这个就有差距了，嗯，对，那因为那时候我遇到是台湾人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后来我还是回归到台湾去处理这件事情，嗯，对，只是变成说是领土的一些领域问题。
0: 对，因为像我们台湾发生很多的案件，你也是属地问题，
1: 对，
0: 你发生在哪里你就到当地派出所去报案，
1: 是，嗯，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这第一件事是大家再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走报案的这种正规流程会比较好，嗯，至少你有个记录，嗯，
0: 对
1: 对。然后接下来呢当然我觉得就是律师还是得请，对，这是没办法，这是必须要花的钱。
0: 对，尤其很多事件你报案完之后他也这个后续到底该怎么处理，可能是否有一些这个求偿，那这个求偿有时候也不一定真的要求偿金钱，而是一个理智，一个
1: 对
0: 错，如果错的真的是对方，
1: 对，
0: 但是这个也很困难，因为当你牵涉到属地，我们又要请台湾的律师，他有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跨国的案件了。
1: 对，就变成说我觉得要看你的律师对于海外的法规熟不熟悉，
0: 嗯，
1: 对，因为毕竟我们台湾跟美国的法规就其实差距蛮大了，
0: 对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例如说他的人脉，我觉得这个也是律师他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啦，我觉得就是其实你如果说花了大钱去请这些律师，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他是有办法透过人脉去处理一些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的是情跟理，
0: 嗯，
1: 对，因为这有时候是法律上那些比较生硬的法规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0: 所以就这样几年下来，你就观察到我们在海外的这些机构啊，对于保障海外工作者的这个部分，应该还有很多待加强、待补上的相关单位吧。
1: 是，对，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现在当然男性会遇到这种骚扰问题，嗯，对，其实这一部分是我们现在台湾的法规没有保障到的，
0: 嗯，
1: 对，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个领域的问题，
0: 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当初签合约主要是我觉得合约大家可能要真的要多看一点，就是其实你是可以要求把你想要加的条件加上去，因为这是你的保障，嗯，对，因为当初我没有去特别注意，我当初就是非常相信这个学校，
0: 嗯，
1: 所以我就签约了，但是后来真的遇到问题了，他们会直接说他们没办法处理，
0: 对
1: 对。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我是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尽量推荐大家，因为其实台湾人也很厉害，在每个地方都有商会或是在地的同乡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那时候其实很感谢就是那时候大福的青商会，
0: 嗯，
1: 对，他们其实帮助我很多，他们帮我找非常多的人，
0: 嗯，
1: 对，然后也是很愿意，因为我觉得是可能在海外大家同乡，
0: 嗯，
1: 就是其实有一种很就是凝聚力跟连结，
0: 嗯，
1: 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听到我的状况之后，他们其实是全力在帮我找这些律师也好，或是说这些资源或相关单位来帮我，嗯，
0: 对。但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直接问这些事件，因为后续这些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所以我们就不会在节目中讨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也不会追溯这些事件，
1: 对。
0: 但是呢非常感谢允勋老师愿意自己来分享，就是不是只有他，我相信一定这么多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台湾人在海外工作，那很多外派的这一些员工，他可能是公司外派过去，那他会有是在自己的公司的保障之下，
1: 是，
0: 但是有很多的是自由工作者，或者是接案工作者，或者是约聘的工作者，那大家的约聘的年限不一样，有的是短期约，有的是一年、三年、五年，那你这个三五年说长或说短也很难去做一个衡量的标准，但总之大家就是在海外工作，
1: 对，
0: 那海外工作在工作上会遇到的事情有一些好解决，比如说像你没拿到钱，这个就直接有证据嘛，
1: 对，
0: 那你就是钱没有汇进来，
1: 对，
0: 那合约的问题它就是白纸黑字，
1: 对，
0: 不足的就补上去。
1: 是
0: 霸凌的问题呢，霸凌不会是一次性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比较可以修正的，
1: 是
0: 你可以利用

0: 人证或者是这个秘密的录音。
1: 对，
0: 但我觉得像这种有一些它就是可能单次性，比如说工作场所临时起意的这种骚扰甚至是性侵，
1: 对，
0: 那这种是一次性的， 它不太可能多次性，那这个就太可恶了，这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议题。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种很难搜证的啊，对于受害者来说就是非常的不公平，也非常的没有立场。
1: 对，就变成说其实我也相信，因为其实我在海外也听过很多，目前听到是女性教师了，对，就是遇到也蛮多被骚扰状况，不管是自己台湾人或是说外国人，对，甚至是霸凌的状况一定都有，或是说歧视的问题，但我遇到其实大部分都是隐忍下来，他们是连去申诉都没有。
0: 所以通常这种在我们理解是不是就会直接找比如说像外交部啊，或是类似什么什么，在类似我们外国人在台协会，那我们在美台湾在美协会这一种的。
1: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牵扯到有点政治议题，对，但是其实台湾在美国的部分，这些他们比较偏向是协助，如果比较有利的是经济，或是说可能你是一些移民的问题，对，比较这种属性的议题，对，不然其实像这种霸凌或是说像这种骚扰的，对，工作权其实他们会丢回给你原本的单位，就说这应该是他们要处理的，
0: 或者是国外的类似相关的机构。
1: 相关的话其实我觉得到最后我目前遇到的其实变成是就像刚回到刚刚说的，就是因为如果说你的对象是台湾人，你还是得回到台湾
0: 哦，因为外国人没有要处理你们两个台湾人的事。
1: 对对对，他们会说那是你们的国家的事情，为什么要交给我们处理呢？
0: 所以即使是两个都在美国工作的台湾人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1: 对，
0: 他也觉得说那你们就两个台湾人自己解决。
1: 对，就变成是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是外国人只要是对方是当地人，其实会比我们两方都是台湾人还要好解决，因为他们会说哦，对，因为这是我的国家，我的人，对，你发生在我的国家，这是我们美国人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反而是那时候我的律师跟我讲的，因为那时候美国律师有跟我分享这个，他就说其实反而是他们会更有力度，因为法规是可以制裁他的，对，但是法规不能制裁台湾人啊，
0: 对
1: 对。所以就变成说是还是有属人跟属地的问题。
0: 对，因为他做的事情侵害的还是台湾人的权益，并不是美国人的权益。
1: 是，
0: 所以相对的，那这样的案件要回到台湾来进行，他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发生的当下又在美国，如果没有具体的事证、物证、人证，确实是很没有办法，
1: 对，
0: 无解了。
1: 是，甚至那时候我也请教过一些外交部退休人员比较前辈，我就说那你们之前有没有遇过这样状况，怎么处理？他其实那时候让我蛮心寒的一句话说，你真的要处理吗？要不要就不要处理了。我知道他是保护的心态，就说其实这个到最后如果说真的上了台面，反而会可能会害怕我受伤，会越难堪。对，但是其实我目前听下来的大家都是走隐忍，或者就自己消化，可能慢慢消化，让事件过去。
0: 对，不过这个发生在国外，反观到我们自己台湾，我觉得即使是发生在台湾，也太多这样的事件就因此而不了了之了。
1: 是，
0: 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这种一次性的，只要这种加害人呢，他每一次都是针对不同的受害人的对象，每一次都是一次性的，你根本就是无法搜证。
1: 对，没有错。
0: 对，所以这样的问题多年来也是一直层出不穷，不管是发生在哪里，即使在 MeToo 事件之后，台湾修了法，那大家现在的这种意识也开始高涨了，
1: 对，
0: 但是事件还是没有因此而减少。
1: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MeToo 事件那时候出来，其实我觉得是一波热潮没有错，但是就像我们台湾的新闻媒体，你炒过了，热度过了，他们不会再继续追后面的就是结果，因为没有人去问说哎，那最后这些人有得到公平正义了吗？他得到他的理了吗？
0: 对
1: 对，
0: 只要这个加害人没有承认，然后受害人也没有办法拿出证据，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都就是一个热潮，一个话题，
1: 是
0: 就结束了。因为以法院来讲呢，起诉并不等于判刑嘛，
1: 是没有错，
0: 他可以起诉，但起诉你没有证据他还是无罪，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1: 对，
0: 在他的人生的黑历史上可能就是名声上有一点点的污点。
1: 是，
0: 那对于这些 台面上的名人来说，或许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影响，最多。

0: 就是没有工作啊，
1: 对，或是换个工作而已，
0: 对，换个工作或甚至是换个名字，
1: 对，
0: 如果他就是一般我们在普通的单位工作，他其实就是换个名字，
1: 没有错，
0: 你网络上你也搜寻不到他，
1: 对，可能或是说、我觉得像网络是主要是没有错，你是会留一辈子的，你是删不掉的、对，因为那个只要一出去，其实一散步出去就会有很大影响。可是如果说真的回到我们就是职场现场，其实台湾现在也是不太会去看说哦，你在网络上曾经，除非是真的很大，
0: 对，
1: 不然其实就是那种一日新闻其实过了，对老板来说他也没差，
0: 对，甚至有可能新闻都没有上去，
1: 对，没有错，
0: 对，这个也是待解决的问题。那以发生自己发生的这件事情之后，我知道允熙也会想要帮很多人在这方面的权利做一个保障吗？
1: 是，对，这也是我未来目标，因为我觉得遇过，我真的美国跟台湾这两边我找了非常多律师、可能超过50位、对，其实那时候真的找得非常辛苦，因为一方面你已经要承受心理那个压力，然后你还要让自己振作一点去找这些协助，或是说你要等待的时间，因为毕竟律师在找律师其实那过程中还是需要一点
0: 对
1: 的时间。我觉得其实到最后我很想做一件事情，这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向。我因为现在其实校园事件不管海内外其实都很多的一些霸凌议题，对，或是说像骚扰议题，然后我觉得大部分因为是女性，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大部分都是隐忍下来比较多、我很想当一个类似人权律师的角色，去帮这些人发声，去帮他们争取应该有的权利或是说正义，因为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走帮助他们走出阴霾或是走出这件事件的一个蛮有利的一个过程。当然过程一定很痛苦，因为你在不管咨商或者说你在重新要去审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
0: 要一直重复，
1: 对，你要一直反复反复、然后你就变成说你一直在那个痛苦里面的回忆一直在打转、对，但是我觉得等到你如果说真的是得到正义的那一天，我相信对他们来说其实我觉得是陪伴他们一起走过这个事件，然后让他们有另外一个人生。
0: 对，那允熙老师因为他还自己愿意为自己的权益，所以这个司法还在进行当中嘛，
1: 是，
0: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真的就接受了他人的建议，默默隐忍啊，
1: 对，
0: 默默的就忘记淡忘这件事情，我相信那个占比应该是有99%的，
1: 对，
0: 非常的高。像我刚刚在跟允熙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就也自己，我觉得女生在一路走来的职场、学校，一定都或多或少会遇过一些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情。
1: 是，
0: 那大部分都会觉得啊，万幸没有发生什么。那有些人可能真的不小心发生什么了。
1: 是，
0: 那有一些家长陪伴，然后甚至做了后续的处理，也都是希望他们能够走出伤痛，忘记那件事情。
1: 对，
0: 但回归到想，真的能忘记吗？过了30年、40年，我觉得或许痛楚会变慢，然后事件会渐渐的模糊，但要真正忘记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对，我觉得是非常困难、因为像我这样接触社工也听过他们很多的例子、但其实他们都会蛮讶异，因为我的时间算是恢复的比他们其他案子都还快、对，我就说我不是说我是很刻意去站起来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件其实也是我后续也会做一些讲座，因为其实我蛮开心有接受到台湾各大学的一些邀请、对，不是只有分享我在美国的教学，其实我也都在推广这个议题、对，我希望有政府单位或者说学校单位愿意更看重这件事、对，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是不应该，对，也是不能发生的。
0: 对，当然很多人都会开始讲说，你要有一些什么保护自己的意识啊等等的，但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当我们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一定会有基本的保护自己的意识，但通常这些很多的事件发生在不是你有没有保护自己的环境之下，
1: 没有错，
0: 他可能因为有可能是熟人，可能是主管，可能是长官，
1: 对，
0: 所以你就算再有保护意识，我觉得除了有这个保护意识之外，应该是说后续的到底能够求助哪些单位？
1: 对，
0: 除了忘记啊，除了抚平伤痛啊，这些好像已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但问题还是一直发生。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恶性，以及台湾其实对于这些相关的法规处置其实是非常轻的，相对于其他国家。
0: 对
1: 对，所以变成说他们没有真正记住记住这个教训，所以变成说，反正 我做了也不怎么样啊，就是事件过去就没

0: 没事了，那所以他就会在反复做这些事情。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可以从心理学来探讨，我反而觉得是这些人你才应该送去心理咨商好不好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你觉得会还需要增加哪些相关单位吗？
0: 我会觉得其实最好最好的一开始是先立法。对，我还是希望呼吁说可以的话，我知道现在国内其实像师大的事件其实也是华语老师有非常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我觉得是希望说我们是立一个就是适合华语老师的法规，因为像其实台湾有教师法，但是我们华语老师是不能用教师法的哦。对，他说我们是不算在那里面的。我那时候有请教过教育部的相关人员过，对，他说因为你是海外，你在海外工作啊，所以你不属于在台湾的领土里面。
1: 还是说因为教师会有一个教师资格，那所以华语老师是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师资格，所以不适用在教师法内？
0: 其实我们应该说资格也都是学校赋予的，对，因为我们一样不管是中等教师要考这个教育部的证照，我们华语老师也是要考教育部证照的。
1: 对耶。
0: 对啊，那其实大家都一样，也都
1: 是考证照。
0: 对，也是考进去学校，我们其实也是要经过考试、面试、试教等等之类的，对，也是要笔试。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受到相当的保障呢？
1: 对
0: 对，就一样，就是像那时候我们问过，我一样是挂在教育部底下，这些大学合作的大学，我们因为一定要有台湾一方跟美国一方一起签约，那你也是在台湾的教育部底下的，为什么我没有受到教育部的保护？因为那时候其实我除了求救外交部，我还求助教育部，教育部也是给我说没有，那是外交部的事情。对，那我就很疑惑，那教育部请问我们到底算不算你们的人员呢？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法规上的漏洞。
0: 是，对。
1: 所以这个确实将来我觉得应该开始朝立法委员的
0: 对，我其实有真的想过想说我应该要来选一下立法委员，像之前这些我们历届的有一些立委也是因为有一些事件然后进军到我们的立法院，但是现在立法院我觉得有点太乱了，我可能要先稍缓一下再观察一下。
1: 对，不过国家的进步就真的是在前人的这一些痛楚当中慢慢优化慢慢改进的啦。
0: 对，
1: 包含我们现在拥有的福利跟我们现在的一切，其实也都是要感谢，很感谢过去很多的人不停的去用自身的经验然后去改变。
0: 对，
1: 那相对的如果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为了未来的人，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也得努力的再去做更多的改变，
0: 当然
1: 让他们未来有更好的环境跟更合乎法规公平的工作环境。
0: 没有错，
1: 虽然聊了这么多工作可能是无解啦，但也不能因为它无解我们就 不探讨这些议题哦。希望未来都可以成为有解。那今天呢，最后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允熙老师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也想要成为到海外工作的华语教师，那可以找哪些单位，可以怎么样开始进行他们的第一步呢？
0: 好，通常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大家想说是本科系，例如说他念了大学四年或是说研究所，然后我还是会觉得说其实现在台湾教育部有一张证照对华语老师非常有利，他不限科系，只要你是大学毕业海内外都可以，你只要考到这张证照，那这张证照就可以帮你加很多分，例如说你是要应征国内的大学华语中心也好，或是说海外的学校也好，因为他们这个是首要条件，这是你第一个门票，你才有办法进到面试这一关。对，那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去，比如说如果你不是本科系，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华语中心的培训，对，我们华语教师培训，对，然后或是说呢，你在考证照过程中，你在准备过程中，或是也欢迎来我的线上课程，对，我们其实都有非常的完整的一个讯息可以帮助大家。考到证照之后，其实这张证照在国外也适用，其实现在如果你是走教育部计划，你可以透过这张证照到不管是东南亚或是说美国或是欧洲的国家，而且美国有12个州是有认这张证照的哦。
1: 哇，那有年龄限制吗？
0: 没有，所以很多老师其实像我的学员，我的因为我有个读书会，他们是很多是来找第二春，
1: 就是可能学校五六十岁退休之后，
0: 对，他们想要来试试看，因为这个可能是他以前的梦想，他一直很想要到海外工作。
1: 哇，这很棒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可能就真的现在是退休后，
0: 对，
1: 然后希望可以在职场上再找到第二份工作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学华语教师他必须要字正腔圆，讲话要非常的中文要很标准吗？
0: 老实说了，我们真的你要说像我们这样一般在上课 尽量的标准

0: 是标准，因为毕竟你是学生的模范跟模仿对象、嗯、对，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说其实台湾人讲话也不会这样子对，我就说只要你听得懂音有道，就是可能七八分像是 OK 的，对，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说，开玩笑说，因为像很多是跟着老公或老婆到海外工作、
1: 嗯、
0: 因为你是外国人在当地很难找工作，那中文是他最好入手的，对，所以我都会鼓励他说，因为现在其实美国或是说其他国家西方国家是非常缺中小学老师、
1: 嗯、
0: 对，也可以跟台湾说很像，就是没有什么人要做、嗯、对，因为薪水相对于其他行业是比较低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你可以先，我都会跟我的学员说先求有再求好，
1: 嗯，而且会讲跟你会教，教学是要有一套方法，
0: 是
1: 今天允熙老师就有分享嘛，怎么样的游戏化教学啊，怎么样建立那个氛围情境式教学啊，所以学习一套好的教学方法，然后搭配你的母语，那这个也可以为你的事业开创新的一份天地、哦、
0: 对，没有错。
1: 那今天谢谢允熙老师愿意来分享自己切身的案例哦。那再一次的谢谢教育部华语的培训老师允熙来到节目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
0: 谢谢小婉。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永续小任务就请我们的来宾允熙老师为我们出任务吧。
0: 好，就是大家应该现在都非常喜欢出国旅行，那我的旅行任务呢，就是我会喜欢去到当地问他们说，你喜欢珍珠奶茶吗？你觉得珍珠奶茶怎么样？等于说是进行一个跨文化的交流跟理解或是沟通。
1: 谢谢允熙老师分享的小任务，也非常感谢啊，他分享自己在海外工作的经验。那我们也可以了解，永续不是只有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教育跟人才培养哦，也是 SDG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可以线上重听，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咯。我会继续的分享节目的内容跟永续日常。那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歌曲春泥，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由 Peter Follerman 他所写的《山毛榉生命志》。这本书很特别，因为作者他选择了一棵200年的老山毛榉树，在他的生命即将终结之前，用想象拟人的方式呈现出这棵大树的回忆自述，也就是以一棵树的第一人称所写成的书。不过这不是童话，这不是单纯的虚构想象，这背后有最新关于植物、关于树科学知识、科学探究作为它的基础。在书当中 Peter Follerman 也跟我们做了这样的说明，他说那棵古老的山毛榉确实存在，它长在林务宿舍后面那片被划为保护区的山林里，书中所提到的种种事件都在那里发生。就连1934年在针叶林里兴建林务宿舍这件事也是事实。宿舍的位置原本是一处空地，大约200年前这片空地先种了松树，也就是所谓的云之树，之后又在其他区域陆续补植云杉和花旗松。在山毛榉生命的前半段，人类其实只扮演次要的角色，但自从林务宿舍开始有人居住之后，人类的活动一步一步增加，后来发展成人类社会，甚至连气候也被牵动了，树木承受的变化也越来越大，树木的兴衰荣枯就逐渐掌握在人类的手中。一开始人类带来的多半是破坏，不过在近几十年里情况慢慢改变。2002年就在 Follerman 提的倡议下，这片森林被正式划为保护区。其实在那个之前，身为林务员的我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干预这些山毛榉，让森林重新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运作。后来又透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保护协议，至少到本世纪结束之前

这片森林都不会再被开发或者是破坏。所以现在这些三毛菌和它的后代日子还过得去。不过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逼近，成了下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树的身体结构和人类截然不同，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树木难以理解。我们习惯把树的头想成是在上方，于是把那一整片构造称之为叫树冠。但其实树几乎是倒着站立的，因为最接近我们所理解大脑功能的部分不在空中，而是深埋在土壤里。树根就扮演着大脑的角色，它们的根尖具有类似大脑的结构，许多反应跟调节都在那里完成，接着再透过荷尔蒙传递到整个树体当中。同时树根对光极为敏感，甚至比人类的眼睛还要敏感，它们也像嘴巴一样负责吸收水分，并且持续将水往上输送。除此之外，树根还将树干牢牢地固定在土壤当中，因此常被拿来和人的脚相比。树皮则可以对照我们的皮肤，受过的伤会留下痕迹，随着时间推移也会逐渐出现皱纹。树冠制造出的养分会沿着树皮一路往下流动，最后送到树根，供应整棵树使用。至于树干，相当于身体的躯干，只是没有肌肉，它内部充满了木质，承担着骨骼的功能。在最外层最新形成的年轮当中，水分会透过细小的管道向上输送，像血管一样把水送往树冠。最后树枝跟细枝承载着叶子，叶子是树的营养器官，因为水和二氧化碳会在这里透过光合作用转化成为糖分。植物能够透过叶子感知周遭的光和环境，树很可能也是如此，甚至可能相当敏锐。所以在故事里，以这种理解作为描写的前提，叶子的背后布满了无数细小的嘴，也就是所谓的气孔。在这里植物呼吸排汗，甚至透过气味彼此传递讯息。如今科学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人们不再那么急着把其他生命看成机器或者是自动运作的装置。2018年生物学家兼哲学家 Andreas Weber 在一场广播节目当中就谈到，生物学正重新建立对生命的理解。那场节目的标题是当自然不再只是机器，一次视角转换的倡议，这标题也适合作为这本书的副标题。接下来我们可以解释故事背后的科学事实。不过在那之前， Wolleben 先说自己把这个三毛菌的故事转写成文字在哪里遇到了困难。如果我因为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不同，就重新发明所有的词汇，那这个故事就会变得很难读，读者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弄懂那些新造词在指涉什么。可是反过来想，既然已经试着转换视角，却继续使用诞生于人类文化当中的语言，也让人同样感觉到别扭。所以作者选择了折中的办法，保留人类惯用的名称，同时再加上属于三毛菊的说法，让读者看见动物和植物对树而言究竟代表什么。所以蚯蚓在书里面被称为土壤通风翻搅者，因为它们翻出的通路会把氧气带进到更深的土层，让树根也能够吸到空气。其实我们日常语言当中许多词汇也是这样一点一滴形成的，但是像腿啦头啦这类细节构造就没有刻意转换成为所谓的三毛菊语，因为那样反而会影响阅读的流畅度。毕竟作者没有要用三毛菊语来写这本书，而是希望带着读者能够走进树木的世界。而树木的世界里有很多神奇的事，例如说书里有一段自述讲的是如何召唤雨水，用这棵三毛菊的观点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的事。他说，直到成年之前，我一直以为雨水虽然很难预料，但最后的降雨量

总会够用。既然我们无法改变太阳的运行，那么去烦恼云长成什么样，雨会在哪里落下，其实意义不大。干旱早就是森林的老朋友，总会不固定的间隔里反复出现，每隔几年夏天就会来访一次。干旱来临的时候，我们只能节省用水，然后静静的等待土壤再次变得湿润。不过在遥远的过去，某一年夏天想必曾经干燥到难以承受，祖先才会想出那个仪式，希望能够让特别严重的干旱早一点远离这片森林。那一年从春天到夏天，连一滴雨都没有落下，土壤裂出了一道道深深的缝隙，所有真正的存在都承受着可怕的干渴，许多孩子也没有熬过那段时日。接下来的那场漫长的沉睡期，显然降下了大量雨水，春天苏醒的时候，土壤至少保留了一点湿气，使得我们的族群可以稍微喘息，重新蓄积力量。然而下一次的苦难征兆很快就又出现了，因为天空再次铺展出最澄澈的蓝色，而那片蓝持续了太久。于是长老会议开始释放出祈求的气味，越来越多的成年巨兽加入，让森林上空的空气凝聚出一片翻涌的求救讯息。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树冠之上水汽聚集成高耸的云塔，强劲的风朝他们奔来，白昼的光线逐渐暗下来，仿佛黄昏提前降临。随后一场猛烈的豪雨倾泻而下，同时天空的光芒轰然坠落，一道道耀眼的闪光从真正的存在之间劈下，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水迅速渗满土壤的每一个孔隙，所有存在都尽情地喝水，直到身体灌满为止。从那之后，这个祈雨仪式每到夏天都会举行。你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每年都要这样做？因为长老会议当时下定决心，再也不要让干旱演变到那种程度，也不要让那么多年幼的小树因为缺水而丧命。于是整个夏天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祈雨，即使天空已经出现了云，仪式仍然照样举行。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后就几乎再没碰到严重的干旱了。而那种足以危及生命的剧烈干渴，对大多数真正存在来说也已经成为过去，只偶尔会有轻微的渴感。每次看到我们的群体如此强大，都让我感到动容。我们确实很强大，强大到甚至可以将酷热逼退。不过这倒不需要任何仪式，因为当太阳毫不留情炙烤地面的时候，所有树木会一起流汗。当然我们热爱阳光，但在夏季的中段，白天往往会变得非常炎热，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水来为叶片降温，而这些水并没有白白流失。你们早就知道，我们能够透过祈雨仪式把它们再一次的取回来。只要有一棵树开始流汗，它自己马上就会觉得凉快一些。可是一旦大家一起流汗，周围的空气甚至真的会变冷，凉意充足的光线再加上偶尔降下的雨水，这样的条件刚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享受夏天。旧空地的方向有带刺者也有两脚奔窜族的石头洞穴，只有那边的温度明显偏高。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困扰，因为常用暖空气从那个方向往森林吹过来，把我们辛苦累积的凉意一路往坡下推散。究竟是那些带刺者无法影响天气，还是他们其实更喜欢温暖，当时的我还说不准。这是我们很少知道的，当树聚集成为森林，它会产生改变温度来自于刺激降雨的特殊作用。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书名叫做《三毛菊生命之》，作者 Peter Voleman， 他用三毛菊的自述选了一颗即将要死亡的200年的三毛菊，用他的口吻来告诉我们树木以及森林的秘密，包括树木的死亡，在这本书里也就透过这颗三毛菊这样说：我很早就知道，我们这些真正的存在终有一天也会死去，从年少时期开始，死亡就如影随形在我们身边。成长过程当中，我失去不少熟识的树以及几位好友，不过奇怪的是，在那之前我想到的多半只是从根部传来的警讯，比方说有没有可能饿死，关于死亡本身或是死后会发生什么，却几乎没有真的思考过。答案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历代先祖一直在我们身边，他们庞大的身体依旧矗立，我静静地倒在森林里，像无声的见证者，诉说着过去一代又一代的故事。有一些才死去没几个夏天，看起来几乎完好无损，只是那干枯无叶的枝条显示出树干里已经没有生命。还有一些祖先早就被负责清理残骸的清道夫和各种毛丝小生命分解到只剩下大概的轮廓，树皮一片片剥落，骨干被蛀得满是细孔，逐渐松散崩碎，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脆，连那些死的时候还处理的部分最后也终于层层倒地。到了这个时候，这些祖母树再度成了族群的重要成员，那些幸运在他们身上发芽的孩子能够在松软的骨干里安稳地扎根，老树的身躯仍然饱含水分还有珍贵的盐分，滋养着新生的小树，让他们在安全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到了干旱的夏天，其他同类都在口渴的时候，死去的老树会把体内的水分传给那些根能够触及他们的后代。对某些毛丝森林来说，这些遗体同样的珍贵，他们甚至会为了争夺谁能够占据而彼此竞争。当两种真菌在同一具枯木上相遇的时候，就会在接触处形成一道道黑色的界限，不让对方靠近这一片丰富的养分来源。即使过了好几个夏天，整具尸体早已经化为松软肥沃的土壤，黑色的分界线还是存留在原处，显示当时曾经有真菌在这里你争我夺。说回树木的祖先，三毛菊的祖先吧，即使是在很深的地底下依然能够找到他们留下的痕迹，凡是他们活动过的地方，那些被细嫩根尖

探索过的土层里都留下了一条条细小的通道，让后代的根系能够更容易穿行，那种感觉格外舒服。我自己就曾经体验过，当我们的根延伸进那些区域，仿佛还能够听得见先祖微弱的回声在那片地下网络里回荡。离我大概只有一根树枝之远，有一座土丘诉说着一场在无数个夏天之前发生的悲剧。那座土丘不是掘地者或两脚奔窜族所造成的，而是一场风暴留下来的痕迹。早在我出生之前，那场风暴就将其中的一位长者连根拔起，大部分的根也连带被扯出来。通常没有人能够从这样的意外当中幸存，只有极少数能够靠着紧抓地底的几条根勉强存活。我身边的土丘显示那位先祖的生命结束得相当突然，他庞大的身体如今就化为腐殖质，被那些土壤通风翻搅着慢慢带入更深的地层里。那些在风暴当中被连根拔起沾满泥土的部分，后来被分解者清理消化之后堆成了这座小丘。毕竟没有任何生物能够把泥土当作食物，不过即使在生命尽头，那些高贵的老树仍然为族群留下了最后的养分。它们让土地变得松软肥沃，让刚萌芽的幼苗也能够轻松地在其中扎根成长。同样得以延续下来的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事物，那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母亲累积并且传承下来的远古知识。那些知识沉睡在我们每一个体中，然而当时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有的时候甚至完全淡去。驼背阿姨曾经在课堂上不经意地提过，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只是想不起来，所以才让她操了那么多心。当时我不明白，但有一天我才注意到，我们有体积最微小的盟友，那就是细菌，它们小得惊人。与之相比，就连清洁废弃物的生物都显得庞大无比。这些唤醒记忆的存在并不容易察觉，而我第一次成功发现它们，其实是借由自己的根尖。你们或许还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们也能够用根来看。你们大概会说，这怎么可能？土壤里不是永远一片漆黑吗？等你们像我一样在土壤中摸索前行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再来说吧。我第一次看见光是在土壤当中，而那个时候我已经成年，在地下我和在高处一样不断地向外延展，在临近同伴的根系之间摸索前行，试探着自己能够在什么地方往多深处前行。柔软的土层其实不厚，这点你们随着年岁增长根系越扎越深终究也会明白。再往下就是岩层，是细致的石头毫不留情地阻止任何继续前进的可能。于是我沿着岩层上方在土壤当中侧面推进，就在那时光亮突然出现。这种光和照在叶片上的光截然不同，让人感到极不舒服。我从枝条上方望去，试着找出原因，说来真有些难为情，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坡地的边缘，没办法继续往那个方向扩展。其他和光有关的经验总是在掘地者搅乱地层的时候出现，就在地表下方不远的地方聚集着特别多可口的盐分，因此我的根在这一带格外活跃。然而只要有人移开那层薄薄覆盖的落叶和碎屑，刺眼的光线就会直射在敏感的根尖上，干燥那就更糟了。一旦裸露在外，水分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流失，而我也会随之失去感觉，因为那些部位很快就会在那里死去。这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严重，毕竟我们真正的存在每一天都能够长出新的分支，把失去的一切补回来。即便如此，这种经验仍然令人不愉快。不过有时候

会听见从深处传来一阵轻微的咕噜声。有一天，我将根尖朝着声音的方向推进，一道岩石裂缝让我得以深入其中，继续向前探测。声音逐渐变得清晰，湿气也越来越重。忽然之间，我的根进入冰冷刺骨的水中，那真是莫大的慰藉，也可以算得上是惊喜。我喜欢冰冷的水，虽然当时并不口渴，但仍然为这个发现感觉到欣喜。毕竟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需要这样的储备，而干燥的夏天在这个时代也已经不是例外。当时我只先喝了一口水，因为我和你们不同，那时候的我已经非常巨大，而这个发现只涉及我根系当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不过至少我已经知道，一旦有需要就要到哪里去寻找，要是哪一天上层土壤真的干了，也不至于措手不及。不过根系也不能够长时间浸在水里，水中没有空气，根会窒息而死，根会窒息而死。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不幸的同伴，距离我只有几个深长院，站在一处小小的凹地里，某一次特别猛烈的降雨之后，低洼处积了太多的水，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排空。可怜的他先是长时间呻吟，接着就慢慢窒息死去。我知道这听起来难以置信，毕竟我们也能够用叶片呼吸，理应能够获得足够的空气。然而一旦土壤完全浸没在水中，整个思考的器官都会死亡，身体也就随之而死去。哎呀，刚刚本来是要想说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会稍微的离题，请原谅我。对了，是在说根尖和看，这种看和你们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连最细微的变化也有办法察觉。这些变化有的时候来自于一些极微小的存在，它们沿着根尖移动，甚至在上方穿行，而这些存在真的非常细小，必须费一番功夫才有办法注意到。尽管如此渺小，它们却能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唤起祖先留下的古老知识，那些知识同样隐藏在你们之中，静静地沉睡着。也是在一段极艰难的时期当中，我才第一次明白这点。这个我是一颗200岁的三毛菌，而在书里面设定他即将要结束他的一生，那个你们则是新生的小树苗。他对新生的小树苗做了这样的倾诉。这本书作者是 Peter Volopan， 他非常精彩的以叙事来转译科学，将难以感知的生命历程转化成为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也要让我们知道老树不只是资源的来源，更是知识跟结构的承载者，守护着一整座森林的生命网络。想要理解树，感知森林，更进一步的能够吸收最新的科学研究对树跟森林的了解，邀请大家来读 Peter Polman 他的这一本深毛菊生命之。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再会。

0: Amy， 你真的上班了？给谁人来买人土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又人流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哈不又人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土生人的太。
0: 哇，怎么？
1: 要的都会穿人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因留着停行景点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停行景点哦。
0: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是

0: 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继续我们的搜神记系列，今天要说哪一个故事呢？
1: 因为我们昨天讲隐形人嘛，
0: 对
1: 不对？今天我们要来讲阴阳眼。
0: 有阴阳眼，
1: 对。
0: 真的有阴阳眼的人呢？
1: 这个在我们现在社会还是有听到类似的说法，
0: 但是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我听到我个人啦，我会宁可信其有，就尊重他这样子。
1: 对，因为可能有看到了，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能耐，但这不是说现代人才有办法看到，就是阴阳人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可以看到鬼啊，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物体的一个存在。那其实在魏晋时期，也就是甘宝在写《搜神记》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有这样的人的存在，而且还写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那这个生动的故事的主角呢，叫做夏侯弘。
0: 夏侯弘，
1: 对，夏侯这两个字呢，我们看起来很陌生，但其实在魏晋三国的那个时期，
0: 不是叫夏侯渊吗？
1: 对啊，你是三国迷啊？
0: 对啊，
1: 因为三国里面的这个夏侯世家就常出现，
0: 所以他是复姓咯。
1: 他是复姓，但你知道夏侯世家的一个复姓最重要的一个推手是谁？是曹操。为什么是曹操呢？因为曹操本姓就叫夏侯。
0: 曹操的本姓是夏侯啊？
1: 对啊。
0: 那后来为什么变姓曹呢？
1: 因为他是被宦官收养的。
0: 哦，
1: 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人家是官宦世家，像袁绍这种这叫官宦世家。对曹操来讲，
0: 官宦跟宦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宦官就你没有生殖器官嘛，那他也没有办法生育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抱养小孩。曹操的家族就是宦官世家，所以他其实有自卑感，
0: 因为宦官世家他们没有办法有小孩啊，所以就领养了曹操。
1: 对，就领养的，所以他是领养的。
0: 所以那个宦官姓曹，他就从夏侯改姓曹，跟着宦官姓。
1: 没错，因为他爸爸爸爸的关系就这样，所以你可以知道曹操的个性，他有自卑感。那他的本家呢是夏侯，所以他在掌握权势以后呢，就重用了夏侯的人，夏侯渊啊，夏侯惇啊，夏侯什么的。夏侯在三国的时期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姓氏。可是慢慢的，因为随着三国演变到了晋朝的时候呢，这个家族就慢慢的衰落下来了。所以夏侯到了晋朝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大姓了。可是呢，甘宝就把这个夏侯弘的故事给记录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可以看到鬼的人，比如说我们讲的有阴阳眼。
0: 你说夏侯弘吗？
1: 对，夏侯弘
0: 这个名字还不好发音。
1: 这个弘是弘扬的弘，不是这个花好月圆那个弘，不是，它是
0: 一个弓箭的弓。
1: 对，弓箭的弓，在公司弘，
0: 在滋滋滋的滋。

0: 对
1: 对对，那夏侯弘他有个本事呢，他就告诉人家说我是阴阳眼，但那时候没有讲阴阳眼啊，就说我可以看到鬼，而且我可以跟鬼沟通。那你说看到这样的人，你会想跟他做朋友吗？
0: 并不想。
1: 你可能讲一话讲一番，哎，你旁边有一个人。
0: 对啊。
1: 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呢，我一个士兵啊、哦，就是跟你讲说，哎，班长，我跟你讲，你旁边有人。
0: 哇，
1: 吓坏人，讲真来假的，那边欺负班长，那就是说他有阴阳眼。那夏侯弘也是这样，他是有阴阳眼。那当时有一个这个将军呢，叫镇西将军，姓谢，叫谢尚。那谢尚就不怎么相信说可人可以看到鬼，他跟鬼沟通，他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他就不相信。我跟你讲，越不相信的人、哦、就会越出事。就有一天呢，他的马，这个将军的马就突然之间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像死掉一样的。那他就觉得很伤心。为什么？因为这个马跟他是征战沙场好像亲人一样，因为他没有子嗣啊，那就是把他当作是亲人。他很喜欢这个马，喜欢这个马以后呢，当然伤心了以后，就想到说有没有办法可以把马给救回来。然后他就想到了夏侯弘，哎，不是听说这小子可以看到鬼吗？能不能请他去拜托一下，让他的马可以还阳？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他就相信夏侯弘有那种沟通阴阳的能力，所以他就去跑人去叫人去把夏侯弘找来。将军来找我，那重要的事情啊，我一定要去办了、啊。他就说好，没关系，我帮你去问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你的马看能不能救回来，要救他的马、哦。所以后来他就跑了一圈以后，到处逛啊逛逛啊，也不知道他去讲了些什么话。回来以后就跟将军讲说，你的马、哦、你的骑马过程里面呢，被一个庙神看到了，那庙里面的神明呢很喜欢这匹马，就把它给带走了。也就带走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他死掉了。那他就说，那你有没有办法去帮我跟他求情，把马给要回来，因为是对他来讲很重要的。那夏侯弘就说好，我就跟你去谈看看。所以夏侯弘啊，不只能够看到鬼，他还可以沟通，跟鬼沟通啊。所以他就跟庙里面的那个神就讲说，你能不能可以把这个夏侯将军的马给还回来，就反正就是说好说歹。说到后来庙神就同意了，同意让这个马可以还阳。谢尚就很高兴啊，他的爱马可以回来。结果真的他就看到他的马匹从外头回来，回到他的身边以后呢，跑到那个他倒地的那个地方就消失了。因为你从外面看到马回来很高兴，等到他消失了以后呢，那个原本死掉的马突然就站起来了。所以
0: 死掉的马突然站起来，
1: 就站起来，
0: 好神奇哦！
1: 很神奇啊，就还阳了。
0: 他怎么还阳的？
1: 他就是一个魂魄，你看到他那个马的魂魄，看到以后，他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就站起来。然后谢尚就觉得你是一个能够通阴阳鬼神的人，就很佩服夏侯弘。他把马救回来以后啊，两个人就变成好朋友啊。然后他就跟他闲聊，哎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是对国家有功了，可是你看我老婆没有生孩子，我没有子嗣。古代的人是很重视这个传宗接代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子嗣，可是我不是一个坏人啊，可是为什么我会没有呢？那夏侯弘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也可以帮你去问一问。因为我当初去找那个帮你去找马的时候呢，其实是小鬼知道事情会比较少一点。如果遇到这样的话，我可能要去找一个大鬼来问，问清楚的话，我就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到底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竟然没有子嗣，这是什么原因？那这个夏侯弘就决定帮镇西将军呢去找这个答案。
0: 嗯哼，
1: 那他去找，他就突然之间在街上、啊、就看到，因为只有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
0: 他阴阳眼啊。
1: 对啊，他看到一个很崭新的牛车，然后牛车上面呢坐了一个人。因为只有他看到啊，所以他知道这个人呢来历不一样，他就把他拦下来。
0: 嗯哼，
1: 拦下来以后，坐在牛车上面的人就讲说：“你为什么要拦我的车呢？你想要做什么？”因为没有人拦得住他啦。但是夏侯弘可以，夏侯弘可以就表示说他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其实不是人，是鬼。嗯、然后他就说：“
0: 他就说你怎么看得到我？”
1: 对，然后说：“你拦下我做什么？”说我有件事情想请问你啊， 我们的正

0: 吉将军呢、啊，这个谢尚，他人那么好，这么样的优秀的一个将领，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子嗣，没有办法繁衍子孙？
1: 为什么他的太太没有怀孕？
0: 对，就你知道那个被拦下的人的气死了。
1: 嗯啊，他气，
0: 他很生气呀、啊。他就说：“那你为什么要生气？”他说：“谢尚，谢尚就是我儿子，因为他拦的是谢尚的
1: 爸
0: 爸。
1: 哦”爸
0: 爸他说：“这小子啊、哦。”年轻的时候跟一个婢女在一起，两个人就私通。那私通了以后，两个人就甜言蜜语在那边讲，就是说非你不娶，非我不嫁，两个人互定盟约啊，
1: 互定终身。
0: 对，互定终身。结果到了该嫁娶的时候，他就娶了别人，他的儿子呢就背叛这个盟约，背叛盟约以后，这个婢女就很难过，难过以后他自杀。自杀以后呢？哦，他就跟天庭告状，
1: 就是有这个前因后果啦、
0: 欸、所以呢他为什么没有指示他自己活该、
1: 啊、对、啊、天庭在惩罚他，
0: 对啊，我都被连累，
1: 盟约
0: 对、
1: 啊、对，
0: 所以你违背了这个你当初的盟约。可能谢尚那时候在想，不过就是一个婢女啊，我们普通的一个角色、嗯、我们不当户不对，那就是因为可能自己情感上面，
1: 但是在当下很相爱了，
0: 对，所以他也不知道说
1: 当下之后就是以后的事了。
0: 对，可是这个事情他会不会他自己会不会知道？当然知道，只是他没有很在意。后来夏侯弘就把他父亲责骂他的事情呢，就说我遇到你的父亲，你父亲说你年轻的时候背叛盟约，这个死掉的
1: 这婢女呢，那个女生啊，婢女呢去天庭告状，
0: 告状就你今生你就没有子嗣，
1: 对，原因在这里，
0: 原因是这样，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啊，所以他就断绝了这个念头了，反正就是这样了，他也只能够自己承担，然后还送了很多的礼物去给这个夏侯弘，因为夏侯弘是他所认定的能够预见鬼而且还可以跟鬼沟通的人。
1: 就我们来讲也很难以想象了。
0: 对，
1: 好，关于能够看见鬼的夏侯弘，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故事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的故事当中所写的一篇有关于能够看见鬼，也就是他有阴阳眼，在晋朝时期的夏侯弘的故事。夏呢就夏天的夏，侯呢是诸侯的侯，这是复姓哦。夏侯弘呢就是一个弓箭的弓，在一个滋滋滋朱茵滋滋滋的滋哦，弘宏大的宏。
1: 对，
0: 那么夏侯弘呢，他的阴阳眼最后被大家证实了，他真的能够看得到。
1: 对，因为谢尚就请他把他的马给救回来。
0: 嗯，
1: 你如果救回我的马，我就相信你是一个可以跟鬼沟通的人。
0: 对，死而复生。
1: 对，死而复生，他就让马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呢，他就为了感谢他，送给他很多礼物了，同时也把他的一个困扰也说出来。因为他虽然攻击彪炳，很好的一个人，可是却没有子嗣，所以他后来反而去找到了谢尚的父亲，无意中发现的。那谢尚的父亲就说，这段的因果还是要他自己的儿子要去处理。原来他当初呢背叛了跟婢女之间的一种感情上的承诺，非亲不娶，非我不嫁，这样子。
0: 嗯，
1: 啊，这个承诺呢，
0: 哎呀，爱的时候就是海誓山盟嘛。
1: 可是这个说真的，有点地位上面的一个微妙的改变，因为你是婢女啊，你又不是什么门当户对的人，所以在那个时期，魏晋时期本来就是很重视门户观念的，所以呢，这个婢女说真的讲，在那个时期，她有这个勇气去挑战这个观念也是很好的啊，但是对谢尚来说呢，他可能根本就不在意这是什么样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呢，老天爷注意到了，所以就一辈子他就没有子嗣。所以当他把这个因果关系讲出来以后呢，谢尚也只能够感慨啊，因为这当初呢是自己做的事情嘛，你要自己承担，
0: 自己年轻时候的事，
1: 对，他就变成你要自己承担了。其实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现代的话，现代人才不会管这个有没有子嗣不重要啊，他能不能活下去比较重要。
0: 现在人都不敢生小孩
1: 了。对啊，你看台湾，
0: 看我们生育率多低啊，
1: 我们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名啊。
0: 台湾是全世界倒数第一。
1: 对啊，
0: 不是日本啊，
1: 就
0: 是台湾 啊。
1: 我们的生育率太低了。
0: 我知道很低的，我不晓得是倒数第一。
1: 对啊，所以最近才有立法
0: 说，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了，
1: 立法说要通过一个什么未来账户啊，就是你要到小孩子到17岁的时候呢，就是国家
0: 来养。
1: 对，那总共呢，这个小孩子到养到大，到17岁的时候，总共可以提领到100多万，最高可以领到114万。
0: 但是小孩子还是会生病，
1: 对啊，
0: 还有教育问题，就是你还是有很多事情要操烦了。
1: 但问题是这个财政压力也很大。
0: 对啊，就比我们的赋税要增加呀。
1: 对啊，就很多的状况，这是有待讨论嘛。
0: 嗯。
1: 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讲来讨论就是夏侯弘这个人，他在跟谢尚讲完了这段因果关系以后，等于是帮他处理完的事情嘛，所以谢尚也很感谢他了。因为谢尚，你又救了我的马，然后又把我的没有子嗣的这个因果关系

0: 给了断了，了断了以后啊，感谢你，所以他就跟他之间，他就拜别这个谢尚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呢，他要去江陵这个地方。那去江陵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他看到了一群鬼，大鬼带着小鬼，然后这个大鬼手拿的矛跟戟啊，拿在手上，然后小鬼就带着小鬼一起冲。大鬼在冲刺的时候，他就不敢靠近了，因为怕被他刺中了，所以他没有去跟这个大鬼啊打什么招呼。但是小鬼当中有几个是他常常会在那边哈拉联络的，他就把他拦下来，你们现在要去哪里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阵仗？他说我们现在要去荆州跟扬州这地方，我们要去散播瘟疫。
1: 啊，这个还讲出来啊，我们要去散播瘟疫。
0: 他们平常是好兄弟，他常常会找他嘛，
1: 对，
0: 所以他找了一个认识的小鬼就在那边问啊，他就说我只跟你说，你不可以跟别人说。
1: 这种就是会到处去跟人家说的。
0: 对，所以那个夏侯弘就说我不会跟一个人说，
1: 我会跟很多人说，
0: 但他没有说出来。
1: 他放在心里，你放心，我真的不会跟一个人说，
0: 我会对很多人说。
1: 这句话放在心里，我就要跟很多人说。
0: 对，你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你们去荆州扬州想要干嘛？他说我们要去散播瘟疫。你看我们、
1: 他还蛮老实的耶。
0: 对，我们大哥手上拿的这个矛跟戟，只要被矛跟戟刺中的话，
1: 就会得到瘟疫。
0: 他就会得到瘟疫啊，他的这个心脏跟他的肚子就会痛啊，就会产生这种状况，一些问题就会产生。夏侯弘在想说，你如果去散播瘟疫的话，这件事情很可怕。你散播瘟疫的时候，那时候的人的观念呢、这不叫瘟疫，这叫做中邪。那你就中邪了，你拿这东西让人家中邪，不好的事情。那我怎么样才可以防避中邪呢？那小鬼就说，有一个方法。
1: 还有方法？
0: 这个方法就是我偷偷告诉你。
1: 你不要告诉别人，
0: 对，你
1: 不要告诉第二个人。
0: 这很符合小鬼的描述方式。
1: 对，没错没错，其实还蛮有人性的。
0: 对，然后小鬼就讲，
1: 而且很有画面感呢。
0: 对啊，小鬼就讲说，你要去准备一只黑鸡的血，把这黑鸡血啊涂抹在患者的胸部跟腹部，这个心脏的地位啊跟腹部的地方，把它涂抹一下，敷上去就会好，
1: 瘟疫就会解除，
0: 就可以解除，就用黑鸡血，就是有点像是偏方啦。
1: 嗯，
0: 然后他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说出去哦，你只有
1: 心里想，我绝对不会告诉一个人，我已经告诉
0: 很多
1: 人。
0: 我会告诉很
1: 多
0: 人。结果呢，这个夏侯弘就跟很多人说了，
1: 一定的啊，
0: 对，
1: 能够帮助别人啊，
0: 对啊，而且是瘟疫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肚子痛或者你心痛哪个地方你产生异状的话，你就可以用黑鸡的血。黑鸡哦，黑色的鸡、啊、所以你要找黑鸡还不容易啊。
1: 乌骨鸡吗？
0: 乌骨鸡应该是指它的骨头是黑的吧？
1: 不知道
0: 啊，但是不是黑鸡不知道、
1: 嗯
0: 啊、反正就是黑鸡血可以驱邪治煞、啊、可以让中邪的人去改善这个症状，这像是一个偏方一样。
1: 反正记得一定要涂在胸部跟腹部的地方就
0: 对
1: 了，对
0: 啊，所以
1: 把黑鸡的血涂在这两个地方。
0: 因为没多久，那一年在荆州跟扬州就发生了瘟疫，发生了这种状况嘛，
1: 所以瘟疫是真的。
0: 对，但问题是这个他所教的这个方法的确
1: 也有效，
0: 也有效，就是十个人当中有七八个都因为这样
1: 都好了，
0: 都好了。这个就像是一个偏方一样的流传在荆州扬州。
1: 既然有效，管它是什么偏方，又能用就好了。
0: 对啊，但这个是夏侯弘从小鬼那边听来
1: 的，得知
0: 的，然后把这讯息给传播出去，然后去免除了很多人可能因为被瘟疫啊感受到的这个痛苦。
1: 那我觉得夏侯弘哦，他因为有阴阳眼反而帮助了很多人呢，这就是我觉得他这是蛮善用的。
0: 对，他是一个，
1: 这是蛮正向的一个例子，
0: 能跟鬼神沟通的人、
1: 嗯、
0: 而且他也沟通的蛮有方法，而且他是在做正向的东西，
1: 对，他没有做负面的事情，他帮助别人。
0: 你看哦，具有阴阳眼的人、哦、其实他没有办法为这个说他的能力去做一些坏事，反而会去导向一个比较正面的。像过去台湾前几年不是有流行一个、
1: 通灵少女。
0: 通灵少女，对。那通灵少女也是讲类似这样的故事，她用她的这个阴阳眼的能力，而且她还是宫庙的里面的仙姑啊，所以她的角色是一个仙姑，然后她可以看到鬼神，用到鬼神的方式来去帮助人走到

0: 这个良善的道路。所以这也是《搜神记》里面所讲的，他说这个透过这个《搜神记》的作品，大家想要证明一个，就是神道之不污。我所谓的污就是污赖的污啊，就是神明啊，我鬼神的事情啊是真实的，而且是导人向善的，不是去故意去说的。他所说的每一件事，对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一个背后的原因。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甘宝在写通灵人的故事啊，或者是阴阳眼的故事的时候，他心里头是相信这些故事的，是抱持的善意的。夏侯弘这个人呢，他不但的救了谢尚，了却了谢尚的因果，他还救了这个荆州跟扬州的许多百姓，
1: 真的
0: 对
1: 能够帮大家解除这个瘟疫的祸害哦，
0: 对，
1: 真的是大功一件呢。
0: 是啊，拥有这个阴阳眼的能力，你就看你要怎么应用。如果像他这样子的应用方式讲出去的话，正确的事情，而且是好事。
1: 他用他的阴阳眼去面对很多问题，
0: 对，
1: 面对他，解决他，跟帮助很多人。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夏侯弘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哦，代表他心地很纯正。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的其中一篇故事。故事名称是《能看见鬼的夏侯弘》，也就是他有阴阳眼了哦。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听业强人跳嘅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是专家调节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事态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节难以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

0: 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个星期，周末夜又到了。周末夜的心情应该是更愉悦、更轻松、更自在的，但千万千万不要嗨过头了，不要什么通宵达旦呢、在那儿呢蹦蹦跳跳。也希望今天可能会稍微晚睡一些的朋友呢，也要注意自己的作息。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回味，这是经典的电影《闪舞》主题曲《What a Feeling》。

这是艾琳·卡拉演唱1980年代的电影《闪舞》的主题曲《What a Feeling》。主唱者过世了，剧中的男主角呢，也过世好一段日子了。生前留下的作品，对于演艺人员而言，当然我不能去猜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但对我们这些乐听人、观众而言，我们也不时地从他们生前的作品，在这个欣赏之余，我们给了更多的肯定，甚至感谢。谢谢他们留下的身影，谢谢他们留下的歌声。艺术作品不外乎追求生命的美感，不管是雕刻，不管是绘画，不管是舞蹈，不管尤其是 music， 尤其是音乐了，不论是什么古典、流行、爵士等等，不同的人他们在欣赏当中，他们能够感觉到生命中有一种特别的美。我们何其有幸能够透过我们的听觉来欣赏这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好，我们要特别谢谢艾琳·卡拉当年唱的这首《What a Feeling》。时间要好好把握哈，不可以随便浪费啊！宝贵的光阴哈，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还记得小时候大人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好，接着我们欣赏 Phil Collins 带来的《真实的颜色》（True Colors）。

Phil Collins 带来的抒情摇滚歌曲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在有些情境下呢，谈颜色很敏感。我也常开玩笑的说，这个颜色啊，何其无辜啊！其实不同的颜色，在人的心中呢，有一些主观的认知和主观的认定。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成就色彩学而言，好比说冷色系、暖色系，大家这个喜好，应该讲喜恶哈，这个喜欢与否、厌恶与否就不一样了。有人喜欢偏冷色系，有人喜欢暖色系。就像我们在使用手机、使用平板，那个荧幕的调整呢，也都反映出个人啊对于这种色系的喜好。那至于各种不同的颜色呢，也都真的都因人而异了。所以千万千万呢，不要把自己的标准无限上纲。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多样的社会当中，对于所谓价值的解释与认定，也应该要保有更多的弹性。社会需要更多的和谐，相互的了解，而不是啊见缝插针，找一点小小的矛盾呢就无限的扩大，这绝非全民之福啊。台北电台寻梦园，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he Chorus 合唱团带来的 So Young。

这是由可儿家族合唱团带来的如此的年轻啊 So young。 回想当年年轻在我们的耳畔，年轻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少年十五二十时，乃至于二十郎当岁，大概不到二七二八，我们都还觉得自己是这个 young man 啊 young woman。 但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流走，我们到现在自己这个年纪，过周末再想想多年前真的年轻的岁月，你在当年的周末，特别是还没有周休二日时的周末，礼拜六的晚上，心情是完全不一样。是的，在时间往前推移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跟年轻有距离了，而也发觉小时候所渴望的真实的自由，我们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是能有很多自由选择的权利，但相对而言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样的年代，记得好好善待自己，不要太委屈自己了。来欣赏摇滚公鸡 Rod Stewart 的经典名曲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其实我们在都会区生活，晚上11点多甚至12点，我们耳朵呢稍微竖起来一些，稍微竖起来，其实就是你仔细听一下，外面其实声音还蛮多的。有些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声，但你仔细听还是可以听得见的。一些什么叮咚声啦，也许这个家楼下附近就有便利商店，更不要说离马路呢没有说太远，这些特别是机车呼啸而过的声音等等，或者这个 building 建筑物呢隔音没有很好，邻居讲话的声音也都会听得到。这时候我们也就要选择把这些声音忽略掉，我想也就是我多事吧，我若不提大家还不会去注意啊。这时候我们就还是回到我讲这段话的前面好了。好，在音乐声中我们追求自我心灵的宁静。 Annie Lennox 带来的 A Whiter Shade of Pale。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在镜子里眼角那条细纹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凑近看看，仿佛看见18岁的自己正透过这双眼睛与我对望。青春正像退潮般离去，留下沙滩上湿润的痕迹。衣柜深处那件大学时代的 T 恤，洗到几乎透明，却舍不得丢，像一个标本，标记着某个夏天的体温。青春离开的时候不会敲门，它只是在你发现熬夜需要3天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时，在你下意识避开冰影时，在听到曾经热爱的歌曲不再心跳加速的时候，悄然现身了，提醒我们他已走远。也许我们发现了青春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从皮肤的紧致变成眼底的从容，从奔跑到散步，从呐喊到静静的听。我们失去了某种轻盈，却换得了另一种深沉。青春是在远离当中，但那个18岁的自己并没有离开，他只是换了座位，安静地坐在观众席，看着此刻的自己，而且微笑点头呢。

青春离开的时候，不会吹什么号角，不会大张旗鼓，它只是静静地从抽屉深处褪色。看到那件牛仔裤的刷痕早已模糊了，那张很特别的演唱会的票根还边角卷起，校门口那棵凤凰木听说前几年被台风吹倒了。我们不再听那些会流泪的歌，却在某个深夜突然哼出副歌的旋律。原来我们的身体记得比心是更忠诚的，但事实却是如此的残酷，青春也真的在远离当中。还是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活着，好像变成我们洗碗的时候哼的老调，变成对年轻同事不自觉的宽容，变成开始懂得珍惜早晨的安静。青春远离像河流入海，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却获得了更广阔的闲色。我们站在镜子前面，就对那根白头发说，谢谢你来过。青春在对面微笑着点了点头。

快要30年了，快要满30年了。还记得快30年前的自己吗？那时候我们应该还自觉吧，还自觉到什么呢？跟青春还是沾到边，虽然没有很年轻，但新的电影上映，脑袋还是会有声音，记得周末，记得礼拜天啊，有空就到电影街去看看电影。新的电影啊，一定要去看看。第二个礼拜跟朋友跟同事才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我们听了这首 Trisha Yearwood 的 How Do I Live? 青春，那个时候的青春离我们快30年了，但这样的歌声仿佛只在昨日啊。我也常说，数字的年龄那很客观，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要对未知的未来抱有相当的好奇心，也让自己呢不要老是什么纹风不动啊，记得多动，虽然不跑，但记得多走走。好，我们来回味的 Bangles 合唱团的这首 Eternal Flame。

在生命变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远离了我们。说到这抽象青春二字，青春在远离当中，不再是当年那个希望快点下课到外头逛逛的小男生小女生了，也不是当年那个在书本堆当中希望能够喘口气，希望能够跟同学聊聊天的小朋友了。渴望自由，希望不要在大人的庇荫下呢，很多事情都要请示，都要报告。这么多年过去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如今你们都是大人了，长辈了，很多朋友成家立业了，现在感觉如何呢？我倒不是要你又陷入悲愁啊，当然还是多想想在变化之后，不再年轻之后，在生命当中的德的部分，有得有失嘛。所以心情的变化就在于你老是去看那个失去的部分。那有些朋友就比较偏于正向，多想想，多数一数自己得的部分。来首摇篮曲，摇篮曲虽然青春远离，但摇篮曲不分时代都需要，我们都需要很好的睡眠。好，这是 Dan Seals 所唱出的 Lullab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八点钟在台北电台 FM93.1 播出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过得好吗？哇，这八月下旬了，暑假也要接近尾声了。我最近呢看到一则日本的新闻，让我非常的有感。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啦，我大概前一段时间看到的，就是在日本呢有一位54岁的男子，那原本他在东京的资讯科技公司工作，那后来呢他在2年前他们公司就推出了一个50岁以上员工的自愿提早退休的方案，然后他就拿到了退休金，加上自己投资的基金，总资产大概有4000万日元。那他就想啊，既然东京的生活成本高，那不如就搬到乡下，过着钓鱼、爬山，还有采野菜的生活。那一开始呢，这一切都好像非常的梦幻。那他觉得住得变得更宽敞啦，生活费也变少啦。那在社群上他也一直分享他住在乡下的生活，好像就真的是这种理想的退休生活了。可是2年之后呢，他就发现他遇到的问题不是钱，而是孤单。好，比如说他遇到的问题就是钓鱼爬山的新鲜感过了。一开始很多朋友都到乡下来找他，后来渐渐的呢，朋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常来找他。那原本热闹的东京生活啊，人际关系啊，还有随时可以跟朋友喝一杯聊天的这个方便，就让他开始很想念。于是他就陷入一个两难，就要留在乡下的话，生活费是比较低的，可是搬到东京呢，他可能比较快乐，可是成本又高了，而且工作也不一定找得回来。好，所以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嘛，你就想住乡下的时候就住乡下，想回到市区的时候就回去市区。不过说到底就是他54岁就退休了，所以这个漫漫长路啊，他会觉得说提早退休，不要再过那个朝九晚五的生活，只要钱准备好了，离开压力大的地方就会很快乐。可是呢，真正的退休之后才发现好像不是他其实很需要的是各种兴趣啊、连结啊，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那不只是搬到哪里、赚多少钱，而是要问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一样很快乐，然后一样可以继续保持那个活力。好，今天的听声漫游呢，也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文化永续的重要性。比如说，你可以听一首歌啊，你可以去看音乐剧啊，你可以去做更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今天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音乐文化研究者洪芳怡老师。那他过去曾经推出了 Keep on 开出一堆花，还有今夜来放送等作品。那今天呢，他也带着第一次以小说形式书写的作品《文明女逆风飞行》，书写台湾第一代女歌星纯纯的故事，是有点自传，有点日记，又是小说形式的书。那洪芳怡老师呢，不是只有研究老歌，而是他把那些曾经发光，然后后来被时代慢慢遮住的歌手，他们的歌曲还有故事重新带回我们的面前。那透过纯纯的故事，我们也会看到100年前的女生她是怎么样的发挥自我的力量，从戏班到唱片产业，到一直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在工作、爱情跟时代之间找出一条自己的路。马上就来进行永续会客室
1: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

0: 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好，在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单元，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位歌手的故事。但今天呢特别开心哦，是邀请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也是作家。那同时呢，他最近啊推出的新书是用小说的形式哦来记录我们传统的音乐，还有女性的故事以及文化。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洪芳颖老师，芳颖老师你好。
1: 志平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聊的呢是老师的新书《文明女逆风飞行》。好，那书的主角呢讲的是台湾早期的女歌手纯纯的人生故事，那也是一个小说的形式。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啊，是我们最近常在讲的永续。那其实文化的永续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跟了解的。那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洪芳颖老师啊，她常年都在投入台湾早期流行音乐跟唱片文化的研究。那过去他的两本书也都有来节目啊，曲盘开出一蕊花，曲盘开出几蕊花，还有今夜来放送，都是我书柜珍藏的书籍。那这一次呢，芳颖老师第一次用小说的形式写了这一本《文明女逆风飞行》，就是以纯纯为主角，然后透过他搜集的这些资料，然后写出早期女歌手她的舞台人生，也让大家看到那个年代的女性。不过其实纯纯的人生时代是非常短暂的，可以说是她很早就出道了，就结婚，但她的生命只有到29岁。
1: 这本小说其实就是想要来挑战一下这个一般认为的说法，对，因为其实纯纯本名刘清香，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除了她的本名，还有很少很少的资

0: 讯之外、嗯、我们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对他所有知道的比如说家庭背景啊或者是他做过什么事情、
1: 嗯、
0: 绝大多数都是后来的人转述的对但是我们大概就是因为没有资料嘛、
1: 嗯、
0: 所以只好相信
1: 对
0: 对那我这一本小说其实想要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重新讨论这件事情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嗯、
0: 比如说他真的在某一个时候结婚了吗他真的是跟就是大家传说里面讲的那样子的状况然后有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婚姻吗、
1: 嗯、
0: 或者是他真的是在大家以为的1943年就死掉了吗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但是实际却是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1: 嗯，我们刚刚前面先听了他的第一首歌、哦、叫做《桃花泣血记》
0: 嗯、
1: 那其实台湾也蛮多的资深的歌手过去有唱过像纪录侠老师也都有唱过他的这些歌、嗯、那他在我的印象中过去介绍过他的这些时间不长但是他发过的片跟这一些经典的歌曲其实都还是一直有在流传、哦、一开始他当这个歌仔戏的小生然后到唱片的歌星整个这个音乐生涯资料记载是只有15年、
0: 欸、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可以大家重新去、嗯想象跟可以重新去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就是除了这个15年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的发展、
1: 嗯、
0: 包括他从什么时候比如说进入歌仔戏班、
1: 嗯、
0: 因为我们其实对他的认识90%以上都是从他的唱片的声音
1: 对
0: 所以我们从他的唱片确定他会唱歌仔戏、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推断说他一定是一个很棒的歌仔戏歌手、
1: 嗯、
0: 然后他会唱小生他也会唱小旦、嗯、他的声音很棒
1: 对
0: 那他不管扮演什么都活灵活现、
1: 嗯、
0: 那他除了就是会唱歌仔戏之外其实我们就要从他的声音去有点像是重新构造出他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1: 对不过这个很令人觉得算是敬佩啊就是过去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的特效、
0: 嗯、
1: 也没有社群的宣传、
0: 嗯、
1: 但是他的歌曲甚至在 YouTube 上面都还有他的影片他的歌声、
0: 嗯、
1: 这样算下来也大概有流传100年了
0: 对呀、啊、
1: 然后你看
0: 厉害
1: 有多少人翻唱过这些经典的歌、
0: 嗯嗯、
1: 那这一次方怡老师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想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出这本故事呢？
0: 嗯嗯嗯，谢谢你问了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在做比较严谨一点的，然后希望是用研究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早期的这一些歌手跟音乐。
1: 嗯、
0: 但是其实做久了学术研究，其实会发现，哇，怎么办？有非常多的资料是没有。
1: 嗯
0: 不足够写成一个比较严谨的学术论文或者是出版成书、
1: 嗯、
0: 那这一些断简残篇要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一些很珍贵的片段式的东西我就把它串起来用小说的方式想要补足大家对于就是当时的一些想象
1: 想象
0: 对
1: 对、
0: 嗯、
1: 不过这个就很有趣因为竟然是小说形式嘛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情节会是你自己衍生出来的怎么去拼凑这些情节呢
0: 基本的史料背景都是不会违背当时的比如说每一天的报纸、
1: 嗯、
0: 因为我这一本小说其实用了一种比较特别的手法来呈现就是它是日记体、
1: 嗯、
0: 日记体的话就会每一天虽然我没有特别的就是写出全部每一天每一则就是日记可能来源是哪里但是如果里面是有相关的史料或者是跟当天的事件相关其实它都不会违背如果回去翻日日新报的话、
1: 嗯、
0: 每一天的东西它都没有违背当时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对所以史料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写小说它很困难的原因是如果我用日记体的话那每一天的事件我都要很确定它跟比如说包括当天的天气、
1: 嗯、
0: 我连当天的天气我都很小心、嗯、然后比如说当时能不能买到某一些食品、
1: 嗯、
0: 那一家店有没有倒掉这个其实我都是很注意的
1: 哇所以这个光

0: 是史料的查证，这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确实书里面就是用这种手账日记的方式去记录的，
1: 对，
0: 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就真的也在像看一个人的日记，然后就不自觉的就会进入到那个场景情境当中，所以就也会很像在看一部剧的感觉，因为会蛮有画面的，因为前面会

0: 是史料依据有一些是有保留想象空间，所以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搜集然后创作这本书呢？
1: 这本小说从起心动念到写出来其实是好多年了、哦、从我在写曲盘开出一蕊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些故事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放到曲盘开出一蕊花里面、因为会有一些碎片，会有一些痕迹，然后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放到那个建造的很好的那个高楼大厦里面、我可能手上有一些砖头，有一些瓦片，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它们重新收集起来。所以从起心动念一直到真正写完，我看至少就是过了不知道七八年时间吧，
0: 真的是很久。
1: 对对，就是慢慢的磨、然后慢慢的想，然后而且因为我一直都在写这几本研究的书嘛、所以要用其他的时间，就是写书已经很花时间，然后要写这本小说、可能又要再花另外的时间。
0: 那大家会不会也很好奇说为什么是纯纯？当然他也算是台湾很早期而且非常重要的流行歌手，但也有很多的歌手，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是纯纯？
1: 对于台湾当年1930年代的听众来讲，如果要选一个就是头号女歌星的话，一定就会选纯纯，因为她最具代表性。而且以现在我们过了100年的人再来听的话，她的歌曲真的还会是点播率最高的，翻唱率最高的。她的唱法对我们现在的耳朵来讲很不习惯，但是这个也就凸显出他其实他的唱腔是在当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0: 对，他应该真的这种就算是天分吧，因为他一开始唱的时候也不是科班，也不是有跟老师，
1: 对，
0: 他就是直接就开始。
1: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歌仔戏的歌手，那在那个年代所有台湾的听众老实说应该对于什么叫做流行歌曲都还不知道，
0: 没有概念。
1: 对，
0: 对，
1: 他是没有概念的。所以这个大概18岁左右的小女生，她就必须要创造一种唱法，让台湾的人觉得哦，我想要买除了歌仔戏唱片之外的一种新的歌声。
0: 对，
1: 所以她是必须要自己摸索出来的。
0: 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早期的戏曲就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曲，
1: 没错，
0: 只是他们是有戏的。
1: 嗯，
0: 也可以再延伸起来，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音乐剧。
1: 没错没错，
0: 只是大家音乐剧用不同的形式。
1: 嗯，
0: 看这本书的同时啊，也让我更认识了纯纯。过去我们在播他的歌的时候都会介绍一下他的历程，但大部分都是他在音乐部分，但是看完之后我发现他真的走得很时代的前端，因为在100年前他就过着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想要过的人生，就自由自在，然后谈恋爱，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经营一个咖啡厅，然后投入表演跟文化产业。不过呢，这毕竟是在100年前哦，所以当时的他面对的社会的眼光，面对他每天这样这个花枝招展好了然后又做自己想做的事，应该也有很多人嫉妒他吧。
1: 我想在当时就是一个职业妇女，然后不靠着男人自食其力，
0: 对，
1: 这个对于很多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家庭或者是眼光都会觉得哎，这样的女人应该是有一点怪怪的，她就不是一个寻常人家的小女儿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 对，
0: 所以应该会遭受很多的嘲讽。
1: 对，一定会有一个压力，然后要，所以叫做逆风飞行这本书，因为你要做一个真正文明的女性，然后在一个大家还在搞清楚什么是文明的时候，要怎么样可以靠自己生活，然后要怎么样可以赚钱，然后光是在当时的女性要读完小学，它就不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了。能够有学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毕业了之后应该就是要回归家庭，应该就是要开始做一些一般女性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有非常少数的女性，她们就决定她们要进入职场，她们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能力来出人头地。那刚才志平小姐有讲到说，纯纯在当时其实做了很多新鲜的 不一样的人生。

0: 对，
1: 其中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特别而且非常值得我们可以讲一讲的是，在当年他其实就已经是当，如果是现在的话叫空中飞人，在当年他就是要坐船然后到日本去工作。
0: 对，
1: 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非常稀少的，就是每当他要出唱片之前，当时在台湾是自己没有录音设施跟没有录音的器材呀、啊，或者是专业的录音师，所以他都必须要坐好几天的船然后到日本去，比如说到东京去录音室里面去录音，所以一次就要录一大堆的歌曲、所以这样的话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十多岁的小女生，然后过去你要怎么样，比如说、克服你的晕船，因为很有可能你下船你就要开始录音，而且当时的录音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没有办法剪掉，然后没有办法从就是重新中间然后哪一句不要用、然后都必须是一口气唱到底，
0: 对，
1: 而且可能一天就要录很多首歌，这个要有真材实料才能够这样子的。
0: 对，所以你看那个年代真的是天生要吃这个行饭的。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因为老师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改了面目全非，然后本来的形式跟现在日记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样哦。不过这个也是让我想要知道，透过这些唱片、报纸、口述资料重新去整理哦。那身为一个这个文化研究者，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再让这一些内容被保存，然后让不同世代的人可以再有更多的认识或延伸呢？
1: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继续听这些歌曲。对，对于清香或者是纯纯这位歌手来讲，他最希望的我想就是他的声音可以一直流传下去，可以一直被人认识，只要有人听这些歌，我们就会在听的同时对他有好奇，然后会想要去了解他，甚至会问说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声音唱歌。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听就是放的这一些望春风啊，或者是桃花泣血记，就会想说哇，为什么他的鼻音那么重为什么他要唱那么高的声音，以前的流行歌为什么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会选一个大家比较可以跟着唱的，为什么当时要唱那么尖的声音，会不会当时的人的声音真的比较音域比较高比较尖，我们就会去问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一切在音乐上面的保存，第一件事情都是从听开始的。
0: 对，确实，尤其我觉得史料的保存特别不容易，像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喜欢保存旧东西的，现在想一想也蛮可惜的，是我没有红，如果我成名的话，你看我们那些手稿都丢掉多可惜，应该留下来让别人以后可以搜集我们的这个手稿、恋爱史啊，所以这些资料的保存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
1: 对，
0: 那老师这一次收集了这么多资料，这些资料是哪些人在收集呢？还是说老师有把这些资料也整理收集起来呢？
1: 我的资料的来源其实仍然跟曲盘开出一蕊花的时候来源其实差不多，但是这一次的报纸的资料就会用的更多更多，然后这一次跟日本相关的资料也会比较多，因为纯纯有蛮多时间，就是包括这个日记里面写到的他的生活会有蛮多的，尤其是比如说战争时期他仍然是有在日本，所以一定就会有跟在台湾生活的差距，所以这一些报纸的部分，然后还有参考了蛮多当时的人他们的散文啊，当时对生活的描述。对，但是如果以简报的数量来讲，我在猜应该写这本文明女逆风飞行的时候简报的数量是曲盘开出蕊花的100倍吧
0: 好，那我们就再来欣赏一首纯纯的歌曲，那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叫做跳舞时代，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插顺，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解决分层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王就讲三只事 ADR， 诉讼案分层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给分层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分层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洪芳颖老师，芳颖老师好。
1: 小婉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好，
0: 同时呢也带来老师的新书《文明女逆风飞行》。好，那这本书是以纯纯为主角，然后用小说的形式日记记录的方式写出她一生的故事。那刚前面有大概简单介绍一下纯纯她从歌仔戏然后到流行音乐，到她的音乐生涯，到她的爱情故事，还有到她的婚姻等等的。这本书当中除了写她的工作，然后也按照她每一首歌在录唱的时候，她当时要录哪一首歌，然后发生的事情跟她内心的一些想法，甚至她有职场上的一些竞争对手
1: 对，一定的。
0: 所以其实她遇到的事情对照我们现代，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穿越感，

0: 就是他会遇到的事情，其实现今的我们，100年后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时间真的是空间的不同。
1: 对，他蛮像是可以说是先行者，对
0: 对，但又觉得他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不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是同一件事情有竞争对手的时候，他就会懦弱，他反而会自我对话。在我们现在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嘛，觉察、自我对话练习啊，找出新的机会啊，找到对的 key man 啊。其实那时候都没有这些名词，但事实上，我觉得人一直都是一个会找到新生命新出口的一种能力，就是会出现。
1: 对，因为他必须要生存下去，而且那个状态是他没有前面的人的经验可以参照，他其实是别人要来参照他的经验，所以他包括他在异乡，然后他要工作，然后可能会发生哪一些的事情，比如刚才志平小姐说到他每一天要录歌曲这件事情，光是那个里面录歌曲的顺序，还有他的前面后面可能有谁也在同时录歌曲，那个完全也都有史料的根据，对，就是按照唱片就排出来嘛，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唱片排成一排，然后按看他们的编号，大概就会知道说哇，所以当时是怎么样的录音，然后状态是什么，然后也会知道说哦，中间可能有几首比如说录了之后就不要用了，可能没有唱好，所以就会知道一定是压力很大的，因为你必须要跟一整个乐团配合，然后那些乐团不是在台湾你就可以练习的，你是现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那你又要离乡背井，可能也要比如说吃东西不习惯，睡得不好，但是你每一天可能都要录个8首10首歌，这个是压力很大的。以现在的流行歌手来讲，可能一张专辑10首歌，他甚至可能录到半年1年都有可能，可是他们有可能10首歌可能1-2天就需要录完。
0: 因为这书是用日记的形态啊，我就很好奇方韵老师，你在写的时候会不会写着写着自己也会有一种觉得你就是他的这个形式在写这个日记呢？
1: 讲到一个很重点了。确实，因为这一本小说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日记体，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的长相是第三人称，我其实本来是用一个旁观的角度来写，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就是清香，就是纯纯，他好像自己想要说话，我好像必须要让他自己说话，然后我好像必须要帮他把每一天做一个记录，然后呢他的就是好像让我知道说有一些部分他不想谈，比如说最重要的某一些甄选，比如说他怎么样成为那个专属歌手，那一些重要的段落他不想要讲，但是我会知道说有某一些段落是他非常想要提的，比如说唱片公司的内部怎么运作等等，反而是这一些应该会让书更好卖的。好像他没有那么想要谈，我会有那种直觉，会知道说他好像比较想要谈一些举例来说，女性怎么样每一天日常生活，所以这本小说里面分成7本日记，第一本日记是其实是从她小时候，就是还在念书的时候，她妈妈要去工作，她每一天回到家，她要先去买菜，然后回到家煮饭，然后写功课啊等等的，做家事这些的，那个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寻常的就是可能10多岁的小女生，当时每天回到家都是一定要做家事的，所以会跟现在100年后的小学生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她会很仔细的记录她今天买了什么菜，然后花了多少钱，当然这些都有所本，然后会有蛮多，当然是想象，但是也会知道说可以去感受当年100年前的少女，她们有可能在想些什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们的学校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对，所以用7本日记这个手账啦，就有蓝铁色、蒲公英、
1: 对、
0: 水浅葱、樱色、沙色、桔梗色跟黑春色手账来 写完他的一生，用这个七本手账日记的方式。嗯，
1: 对。
0: 所以我在想，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看着看着就觉得很投入了，才会觉得有那个画面感，甚至感觉都已经有一部。

剧感觉就要出现了那个感觉了。好，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听听纯纯的歌声。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甚至到后期呢，连这个 R&B 歌手陶喆都有取样再来翻唱过。那词是李林秋，曲是邓宇贤，演唱者是纯纯。我们来欣赏这首《望春风》。

0: 这首经典的《望春风》，好，不确定有多少朋友听过纯纯的版本，但这就是他一百年前录的哦。其实他看这个日记的时候，真的觉得他那个年代的人，他算是活得很多才多姿，因为他也会去看演唱会、看戏、看剧，然后他的工作就是 名人嘛，明星，然后到处跑。那所以他的爱情故事也是，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要算悬疑吗？就是公开的跟没有公开的，大家也都会很好奇。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就是他很年轻，15岁就谈恋爱。结婚了、
1: 其实好像没有这个真的史料
0: 真的
1: 对、我其实好像应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小说，或者是想要知道、战前流行音乐的故事、我真的非得要说，大家在维基或者是在维基百科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它比较像是拜官野史，对，就是我们流传、但是因为纯纯，我们对他最大确认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对他的声音的了解、对他唱过的歌曲，
0: 所以看到这些资料，那我们要不要去维基帮他改一下呢？
1: 我觉得也很有趣我觉得我看维基都会觉得，就是大家想象的女明星应该要这样。

0: 样，所以我觉得也无妨，就是我们会对于一百年前的大明星应该要过什么生活，因为以前讲出来的版本啊，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些事情是除非人在现场，你不可能看得到，然后讲出来的人其实跟他并没有那么亲近，
1: 所以当时的一些媒体也都没有报道他的。真正报道过他的恋情，
0: 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媒体其实不报八卦台湾的媒体在当时，因为他是日本时代，然后日本时代台湾日日新报是没有所谓的演艺新闻版，
1: 所以就那时候没有什么大晨报、民生报、苹果日报，对不对？
0: 很可惜，真的没有。然后后来其实是有，比如说艺术类的报纸，但是艺术类的报纸他们写的正经八百，他们可能就只有说何时在哪里会有一场演唱会，然后他们报这些女明星的方式都是用这位女明星非常的有名，她从几岁出来，然后她唱了哪几首歌曲，她现在是哪一家唱片公司的当家花旦，就这样。对，
1: 所以对于私生活这个部分可能真的就是坊间流传下来的。
0: 对，
1: 所以最有可能爆料的可能就是她的这些，她有个朋友叫爱爱吗？
0: 对，就是是她的同事。但是爱爱基本上跟纯纯，因为大家会把她连在一起讲，但是爱爱其实是比较晚期的歌手，就是李纯纯可能就是一两年，然后他们两个的歌曲数量比起来其实落差非常的大，那爱爱也不太可能看到比如说所谓他的前夫去世的时候死掉的场景，所以我们就会推断说，哎，这个他不可能在现场呀。所以有某一些绘声绘影的描述，我们就会知道说，哦，所以应该不太可能像他讲的这样子。但是因为他讲的那个真的很有画面，那也是补足了我们以前还对于纯纯的史料是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参考他的说法。
1: 所以现在要再找到那个年代还有亲眼见证到他辉煌时期甚至了解他故事的人，哇，现在年纪也非常大了，
0: 可能好像不太可能了。
1: 对，
0: 对，就是后来其实有访问到比如说太威，林太威先生，他就是唱片收藏家嘛，他就有访问到当时的像是古伦美亚唱片公司的职员，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人物是胜利唱片的另外一个歌手，哎，他现在还活着哦，他现在已经105岁了吧，英英阿嬷，对，他就是唱日日春以及春的那一位歌手，他也还在，但是呢，英英阿嬷跟纯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对，所以也没有办法访问到纯纯相关的事情，
1: 对，可能也就是听说，大部分的故事大概都是听别人说试想假设我自己是一个女明星，然后我的爱情故事大概也真的只有当事人跟你谈恋爱的人当下看到，比如说餐厅老板啊，
0: 对呀，
1: 或者是这个服务生啊，但这些人如果都不在了，就算都在也未必真的很知道当事者的一些心情，
0: 对，
1: 或是看起来暧昧但是否是真的，
0: 对，
1: 这个确实很微妙，很悬疑
0: 对，所以当我身为研究者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写那个部分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非常非常多的，我就刚刚说片段碎片，我必须要把它收集起来换成小说的方式。对，
1: 所以那我们这个小说这样看起来像他的日记自传，但我们就用小说的心情来欣赏他，因为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史料，有一部分是把史料串起来的故事。
0: 对对，
1: 哇，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真真假假啦，
0: 一定要真真假假。
1: 对，不过因为看小说嘛，小说这本来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好，那像我的工作就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讲据说
0: 没问题据说比较好听，
1: 对，好，那我个人对他的爱情故事也是充满好奇，因为在那个年代流行音乐圈不大，然后都是名人，
0: 对，
1: 所以的据说他跟这一些知名的词曲人中间的这些暧昧的爱情故事啊，哇，这个就会令人觉得充满好奇，
0: 这个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因为就是我在写这本书之前，就是有陈君玉，就

0: 是古伦美亚唱片公司的文艺部长陈君玉，他的家人后人有，就是我们有联络上，然后他确实是有提到说家里的长辈都会描述说，当年陈君玉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纯纯，然后对他的情感是非常明显的。那也有访问到后来陈君玉的同事，就是在战后他在学校工作的同事，也是有讲到，就是可以推测的出来陈君玉对于纯纯有一段非常深厚的感情，但是呢有没有回应，或者是到底有没有非常确实的互动，就是从他们都只有在讲说陈君玉好像非常暗恋纯纯哦，然后他对他的喜欢有多少多少多少，其实可以推测出来很可能没有实质上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
1: 那像他这样，他结婚是真的有吗？嫁给日本人这个是真的有结婚吗？
0: 据说有这件事情。那在小说里面其实我就做了一些变化跟处理，但是确实的事情是，比如说在日本，就是纯纯在当时可能假设在日本的话，他的生活里面会出现哪一些，比如说交通工具，他会有人力车，他会有电车，他有可能去银座，银座当时有什么东西，然后当时其实是有高岛屋，有冷气，这些东西就会在小说里面，所以比较日常生活的那一些细节他是确定的。但是你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些情感，我想情感是真的，但是情节是假的。
1: 所以就有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结婚之后，因为这个爱情的滋润，所以他的歌声也变得比较甜美，然后结婚之后录音的歌录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0: 这个就蛮妙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1: 结婚
0: 的。有的时候我在看现在蛮多报道，我也会想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新闻媒体记者朋友就会说谁谁谁结婚之后然后歌路改变，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是不是他的制作人要求他要改变唱法。
1: 所以这样想一想，维基百科那上面的内容的正确性也是值得打问号的。
0: 这样可能会有很多人出来打我，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没有错。
1: 哇，所以当时书名的发想是怎么来？文明女逆风飞行。
0: 对，刚才我们大家有听到跳舞时代这首歌，但是跳舞时代它有一个原本的名称，其实在这本小说的最前面，其实我们有得到陈君玉的后代，他有很慷慨的提供我们就是
1: 手稿，
0: 陈君玉的手稿，就会看到他上面完全没有写跳舞时代，他写的是文
1: 明
0: 的
1: 女
0: 性。对，所以纯纯本来唱这首跳舞时代，我们现在都觉得这是很红的歌曲，很重要的歌，但是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文明女。所以文明女其实在我发想这本书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纯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他可以去想象跟创造在一个可以成为文明的少女，文明的女性，独立的，不一定要结婚，但是她可以去创造一个自己的未来。在那样的年代里面，她站在一个很不一样的位置，就是她真的有能力，她不是只有想象，然后她身体力行，可是呢，她这样的飞行不太可能是顺风的，它其实是仍然是逆风的，虽然是一个大家会开始讨论什么叫做文明的年代。
1: 所以其实想象他如果活在今时今日，一定也是走得很前面，
0: 我相信。对，
1: 这样本来是想说100年前的女性她的这样的人生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其实看一看没有什么不同，感觉她是用100年后的思维跟方式，但是他活在100年前。
0: 没错，我常常会想象说，假设刘清香小姐是活在我们现在这个2026年，我觉得她一样会找到一个逆风飞行的方式。
1: 对，只是可能跟她一样的人就会很多很多，当时可能在某些领域上不知道他是否觉得孤单寂寞，或是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0: 对，我想在现在他一定还是很与众不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可以接受多元性的时代。
1: 对， 所以这个用日记的形式，等于我在看的时候自己会真的角色投入非常严重会觉得就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角色。

0: 我想说方怡老师在写是不是投入的部分会更多，你自己的性格也是会是接近这样吗？
1: 哎，好像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1: 对，然后
0: 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的性格的。
1: 真的吗？太好了，让你有代入感，
0: 代入感的。
1: 我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哦，我知道他想要在今天说什么。然后可能会因为我都有算好那个时辰，比如说这一段时间他是要在哪边生活的，比如说他这段时间还是在歌仔戏班的年代，他可能最近在学什么样的曲目，我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受到说，哦，他现在应该要发生哪一些事情，所以就比较顺畅的可以写下去。所以比较困难的是前面的时间，就是还在准备所有的那个就是前提作业的时候，那个会是比较困难。对，
0: 那通常结局就是最不容易的，尤其老师写这个结局跟大家在危机上面找到结局是不太一样，所以当时你怎么去设定它的结局呢？
1: 对，但是我想这个结局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爆料，因为其实这个结局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大家读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推测或者是猜想到底有没有办法完成这样子一个很，你要说是非常大胆的，或者是非常让人觉得很揪心的，或者是让人觉得很担心很紧张的一个计划。对，这个结局其实在我写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它会是这样子结束的，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让人去问说，哎，为什么会有大家觉得他是在1943年就死掉了这样子的一个公认的说法传出来。当然这个是陈君玉写出来的，陈君玉告诉我们说就是春春小姐在1943年就已经香消玉殒了，她就不在了，但是这个100%是真实的吗？他会不会是有某一些原因，对，要让大家这样子以为？那假设一个女生在1930-40年代，她如果需要放出一个假消息，那会是什么原因？
0: 因为那时候有在战争。
1: 对，
0: 哇塞，真的好有很多的画面跟那一些悬疑的地方哦。还蛮有趣的，感觉可以写出好几部电影哦。
1: 哦，真的
0: 哦。好，因为你看嘛，在联想她又嫁给日本人嘛，所以或许真的有很多不得不的原因。
1: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年代。
0: 对，
1: 对，台湾的生活状况政治状况都很复杂，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女性，真的会有很多想象空间。
0: 我播了纯纯的歌播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次觉得他的人生是充满悬疑性的，就是看了这本书才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跟过去我们单纯是资料介绍他的歌，介绍他的音乐，几岁开始唱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也谢谢方怡老师花了这么长7-8年的时间哦，写出了这一本《文明女逆风飞行》。那这本书感觉也可以成为电影或者是连续剧，
1: 希望
0: 成为一个剧本，我也会很期待。那跟大家分享《文明女逆风飞行》。今天谢谢洪方怡老师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
0: 那我们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这是纯纯的《瓦亚修》。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铁路问题也有存钱吗？
2: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5: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4: 诶，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5: 爱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4: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下沟通中。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在这边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在今年呢没有听到传哥演唱会的话，现在有一个机会。
1: 对了，有一个另外一个演出的机会，
0: 有一个演出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呢，说真话哈，说这个听说了，这个票房还不错，大家等一下呢可以上网去看一看。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在9月27号啊，在那个高雄卫武营，
0: 礼拜六哦，在高雄卫武营。
1: 对，然后是一个我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啊，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跨界演出。
0: 对
1: 啊，那大家可能都听到我的过去的国语歌，对不对？大部分都是比较好像摇滚的嘛。
0: 对，没错。
1: 可是这个爵士呢，其实我以前就会唱。
0: OK。
1: 那就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因缘巧合的这个情况之下，我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来合作。其实之前我已经跟他们合作过有两次，
0: 两次了。
1: 对，分别是在台中的音乐爵士音乐节跟这个嘉义的爵士音乐节。然后今年呢又有机会，然后跟他们在这个高雄合作。
0: 哎，这个很难得哦，因为我们经常这个听传哥唱歌啊，都是唱华语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其实，在你的专辑当中，收录爵士的歌曲的版本的歌曲，其实没有那么的多，甚至可以说是
1: 基本是没有了，
0: 没有嘛。
1: 因为我的这个音乐属性来讲是属于比较摇滚的，可是大家不要误会了，爵士音乐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好像很严肃，然后很难懂，
0: 对。
1: 当然我这次演唱的歌曲大部分是英文歌曲了。
0: OK。
1: 对。等于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爵士乐跟摇滚乐的关系其实是有脉络的。
0: 哦，怎么说呢？
1: 其实爵士乐那时候真正的这个兴盛是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在那个时代来讲，爵士乐就等于那个时候的摇滚乐。
0: 哦，对，只是时代不一样了。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吉他，这种属于电子合成的这种乐器了，属于用电来发声的乐器不多
0: 、
1: 都是用人吹的嘛。因为爵士乐大家知道，就是不是那些铜管乐器啊，钢琴啊，
0: 大提琴啊，
1: 对，那种就是没有格子的那种
0: 贝斯，对对对对
1: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这样子的配备就已经算是很高级了。那还有就是说，爵士音乐其实也有些歌，在过去，譬如说50、60年代，我们都是听那些。等于就是说我们先听了爵士乐，然后才开始喜欢流行音乐。
0: 对，没错。
1: 那其实它是互相有关联性的。
0: 互相还是有啦。没错没错。像以前我很喜欢那一个爵士女伶，那个 Billie Holiday。
1: 对对对。
0: 她应该可以说还有一个罗拉费奇。那真的是我觉得那个也可以说是爵士女王，他们唱爵士音乐唱得非常好听，而且他们唱的歌都非常的通俗，不会这么的让大家觉得说坐在那个地方好像到底我要做多久，会有那种很无聊的感觉。
1: 就是因为可能旋律来讲大家认知的这个爵士乐旋律可能都好像比较
0: 艰涩，
1: 对，
0: 难懂啊，
1: 比较不像是一般的流行歌曲朗朗上口这样子。但有些爵士歌曲其实是还蛮朗朗上口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而且早年譬如说要唱爵士歌曲，你知道一定要长得像谁，你知道吗？
0: 要长得像谁？
1: 比如说像长得像刘文正这种
0: 帅帅的
1: 帅帅的，穿个西装，像法兰克辛纳区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法兰克辛纳区
1: 最有代表性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法兰克辛纳区这种然后还有穿着西装，然后看起来风流倜傥的，
0: 或者是 Louis Armstrong 那种穿着西装黑人男歌手那种感觉。
1: 对，那个属于是黑人，那白人的话就是以法兰克辛纳区
0: 为标杆了，
1: 为一个标杆。
0: 对，
1: 那他唱的有些歌，比如说 New York New York 啦，Fly Me to the Moon 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这次会唱的曲目
0: 哦，真的。
1: 对，然后这些。

0: 歌我都觉得算是比较有旋律性的。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说在这次演出还加了一些台语歌，把台语改成爵士的。
1: 那我要问一下哈，这个如果说啊，把你的这些招牌歌曲，像是小小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歌，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的机会当中改编成为了爵士的版本？
0: 只有一首歌，就我很丑的钟文柔改成像有点 R&B 的这种版本。
1: 哦，真的，我没听过。你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哦，好想听听看哦。
0: 虽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说我跟他们合作第三次把我自己的歌改编成就是类似一点爵士这种感觉，R&B 的这种感觉。其实之前我就包括台语歌也都是我跟这个爵士乐队他们来建议的。
1: 哦，
0: 因为要唱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歌，而且像我要唱的这两首台语歌曲，当然一首是比较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港都夜雨》啊，
1: 哦，《港都夜雨》，
0: 另外一个就《月夜愁》啊，
1: 《怪鸭秋》。
0: 哎，这些歌我都觉得算是台语歌曲里面来讲，算是比较斯文的，比较不是那种很多这种是酒啊，或者是哈，那种很悲苦的
1: 悲苦的啦，那一种感觉，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节目呢，这个感觉，因为像我们之前唱的大部分都英文歌，然后可是这次的节目就慢慢会加了一些国语歌曲，在还有加闽南语歌、台语歌曲。
1: 而且呢，这次呢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这个传哥呢用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除了唱歌之外，要告诉所有好朋友们他跟这个爵士音乐之间的这些关联性，然后怎么样唱到了这个爵士音乐的这个部分。
0: 对，就是为什么有这个机缘会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
1: 、
0: 那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1: 我们到时候你要去听你才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我们这边就先得要卖个关子。不过我要帮大家问一下，一场哦，
0: 一场而已，一场目前
1: 你这两个差不多呀。
0: 没有了，他们就刚好是这一场嘛，他们其实蛮多场次，可是就是说也要看我的时间，因为我现在还是在做巡回演唱会嘛。
1: 对嘛，对啊，对啊，
0: 所以就特别选了这一场高雄。
1: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哈。在9月27号在卫武营 ，OK 哈。那传哥的有一个跟 Jazz 有关系的一个演唱会，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了啊。
0: 你看我跨界的这个不同的曲风的这个演出。
1: 我真的觉得这个每一位歌手这个尝试的都去做很多音乐方面的一个曲风的改变，我觉得真的蛮赞的耶，蛮很舒服，很舒服。
0: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去跟他们合作的原因。第一次他们这个老师这个爵士乐队的这个指挥老师，他也是我师大的这个老师他那时候就是我上他的课，然后他就觉得你有没有兴趣来玩一下爵士，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上的也唱的都是爵士
1: 爵士音乐。
0: 你知道那个那是我人生这一辈子去上课上学最开心的一堂课。带着歌本然后就去学 去到师大然后他们乐队先练整个这个师大的乐队先练，然后练好之后就换我上来了。就是你知道去上歌是去唱歌，
1: 这种感觉还不错。
0: 对，
1: 好的呢，
0: 这对我来讲是人生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上课的经验。
1: 那你要不要下次顺便修个博士，然后这个博士里面唱的真的都是电音，有没有？
0: 那个不用了，博士其实修到硕士已经算是蛮
1: 人生的顶峰了，
0: 算巅峰了吧。博士的话那就要去研究理论了
1: 这样
0: 那可能研究理论我觉得
1: 就不用了，
0: 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
1: 谢谢。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0: 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们之前这个是介绍是 call 嘛，
1: 对，
0: 呼唤，
1: 呼唤。
0: 那 call 在英文里面意思也是打电话的意思。
1: 卡点为由。
0: 所以今天在这个主题是跟打电话有关系的歌曲。
1: 好，那至于打电话有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0: Al Green 的 Call Me Come Back Home。

0: 哎，这首歌还真的是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曲。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歌手哈
1: ，Al Green 啊，就是一位美国的这个啊灵魂乐的歌手啊，就是 R&B 了。节奏蓝调的歌手，黑人歌手，
0: 黑人歌手，OK， 所以他也是在1970年代、60年代发迹，
1: 60年代
0: 就开始发迹了。
1: 他主要是就是他有另外有首歌啊，叫做《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0: 哦，这个是他的歌啊。OK。不过这首歌打电话给我回家，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一对情侣已经分手了
0: 啊。
1: 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男生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嘛，对不对？但是呢，要怎么去表达呢？就 call me，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打电话给我啊，然后就回来啊，这样希望挽回这段感情啊，
0: 对，
1: 就最方便的方式嘛，对不对？所以说打电话，其实这个现代的这种这个联络工具，对不对啊？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哎呀，不必什么。还要大动什么周章，大费周章的啊！要想办法怎么挽回你，
0: 对，
1: 就说你就打个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好好聊一下，
0: 聊一下，
1: 然后你就回来吧，就不要离开我这样。
0: 哎，这首歌大家知道了哈，下次呢，如果你有遇到那种情形的话，你就点这首歌哈。
1: 你现在就是更简单了，发个微信呢，或者发个 Line 啊。
0: 哦，回来吧，宝贝儿。
1: 对
0: ，OK， 哎，其实也蛮不错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要转台的话，你就亏大了，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是我个人的最爱哦。来，请川哥介绍一下。
1: Stevie Wonder，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0: 刚刚啊，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传哥还说，哎，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19岁呢，刚好在念军校。对啊，你怎么想到我的心情啊？
1: 啊，因为你，我知道你哪年生的嘛。
0: 啊，对对对对，
1: 这1984年，你应该要正好19岁，
0: 对，
1: 洗脚水的时候，
0: 洗脚水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在军中，你知道，因为念军校。大家不要以为在念军校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打电话啦，什么微博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交了女朋友之后，你得要趁着晚上稍微休息一点点的短暂时间，同学们都去洗澡了，你就得要在外面排那个电话。
1: 哇，那个很正常，
0: 公用电话。
1: 我记得当兵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就这个 一出操完，对不对？
0: 对，
1: 第一个跑福利社，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就想说啊，赶快趁这个时间，应该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结果一去的时候，哇，都在排队，因为
0: 是
1: 你知道，就是说那种利用这个电话跟家里面报个平安，或是跟女朋友啊那个说几句。啊，柔情蜜语的这种话，对不对？
0: 打电话报平安还是骗人的啦，我跟你讲真的啦，吼，讲实在的哈，就是打电话给女朋友了，就跟这条歌赶快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1: 哎，对，这个叫做随机浪漫，然后赶快就是，只要趁着这种有时间的时候，赶快打个电话联络一下。
0: 对，
1: 哎，不然就是，哎，你知道，尤其在当兵的时候，你要是不联络啊。信也不写，或是说电话也不联络，没多久就会来一封信。
0: 对
1: 啊，不好意思，我跟人家走了，
0: 兵变
1: 、啊。这个当过兵的人应该都知道啊，
0: 没错没错、
1: 啊，那个过程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一定都要把握机会啊，赶快就打个电话，哎，就算讲几句那种好听的这种啊。那种恶心话
0: 也得要说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那个时候有那种录音设备的话，你把那些哦，这个打电话哈、哦，给女朋友的那些人的话哦，你把它录下来，我告诉你，你可以8天不吃饭没有关系，因为你都饱了，
1: 因为没想到自己会讲那么恶心的话。

0: 过这个说到了这个 Steve Wonder， 他这首歌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其实他的歌很多，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很多。他其实，在60年代就出道，然后一直横跨了到60、70、80，甚至到90年代。
0: 嗯嗯、
1: 啊，然后这首歌是他在80年代可以说是最红的一首歌，
0: 非常红。而且这首歌我去上网去查过哈、嗯，它这个翻唱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多，
1: 是啊，
0: 多到一个爆炸。
1: 啊、
0: 很多人都很喜欢重新翻唱这首歌，而且有很多人会去把它拿来做重新的编曲呀、啊、重新的 remix 的版本啦等等、啊。
1: 嗯嗯，只要它的旋律真的很好听，
0: 对，
1: 而且歌词其实也很简单，但是就是说。他说要表达的是一种，就是说，嗯，就算有时候、啊、见不到面，但是打个电话，
0: 嗯，
1: 然后这种叫随机浪漫、啊、一打接电话就讲爱你哦，哦，那对方就觉得哦，知道是谁打，然后就当场就可能这个对方前一分钟还在生气，怎么还没打电话来，哎，马上就来了。
0: 哎，我问你哦，你老实说，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
1: 什么事？
0: 就打电话，然后就说：“哎呀，爱你哦。”
1: 没有，
0: 你最好是没有，你最好是没有，
1: 不然怎么会有那首《爱又怎么说出口》呢？
0: 那个歌是歌，那不一样啊。
1: 但是那个年代，其实你要是跟女朋友、女生打电话，第一个当然就要约出来，对不对？
0: 哦、
1: 啊，你干嘛？什么？
0: 嗯嗯嗯、
1: 有没有时间？我们找个时间出来啊、看个电影、啊。
0: 你打电话就只是约女生而已，你不会讲一些甜言蜜语、爱你哦这种话。
1: 那之所以想要。见你，想要见你，想要约你，就是想念你的意思啊，对不对？
0: 哦，是是，
1: 不然干嘛啊？讲讲啊，好，爱你啊，想你啊，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你会相信这种鬼话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写信告诉我。
1: 我当然不能相信鬼话，因为我是人话，好不好？
0: 哦、最好是有了哦，这慢慢那个呢。但我一定觉得啦，一定会啊，多多少少啦，这个枕边细语一定要有一项的嘛，对不对？
1: 当然当然，
0: 这对不对？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E L O 的 Calling America。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5: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年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要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4: 规划哦，我能参加老年的好心行列。
5: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老年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哎，我觉得也真的是蛮好听的。这个大概是86年的一个作品、
1: 对、ELO 就是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就电光、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 当中有介绍过，
1: 之前过介绍过他们的歌曲，
0: 可是这首歌好像跟他们之前我们介绍的歌曲的曲风内容不太一样、
1: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因为他们的、基本的这种就是声音的处理就是属于这个样子、然后、其实他没有像很多的，他也是摇滚乐团，所以他的摇滚乐就是比较属于这种、流行摇滚，而且更多的是加了这个、比较多的古典乐器了。
0: 哦，这样子、
1: 所以他才为什么叫他的乐团叫做 Orchestra、Orchestra 在英文里面意思也就是一个、属于就是有这个比如说什么、小中提琴
0: 小提琴
1: 啊，就有几个就是属于那种古典乐器的弦乐器这样，然后它就称为叫 orchestra、而不是 band。
0: 那难怪，那他们应该这样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属于英国团了。
1: 英国团
0: 对不对？
1: 对，英国团、就是、
0: 美国团用这种方式组合的应该不多，
1: 几乎没有、而且这么组合，这样的组合大概只有这个乐团有这样子做、所以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音乐听起来你会觉得哎，又有点像古典的那种气质，
0: 是
1: 然后
0: 又有流行性。

0: 音性，他们的节奏啊，还有他们当然也有电吉他，就是标准的那种摇滚乐团的编制嘛，然后但是加了这种古典乐器在里面，就会觉得那个就是气质好像就不一样
1: 了。哎，就跟我人一样哈。OK 啊，我们啊，哎，你有听到这句话？
0: 哎，我能听不我能不听到吗？
1: 你把它带过去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样啊啊，这样 OK。
0: 那这样子我们就太敷衍了，对不对？哦、那收音机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好像那种在……”
1: 所以你也赞成喽？
0: 啊，我赞成什么？
1: 就是我有一个高贵的气质，然后又不失流行性，这样。
0: 那意思当然也是这样的，我也必须要是这样子承认的、
1: 啊。干嘛这样？好像很勉强一样，
0: 不然怎么办？要比的哦哦哦，对对对，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你那个有点虚伪那种。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传哥也是了，我们传哥就是有高贵的气质。然后又不失流行性、
0: 多美丽的玫瑰花，
1: 嘿嘿嘿，
0: 多美丽的玫瑰花，我嘞，
1: 好不好？来，高贵的这一位先生，我们歌还没介绍、，Calling America，Calling
0: America， 这样当然意思就是说打电话到美国去啊、嗯。这个当然是讲的是一个在现代的这种社会来讲，这个有时候因为比如说电话，这个当然现在可以国际都可以打了，
1: 对，没错，对对，嗯嗯嗯，
0: 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要在这种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呢，要透过这种，你必须要透过这种电话，你才能够联系、嗯、啊，就是远这个跨洋联系，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也代表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好像它其实已经没有距离的感觉。
1: 嗯，没错，其实说真话真的也一点距离都没有，尤其是到了后期，以前在1980年代，就像这首歌1986年，1980年代那个时候，人类之间的通讯完全是靠电话。
0: 对。
1: 那后来呢，现在发展出不单单靠电话，你可以用 LINE， 你可以用微信，你可以用很多的其他方式跟全世界共同联络。嗯、
0: 对，那他这个歌讲的就是说，就是那种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跟全世界啊，就是已经虽然说实际的距离很远，但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远距离的联络方式，其实已经让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没有距离了的这种感觉。
1: 嗯，没错。而且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经常讲地球村，地球村，地球就是一个村落，这个相互之间的彼此的距离已经没有上面这个地形上面的隔阂这么遥远了、
0: 嗯、
1: 那其实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距离也就跟着拉近了、啊 okay、
0: 是的是的。
1: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0: Dennis DeYoung Call Me。

0: 这一首歌曲啊，前面就直接一个音乐进来，它应该就算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情歌的样态了，
1: 抒情歌曲，但是属于这个抒情摇滚，
0: 抒情摇滚，
1: 那 Dennis DeYoung 他其实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Styx， 其中一个主唱。
0: OK，
1: 后来他单飞，这就是他单飞之后发的作品。
0: OK，
1: 这首歌也是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在台湾也是相当流行的，
0: 非常红的一位啊。但是我发现到好像是不是有很多，就是原本都是一个乐团的主唱，然后呢自己跳出来，然后就单飞，而反而单飞之后呢，有一些成绩还真的蛮亮眼的，而且哎，这个也都受到了大家的注意。
1: 对，其实这个 Dennis DeYoung 他其实也是其中之一了啊。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在本来在那个乐团来讲，他就是主唱之一，他里面有两个主唱。然后他算是两个主唱里面比较出彩的啊，因为他声音，就是单独你听的话就觉得，哎，这个声音就是说，如果只在一个乐团里面来讲，其实会有点浪费。我相信唱片公司当初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这个声音，哎，可以独立出来，他这个也会很有他的特色。
0: 我觉得他声音的辨识度很高，基本上呢，你只要听过一两次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话，你对他的声音就会印象在你的脑袋当中，再有听到这个声音，你就直接就会跟这个人联想在一起。
1: 然后我在这边就是也讲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就是说关联性吧，大家觉得他的声音跟张雨生有没有很像？
0: 有。
1: 对，
0: 我正要这么说，为什么呀？好奇怪。
1: 那因为张雨生他当时在玩乐团的时候，也我相信他也经常会翻唱他的歌
0: 哦。
1: 然后张雨生的声音也是像他这样，有很高
0: 很高
1: 很亮
0: 很亮，
1: 然后但是比较细一点。
0: 对对对对对，跟一般的男生的声音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哎，其实你的声音有时候说真话，不一样。但是你也是高的，但是你是一次一次，就像那个火箭有没有一次就给它冲到高点的那一种。
1: 我的声音是比较稍微粗，有点粗犷一点了。
0: 哦，就对了对了，粗犷了，
1: 就比较有烟。

0: 烟嗓，他们
1: 讲烟嗓，他有、嗯、有带了一点烟嗓的感觉在里面，
0: 小小的沙哑，
1: 但是这个声音是好听的
0: 啊、嗯哦，谢谢。
1: 然后这种声音啊，再配上爵士韵味，我的妈呀，怎么能够对不对？克制不了、嗯，对不对？这个这单听音乐就觉得有怀孕的感觉，嗯，
0: 哇、哦，那么容易啊，那么容易怀孕，
1: 怎么样？
0: 我是
1: 哎，这赞美哦，
0: 哦，谢谢谢谢。那您说我的声音？会散播什么东西会让人家耳朵怀孕是
1: 吧对呀、啊、耳朵会怀孕啊开什么玩笑对不对这种声音其实是好听的一个声音了、啊、对不对
0: 谢谢谢谢、okay、
1: 不过他的这个 Call Me 我们刚才在前面也有介绍到有关于 Call Me 的歌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 Call Me 跟前面那个 Call Me 有没有关系啊
0: 其实大同小异了、啊、无非就是说、因为这个失恋了嘛
1: 嗯
0: 然后但是又舍不得前任嘛
1: 嗯哼
0: 嗯然后当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哎你可以打给我、啊、
1: 嗯
0: 只有七个号码在上面
1: 嗯哼、uh-huh,
0: 对不对拨下来、uh-huh, 然后就打来、uh-huh, 但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
1: 是没错
0: 因为你想想看那个画面对不对通常就是啊真的很想念电话一拿起来要拨的时候又停下来
1: 又停下来
0: 放回去
1: 又觉得说应该拿起来
0: 又再拿起来啊，就反复这样几个动作啊，最后想算了吧、哦、这样子所以你说那个容易吗因为你说一段感情的结束那可能是经过很多时间对不对这个思考然后决定要、嗯哦、对不对分手
1: 嗯, 嗯，
0: 可是你要再重新这个复合有那么容易吗、嗯、
1: 但我
0: 对不对
1: 刚才赵先生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宛如他好像很有经验、哦、你应该干过这事儿对不对
0: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在
1: 你不要撑着不要不要别人你有没有干过这事
0: 对啊对啊我也
1: 有
0: 啊有对啊对
1: 啊,
0: 对啊要打、
1: 啊、
0: 然后要这个在那边你知道
1: 犹豫不决
0: 嗯
1: 哼还希望对方呢？对啊，还希望对方打电话给你，你不会直接打电话拿起来直接拨啊？
0: 其实最想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打给我？
1: 对，
0: 就是一直在那边揣测，
1: 揣测，然后求多不前、哎，对不对？这怎么像话嘛？是不是？这应该你就是要化主动、嗯，对不对？积极的精神，就直接打电话过去了，对不对？
0: 然后打电话，然后就大家聊一聊，然后也许，哦。
1: 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最后的结果呢，一翻两瞪眼嘛，要不然就是复合，要不然就是结束嘛，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看开一点嘛，对不对？
0: 哇，你讲的好像很容易啊，对不对？
1: 有没有讲的很义愤填膺？有没有？
0: 义愤何止义愤填膺？
1: 有没有？
0: 简
1: 加油，
0: 简直就是，
1: 简直就是，实在是希望人家赶快分手的感觉，对。
0: 这种想法的话，我跟你讲，那就100对101对就还是要分手。
1: 干嘛这样？不过的确是一首非常棒的一首情歌了、嗯。但是情歌有时候呢，就往往在形容像这样子的一种处境的时候，反而是更吸引人的一种感觉。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了，如果是太果断的话，反正不对了。
0: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当然讲就是说啊，为什么会这么纠结呢？就是因为其实那要做到那个动作其实不容易。
1: 嗯，
0: 然后那当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女生想，那你怎么不打给我？
1: 对嘛？
0: 那怎么叫你叫我打给你？
1: 我打给你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对呀、啊。
0: 那这个就会让就是说有时候怎么讲，人都是怕被拒绝嘛。
1: 嗯
0: 啊，尤其打电话，对不对？
1: 嗯，嗯
0: 有时候一打啊，电话响很久。
1: 嗯，
0: 那、啊、明明这个时候应该他会在，就我一直不接。
1: 嗯，
0: 就想说啊，不接可能也许就真的
1: 没了，
0: 就真的就是说啊，他就是连电话都不想接。
1: 嗯，那不一定啊，搞不好人家在上厕所呢，对不对？
0: 你怎么不说？他搞不好就是说，你正好已经有另外身边有另外一个人陪着，所以干脆不接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呢、啊
1: 哦。我这样讲好像也可以哦，真是。好，来，我们就说下一首歌。
0: 好 ，Maroon 5的《Wake Up Call》。

0: 这个魔力红这个乐团呢，应该可以说是2000年后啊，这个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一个乐团。
1: 嗯，是的。
0: 这个长哥怎么看他们这个乐团啊，魔力红？
1: 嗯，其实我觉得他们还蛮符合，就是2000年之后的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摇滚乐团，
0: 嗯，
1: 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啊音乐的走向，我觉得是正确的。
0: 哦，怎么说？就是他们取的曲风跟2000年以后的曲风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1: 因为2000年之后，比如说就属于电子音乐啊，
0: 嗯，
1: 其实是大行其道嘛。
0: 是。
1: 那传统的那种摇滚乐的话，大家都还是觉得70年代、80年代的还是比较好。
0: 对，经典。
1: 可是你要到2000年，你还是做这种，就是跟70年、80年一样的啊，就是只有吉他这样子的一个音色的话为主的这种啊乐器，
0: 嗯，
1: 我觉得年轻人不会接受，
0: 哎，
1: 大家会宁愿还是就是说，如果像听那种比较70年代、80年代摇滚，他觉得还是听70、80的比较好。
0: 对，没错。
1: 那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你就是做这样子的摇滚乐团，你的这个啊音乐的要更丰富啊，就是个。乐器的这个配器，
0: 嗯，
1: 啊，更多元一点，
0: 嗯，
1: 所以像他们就加了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0: 哦，难怪。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个走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0: 是正确的，
1: 对，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哎，有新意。
0: 嗯，
1: 那过去的那些经典的那些摇滚乐团，那已经都是七零八零，那人家之所以可以屹立不摇。也就是说他们从他们那代所做出来的东西已经没办法被超越了、
0: 嗯、对对对对，
1: 那你要超越他们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就是说
0: 不一样的
1: 东西出来，就是说你这个商品、你一定要做的，哎，感觉这个好像让人家觉得那个 CP 值嘛，现在讲究 CP 值，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
1: 你这商品还是跟就是说七八零年代那时候做的商品啊都是一样，
0: 嗯哼，
1: 那有什么意思？那我
0: 对
1: 我还是听那时候的，
0: 还那个时候的作品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真想要问一下传哥哦，像这一首歌曲是07年的一个作品。

0: 作品，对不对？不过距离现在这首歌其实也差不多二十年了。那魔力红到现在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属于巅峰的一个乐团吗？
1: 应该说是进入稳定期了。
0: 哦，稳定期了。
1: 哎，巅峰期应该都会有一个阶段了。
0: 一个阶段。
1: 那再来就是稳定期。
0: 嗯。
1: 你说他有特别，因为他们最近也没有特别 好的这个作品出来。
0: 嗯。
1: 那所以就是等于说在一个稳定期。
0: 但我觉得稳定期不错啊。
1: 对，当然就是还是因为这几年整个这个就是所谓的唱片业，他没有像过去那么
0: 对，
1: 繁荣
0: ，没错。
1: 因为，就是你知道，以前比如说，毕竟还是有实体啊。
0: 是，
1: 虽然2000年之后也是进入网络时代，
0: 嗯哼。
1: 可是那个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还有一些不错的乐团出现，
0: 嗯。
1: 可是到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好的乐团出现。
0: 是。
1: 那对他们来讲，然后这几年，尤其疫情后，整个这个音乐环境呢，就变得就是有点，创新的东西少了。
0: 对，
1: 那大家都是在做演唱会。
0: 对
1: 啊，那就也就是说，过去你有一些不错的歌曲的这些乐团呢，那你就可以依靠这些那些歌曲来去做巡回演唱会。然后你要发行新作品的，大部分可能也都比较没有时间再去花时间去创作新的歌曲。
0: 是没错，所以啊，这个大家啊还可以，还是在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你可以去看啊他们的演唱会，全球演唱会啊，一场接着一场在那边开哈。
1: 是的，
0: 不过这首歌真的蛮特别的，叫做起床叫我打电话。嗯，
1: 你说叫床是
0: 啊，翻译就不这样子翻。
1: 对，这其实就是在我们一般在饭店，对不对？叫 wake up call， 就是叫醒服务嘛。
0: 对对 ，OK，
1: 叫醒电话嘛。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只是一个隐喻了，
0: 什么意思
1: 啊？那这个隐喻就是也是他其实这歌其实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情歌，但是是一个蛮痛悲痛的情歌。
0: 哦，怎么说呢？
1: 因为呢，就是他发现这个男生发现他的女朋友。
0: 嗯哼，
1: 竟然跟别的男人在他们家的
0: 床上
1: 被抓到啊、
0: ！OK， 好、哦，
1: 然后那个当头就是有一点那种被棒喝的感觉、
0: 哦，
1: 那就叫 wake up call， 意思就是他这隐喻的 wake up call 就是把你叫醒，
0: 叫醒，
1: 就把你叫醒，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
0: 嗯，
1: 就像是一个叫醒服务的这种电话一样，
0: 嗯哼，
1: 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的另外一半是对你是不忠诚的，
0: 哎呀，
1: 是背叛你的。
0: 原来这首歌曲后面的隐喻是这样子的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1: 痛不痛苦？
0: 痛苦、啊、而且这个帽子呢已经绿色到了一个
1: 绿到一种程度了、
0: 啊、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Charlie Puth One Call Away。
0: 好，来，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来请传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
1: Charlie Puth、Puth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他最近也会来台湾开演唱会。
0: 哦，有很
1: 过一段时间，对，
0: 嗯，
1: 然后他也算是最这几年一位新的男歌手，
0: 嗯哼、
1: 算是还不错的，
0: 是，嗯哼。
1: 那 One Call Away 讲的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个在当一段感情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0: 嗯，
1: 那 One Call Away 顾名思义就是说，就是那么一通电话的距离嘛，
0: 嗯，
1: 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距离没有那么远。啊、当这一段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嗯、我们就用一通电话来解决、啊、来沟通就可以了。
0: 哦、
1: One call away，
0: 就是一通电话，
1: 一通电话的距离。
0: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说男女之间呢，如果说你有碰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还是直接面对面，或者是用电话直接沟通，不要用 LINE， 用文字表述、啊、真的很容易会很容易出错。
1: 是吗？可是我觉得用、嗯、我用文字表述比较
0: Okay,
1: 到位、欸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有时候用讲的话你要想，然后要措辞，然后怎么样讲，然后口气啊，然后你又怕说讲的不对、嗯、然后引起对方的不愉快，对不对？
0: 哦，这样好像，
1: 然后有时候还要就像说现在你看，有时候到外面去，对不对？有时候那种推销的，
0: 嗯，
1: 他说
0: 嗯，
1: 哎，我们今天85折哦，
0: 嗯
1: 那欢迎大家来哦，这样子你要加一个语助词、嗯、你会让他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的自私的推销
0: 啊，我懂你的意思，
1: 对不对？你就讲85折，现在要买就快，
0: 对对对，
1: 没有任何的温度，没有情绪在里面，
0: 对，
1: 没有那种很就是说，哎， 我跟你讲哦，这个都是好东西耶。
0: 哎。

0: 那我跟你讲，这个是好东西，
1: 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对不对？那就感觉很冰冷。
1: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双方还是要多沟通的。
0: 对，当然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有时候用文字的话，
1: 嗯，
0: 就是你就措辞啊、想法这样，就比较可以精准的表达到了。
1: 没错，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快播！七平棍子鼠表示，从平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喺屋卡有扯到从平头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杯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2: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吗？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3: 好，不用加。
2: 预防从平头要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平棍子鼠提供。
4: 陈太太，
2: 啊，
4: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5: 不是手机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测你吗？
4: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测你。
5: 哦，安阳啊，
4: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5: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部七片管制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8: 现在时间3点整。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你个口味上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节不给抢粮，叔叔简单有礼片。老公朋友做的吃家乐盼你，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盼是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2: 给小妹鬼一头人，唔看，有啲虾仔托盘听人留言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看啦，将其莫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2: 按念出哦。
3: 系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影、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甲天上天不急，太公开。天气晴节报好日，甲天保养生唔得。
4: 平常人喜善一级，本电爱线 LED。
3: 天龙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5: 平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报好习惯。
6: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比级，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系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哎，唔有看人好多，怎么去水飞沙冰也唔看很大呀？
1: 秋同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鲜鲜呢。天一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诶，冇用浸诶，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1: 你别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很开心的在周末假日呢陪伴所有的朋友一块来聆听经典好歌。不过这个时间呢真的不好意思，我人在外面玩
2: 不过呢你声音还是陪伴大家，你把这个愉快的心情传递给大家，甚至说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再一次在录节目的时候，也就是可能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呢在节目当中才能跟大家侃侃而谈，来聊一些我们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1: 是，所以呢你看啊，我要出去玩的时候有个准备的心情很快乐，
2: 没错，
1: 回来又有玩回来很快乐的心情所以一直维持在很快乐的状态。
2: 是是是，那当然听众朋友每一次听完节目之后呢，或听节目的当下任何的感动或想分享的或想点的歌曲呢，你也都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的群组的方式来点歌。我们的 LINE 的这个 ID 呢是小老鼠数字399，英文字 ZOZGH， 小老鼠399 ZOZGH， 在上面的留言我们都会看得到的。
1: 没错，希望大家可以把你心中想要听的歌曲呢告诉我们哦。
2: 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听众资深的听众 Vincent， 对不对？
1: 没错，
2: 他想要点的歌曲。

0: 哎，这首歌曲也好久没有听到了。陈凤，你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印象吗？
1: 没什么印象，但他的名字我知道。
0: 然后那个很熟，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他的歌曲有些很有名的。对，
1: 对，陈凤唱了不少歌，所以我对这个名字是有印象的。
0: 而且以前大家说大家希望成龙成凤，所以有个成龙就有个陈凤啊，对不对？来，我们欣赏这首歌曲 ，Vincent 希望听到，好久没有听到陈凤所演唱的《君无愁》。

0: 听到声音就很熟悉了。
1: 对对对，君无愁，这也是 Vincent 希望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不晓得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经典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播过的，你也可以这个点来给我们，让大家来一起来欣赏。因为有些时候它可能不隶属于某一些系列里面的歌曲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把它找出来了。
0: 没错，
1: 对对对。好，在今天为大家送上的一些歌曲呢，都是属于轻快的歌曲，大家可以趁着这个轻快歌声的脚步呢，一起呢来开始今天崭新的一天。那当然咯，在星期六的时候呢，诶，这个隔一天呢还可以休假，还不用上班的话呢，借由这样轻快的歌曲，你可以想一想今天要去哪里玩，要做些什么。第一首歌呢送上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轻快费翔他所演唱的《榴莲》。

0: 榴莲，榴莲，这是大家在年轻时候，这应该是朗朗上口的歌了吧？
1: 对对对 对, 对，榴莲在你窗前哦，不是床前哦。我以前都想到，哎，怎么我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在床前，为什么要在我床前榴莲呢？
0: 我刚刚是在想，嗯，又不是幽灵，怎么会在那里榴莲？
1: 不过我想，哎，刚讲到榴莲，很多人就会想到水果，对不对？在热带里面的水果里面有一些很好吃，但是有些人可以吃，像念洛不能吃的就是凤梨。
0: 我唯一不能吃凤梨，
1: 应该算是夏天的水果吧。
0: 我也不知道，好像现在在台湾好像
1: 四季都
0: 看得到，但我不是不吃，我是因为不能吃，对，会过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凤梨。
1: 所以凤梨虾球你是不能吃的。
0: 我不能吃，反正有凤梨的一些像凤梨
1: 接触过的也不行，
0: 凤梨酵素我也没办法吃，然后我吃竟然会拉肚子，你相信吗？
1: 你不是会起疹子比较严重？
0: 起疹子拉肚子，你看现在讲，我现在身体又开始痒了。对，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就是有一个敏感度，而且非常敏感。
1: 欸，所以你有曾经去做过那一种所谓的
0: 过敏原检测？
1: 对对对，
0: 我还都没有去检测过。
1: 我妈妈也没有，但是她说生我的时候呢，那一年吃了很多的芒果，后来呢再吃芒果就会过敏，就会肿，
0: 哦，真的，
1: 啊，就会肿。
0: 我才好笑嘞，你知道我凤梨过敏，真的一直到我高中才发现的。因为以前我住高雄地区，我家门前其实就是凤梨园哦。然后那我每天都在抓痒啊，每天都觉得这边痒那边痒，就这样抓。小时候跟猴子一样，刚好我又属猴，然后我妈就说，哦，这个孩子真是的，每天那皮肤不好，然后天天抓。后来我小学三年级搬到桃园来之后啊，
1: 好了，
0: 哎，我皮肤变好嘞，
1: 因为旁边是甘蔗田吗？
0: 没有啊，旁边就很正常啊。没有，我们旁边是米干啊。
1: OK，
0: 然后就哎，就好嘞。然后我妈就说，哎呀，但北部气候比较适合我。后来我到了高中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只要对凤梨那个敏感度是特别高的。
1: 是是是，所以这个对你来说敏感的东西是凤梨，对我妈妈来说是
0: 芒果。
1: 所以你知道以前小时候我们家

0: 很爱吃水果啊，就是我爸也很爱吃芒果，我也很爱，但是因为妈妈这样子的话，我们都
1: 不
0: 让他碰。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我是很爱吃芒果，夏天的孩子嘛，所以吃芒果是特爱，而且人家说不能吃太多，说太燥。我跟你讲，我是可以吃一箱的，龙眼也可以，荔枝也可以、
0: 哦，这些都很上火。
1: 对，然后结果因为有听众朋友知道我喜欢吃芒果，还有住在南部嘛，然后每一年夏天都会寄一箱芒果给我，然后我就要在这也谢谢。谢他哈，谢谢你。然后同时也是真的吃得很开心。
0: 是啊，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凤飞飞的《流水年华》。

0: 哇，这首歌呢，小时候常常唱，
1: 真的《流水年华》。那时候小时候唱，不晓得它什么意思，
0: 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觉得很好听，然后又喜欢学那个凤飞飞的手势啊、动作啊。
1: 没错，没错。今天放的一些歌曲呢，都是属于非常轻快的，希望大家听到这些歌曲呢，心情呢跟着也轻快起来。不管呢，昨天、前天、大前天，就过去这个礼拜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0: 没错。
1: 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有些时候呢，在外面受了委屈或开心，回家呢都想跟家人分享，送上费玉清所演唱这首《我有个好家庭》。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哇，这我有个好家庭，
1: 是
0: 这首歌就不禁让很多人开始又想，哎呀，费玉清真的就封麦了耶，
1: 真的真的，所以要珍惜当下眼前的事情，掌握在手中才是最实际的，
0: 没错。
1: 对，
0: 所以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美好的时候让大家每次都会想到他，那感觉也蛮好，
1: 是。
0: 所以我就记得以前常常有人说要在最荣耀的时候要怎么急流勇退，
1: 对，
0: 有没有
1: 华丽的转身下台？
0: 对，对，
1: 要做这件事情要很大的勇气才对，
0: 决心也要很够哦。
1: 嗯，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让人很羡慕的境界。
1: 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动感哦。到现在偶尔还是会回到台湾来唱歌的欧阳菲菲，欣赏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Hey Hey Taxi》。

0: 建车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还要打去车行叫车。
1: 对对对，
0: 好，有些地区不像台北这么的繁华的话，要叫车。我记得以前住新竹的时候就是如此哦。那后来呢？哎，开始有了很多的车队，然后要打手机的这个减码的五五多少多少了，然后呢去叫车。到现在呢，大家手机上面呢都可以叫车了，而且可以从哪里到哪里，看大家马上估出来是多少钱，也不用担心被这个多敲主杠了。
1: 没错，所以现在真的手机方便了、AI 也方便了。
0: 是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杰《向太阳怒吼》。

0: 系统叫做 DCH 破样本
1: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0: 但人家我系统要按理开先抽屉样笔总得停停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不到系统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报复出家但系统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向片单再向蜀山先救出家再天数

0: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发布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1: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2: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1: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3: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济哦？
5: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偿还》，你会觉得有那一种什么镶嵌在修 cam 在那一种事情吗？就是人生因缘因果的关系。
0: 可是我都觉得这有点太宿命论了。
1: 哦，
0: 我觉得缘分就是来合则来嘛，
1: 嗯，
0: 那不合则分嘛。
1: 对，
0: 那或者有人就像交叉线一样哦，就只有一个交集过之后又分开走自己的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不要什么修 cam 在，我就倒觉得感恩就好。
1: 哦，对。感谢所有曾经在人生当中出现过的人，
0: 帮助过你的人，
1: 对，
0: 对，不管他是抵触你或者是帮助你，其实这都是缘分。
1: 嗯，
0: 对，那他就算是跟你有仇好了，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个仇恨，你会变成今天这么有 power，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有能力吗？
1: 对，
0: 你知道有人为了要不服输嘛，那一口气
1: 证明给别人看，
0: 对，那所以自己就力争上游，嗯，当然自己的努力很重要，
1: 是，
0: 可也因为有那个契机你才会有另外一种力量出现，
1: 是，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凡事哦，一切的发生都是往美好的方向进行。
1: 嗯，没错。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巫启贤所演唱的《人生如梦》。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啊。其实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以前就是直接现场点播的感觉
1: 啊，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但是要让大家这么早起来有点困难、
0: 哦、是啊是啊是，所以我们后来才会决定有时候会采用录音的方式在进行，就不开放 call in 了。
1: 是、嗯，但是这样的方式也更加的可以让这个品质稳定一点，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现场手忙脚乱，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曾经有过想象，就是哎，到底现场节目他们在做些什么？
0: 对，有没有想说哎，我们现在讲话好像正经八百的，其实我们可能一个在干嘛，一个在干嘛？
1: 我的手就可能一直在抓滑鼠啊，这首歌慢一点再播，慢一点再播，要拖到什么时候才播？
0: 对，
1: 然后还剩下几秒，我脑袋里面要算，因为我们脑袋里面是60进位的、嗯、因为我们时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希望每一首歌能够播完整。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们会在这个之前私讯我们的时候说，哎，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因为你们能够把每一首歌都播得很完整。
0: 没错，
1: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于歌唱者或点歌者的一个尊重。
0: 对，其实才只有录音比较能够做到这样，要不然的话
1: 切得比较准，
0: 对，切得比较准，不然的话一定能切一半切一半的。
1: 是啊是啊、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老歌新唱。那这首歌曲呢，在以前我也觉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怪歌。来，周蕙重新的翻唱这首歌《偷偷摸摸》。

0: 偷偷摸摸。
1: 以前什么事情会偷偷摸摸？
0: 偷吃东西的时候。
1: 以前哦，大部分的这个以前国中国小大概都是4点10分下课，
0: 差不多。嗯，
1: 然后呢，就是离晚餐可能6、7点，一般家庭可能现在双薪家庭的话，下班回到家，爸妈要做晚餐可能更晚。当然，有些人爸妈可能就晚餐在外面吃，或直接带回家这个外食了啊、哦。但是呢，以前呢，到那之前的那段时间里面呢，就有一段时间呢，哎，这个小朋友啦，或国高中生呢，肚子会饿，就是要去吃一点零食。那这时候就要偷偷摸摸，因为你万一好吃吃太多的时候，你晚餐吃不下，然后呢就会被骂。
0: 没错，那所以我那时候偷偷摸摸吃都怎么样？比如说像我高中的时候不是4点就下课嘛？
1: 对对对。
0: 那我要从山上到市区，然后再从市区转车回家嘛？那我在每次在市区的时候，我因为有一次跟同学出去偷吃冰，很开心。可是回家就会晚半小时。
1: 对
0: 对，然后所以以后呢，我就如法炮制。比如说特别某一天，当然不是天天哦，就某一天我跟同学都约好，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我今天会在学校晚一点点哦。”你看又加上说谎哦，然后就说我会晚一点点。我妈说：“那晚多久？”我都说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才会回家。嗯，然后那个时间呢，一下山就立刻冲去吃阳春面，要不就吃一碗冰，然后要不然就喝个汤，什么肉羹汤的。
1: 是，
0: 哎，很奇怪，小孩不知道为什么就吃那一碗，你就觉得当天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啊，因为这不是妈妈允许可以吃的，或者是不在计划内的东西。
0: 对，然后回到家以后你就当做没事嘛，对不对？妈妈也不会骂你，因为你有跟她提前讲你什么时候要晚一点回来。
1: 对，
0: 可是接下来就惨了，因为我们家都很早吃晚餐，你知道吗？那你看回到家，你看四点下课回到家，大概5点半了吧？
1: 对，哈，
0: 那5点半呢，6点要吃晚餐，然后我每次看到晚餐，我就有点忐忑，等一下我饭到底要不要吃跟以前一样？因为吃一样我一定很撑，
1: 对，
0: 可是不吃就会被妈妈发现，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我现在不要吃这么多。”然后就说我胖，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太瘦了。我妈说：“你哪里胖？你告诉我。”后来就硬是要吃完一整碗，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惩罚自己，既要吃零食，又得把晚餐吃完。
1: 是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杜德伟他所演唱的《天真》。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讲到这个偷吃，好，我以前就是小的时候住在那个台大舟山路那边，那舟山路那边离那个台大的这个、好像农牧系比较近吧、哦、所以台大都有自制的鲜乳，
0: 对，
1: 爷爷那时候都会傍晚的时候会带着我去那边买东西，刚出炉的面包啦等等的，吃了以后呢晚上又吃不下了，就会被念了
0: 一样
1: 一样的状况，
0: 对，一样的状，
1: 但是那时候的我们真的就是其实也就是实行少量多餐的感觉吧，
0: 对、嗯、可是你不觉得那时候真的很单纯也很满足，对不对？
1: 对，
0: 好像只有吃，吃饱就好了，没事
1: 没错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不晓得收音机前面的大哥大姐们，你们都怎么样去安排你们的休闲生活呢？我常常有些时候在周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白天呢可能这个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哎，突然要去素食店做一下，就发现了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呢都很懂得享受哦。一群呢可能是类似像同学会啊怎么样的，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喝着饮料聊着天。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耶。因为事实上在退休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叫做社交关系，
1: 是是是。
0: 那有了社交能够跟外面连通，你就不会有内在循环封闭的状态。
1: 没错。那当然咯，有些还是要提醒大家，群聚的时候呢讲话一定要记得压低声量，因为呢不管是年轻朋友或者是这个任何的年龄哦，人多的时候一定口杂，然后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
0: 没错，
1: 对啊。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
0: 今天节目在这呢也要跟您说声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他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在2017年，法国香颂创作歌手芭芭拉逝世20周年纪念之际，法国钢琴家萨洛他跟多位的知名艺人合作演唱。朗诵了芭芭拉的知名作品，向他致敬。那合作的艺人呢，有包括我自己很喜欢的女演员朱丽叶·宾诺许，还有凡妮莎·帕拉迪斯以及珍宝金等人。今天呢，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中，我们上半段就要带着大家来听听萨洛这张致敬芭芭拉的专辑。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是专辑中所收录的前奏曲，由钢琴家萨洛他的独奏演出。

夏洛在2017年召集了非常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一同合出了这一张向芭芭拉致敬的专辑。芭芭拉这位法国香颂女歌手是在1997年11月24号逝世，而在丧礼的那一天，当时29岁的夏洛还很年轻啊，她跟很多乐迷一样，到墓地呢向这位传奇歌手告别。而当人群跟摄影机离去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乐迷留在那里即兴唱起芭芭拉的歌。所以当时夏洛就意识到了芭芭拉会透过他们的声音继续存在，在那时候他也许下一个心愿，说

0: 要完成一张以芭芭拉歌曲为主的专辑。而在20年后，梦想成真，萨洛呢，他将芭芭拉非常知名的26首作品集结在这张专辑当中，那邀请了很多的法国的演员、法国的歌手，还有音乐家们呢，一同来合作。我们来欣赏到的这个作品，分别是在那一场舞会以及维也纳。那除了有萨洛的钢琴演出之外，还有小提琴家杭诺卡普松的演出。那同时我们可以听到了朱丽叶·碧诺许，这法国知名的演员，在歌曲中以非常感性深情朗诵的方式来诠释芭芭拉的作品，一同来欣赏。
1: Oh mes théâtres, oh mes silences, mes paradis et mes enfers, mes ténèbres et ma transparence. Oh mes étés, oh mes hivers, oh mes velours, oh mes amours, oh mes vaisseaux, oh mes oiseaux, vous avez tous le ciel immense.D'un même et multiple pays.

0: 哇，这首作品真的是美到我都不想开口了。我们听到的就是萨洛，他邀请了很多的艺术家，像法国香颂女歌手芭芭拉致敬的作品。那我们听到其中里面啊，像朗诵的方式啊，这个朗诵歌词的是朱丽叶·宾诺雪，她是法国非常知名的女演员，我自己也很喜欢。那其中的钢琴呢，是亚历山大·萨洛这位钢琴家来演出。那小提琴呢，则是亨诺·卡普索，也是当代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家。我们这张专辑的女主角芭芭拉，她是非常知名的香颂女歌手，也是法国人最爱的女歌手之一。1930年出生在巴黎的犹太家庭，因为战争还有在家暴的关系了，所以她在童年呢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心理的创伤，而音乐就成了芭芭拉的一个避风港，还有她一个抒发情感的管道。在1960年代后，芭芭拉就以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手慢慢的虏获乐迷的心，那他的歌唱事业也如日中天。至于呢，他有他自己的 dress code， 就是他总是会穿着黑色的礼服，还有他的那个眼线哦，画的那个眼尾哦，就是那个上扬的眼线哦，就是他的注册商标。而芭芭拉独特的气质，就像是我在深夜中吟唱跟自我剖析的这种曲风跟歌词呢，其实也在当时哦虏获了很多法国无数男男女女的心了。我们继续来欣赏到，这是萨洛钢琴独奏加上演员凡妮莎·帕拉迪斯一同来重新演绎芭芭拉的经典作品之一《亲口对我说》。
1: Dites-le-moi du bout des lèvres, je l'entendrai du bout du cœur.

听了歌曲之后，我们才发现很多过去我们耳熟能详的相送作品都是出自于芭芭拉这位相送女歌手。芭芭拉呢，深受这个法国人的喜爱，就连呢古典音乐家萨洛，他也是芭芭拉的歌迷之一。在他离世20年后，他完成了一个心愿，就找了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出了这张向芭芭拉致敬的专辑，把芭芭拉畅销的作品重新演绎。那因为呢，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各自擅长的地方，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对芭芭拉的敬意。因此这张专辑呢，我们就可以听到芭芭拉的这些作品有不同演出的形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亲口对我说》，我们听到的是萨洛的钢琴，还有歌声来自于凡妮莎·帕拉迪斯，她也是法国知名的演员之一。这首歌曲很有意思，表面上在谈该怎么说话，但实际上背后所谈的是爱情还有内心的世界。而芭芭拉呢，在这个歌词当中，传达了一个很浪漫的想法，不用大声说，只要轻轻地说，我就能够听见了。的确，有些爱不需要大声说出口，也许只要轻轻地从唇边说出，那个人就可以从心里听见了。我们再欣赏到在这张向芭芭拉致敬专辑当中所重新诠释的作品，叫做《那边》。那这个作品呢，编制比较大一点，有钢琴，有吉乐，有 bass， 还有大提琴。钢琴家萨洛，法国创作歌手艾宾德拉西蒙，还有演员珍宝金以及歌手路易欧贝一同来合作演出。

fond. La mort, si elle est là-bas, mais la mort n'existe plus.

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带着大家来欣赏到这张向法国女歌手芭芭拉致敬的专辑。那法国钢琴家萨洛邀集了非常多的音乐家、艺术家们，然后还有演员一同合作了这张专辑，重新演绎了芭芭拉的作品。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那边，这是一首有一点梦幻的作品哦，就是有点梦幻色彩的作品。它不是直接在描写爱情，而是一种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跟向往。继续，我们再欣赏到这个作品 September 九月，那由歌手卡麦利亚·裘丹娜跟萨洛合作演出。这是芭芭拉在1965年算是刚出道比较早期的作品之一，非常的动人，一同来欣赏。

在夏洛向芭芭拉致敬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位合作的音乐家，他和芭芭拉的关系相当深远，那就是法国作曲家，同时是单簧管演奏家，也是手风琴演奏家米歇·波塔尔。今年二月离世的米歇·波塔尔呢，是出生在1935年。他和芭芭拉的关系深厚，是因为两个人在1960年时就开始合作了。芭芭拉用充满诗意的歌声，再加上波塔尔自由即兴的单簧管萨克斯风的演奏，或者是手风琴的演奏，完美打破了传统相送的一个框架了。我们都来欣赏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波塔尔所参与诠释演出的两首作品，一首是《最美的爱情》，另外一首是《南特》。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咋这么

0: 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带着大家来欣赏到的这充满浪漫的法国相送的乐曲，特别的是呢，都不是原唱啊，这是呢，法国古典钢琴家萨洛他向法国相送女歌手芭芭拉致敬的一个专辑作品，那找了很多不同的音乐家还有包括演员一同来合作演出。那我们刚才有听到的两首哦，就是跟芭芭拉关系非常深厚的波塔尔这位萨克斯风演奏家，他同时也是班多纽手风琴的演奏家，也是作曲家，也法国很知名的一个音乐家来合作演出。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不管是单簧管的演奏或手风琴的演奏，哇，真的很美啊。那在下半段节目呢，我们还继续再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芭芭拉非常著名的作品之一《这个孩子》。那这是有钢琴跟弦乐的诠释，亚历山大·萨洛以及莫迪里亚尼四重奏团和法国歌手多米尼克 A 一同来合作演出。

Mais cet enfant-là, lui ressemble. Il a d'elle, je ne sais quoi.

这首深情万分的歌曲《这个孩子》，那原唱呢是芭芭拉，那我们听到的是法国歌手多明尼克 A 重新诠释，其中的钢琴是由我们这张专辑重要的灵魂人物亚历山大萨洛担任，而弦乐的部分是莫迪里安尼四重奏团演出。其实很特别，这张专辑因为是向法国歌手致敬，所以呢找来了的音乐家们或者包括演员几乎都是法国人啊，对他们来说这位女歌手芭芭拉呢一定在他们的心中曾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才会在她离世20年后用音乐向她致敬。我们继续再欣赏到这一首也是非常著名的相送歌曲皮埃尔，那包括我们可以听到钢琴手风琴跟大提琴的合作演出。

这首 PR 也是非常著名的相送歌曲，而我们听到呢，在歌曲当中哒哒哒哒哒哒的那个在吟唱的，这是法国歌手奥利维尔·玛格丽特他的诠释。钢琴家萨洛在1997年芭芭拉离世的告别式上呢，他许下了一个心愿，期望呢能够出一张专辑来向他致敬。而这个心愿呢，在离世后的20年成真了。那在专辑当中收录了26首的作品，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播出其中几曲。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再去听听这张专辑啊。能够呢用自己擅长的事情，像音乐，来向自己喜欢的人哦，自己崇拜的人来致敬，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那也是一种心愿成真、梦想成真那种成就感跟满足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除了萨洛之外呢，在德国有一位歌手，同时也是小提琴家梅塔胡伯呢，他也一样用音乐向他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同时也是舞台剧演员海蒂加德纳夫来致敬。那我们先来听听哦，海蒂加德纳夫的歌声，这位德国演员同时也是歌手，他所演唱的《在舞会的那一晚》。

刚才听到呢，这是德国的舞台剧演员、电影演员，同时也是歌手，也是作家海蒂加德纳福所演唱的歌曲，在舞会的那一晚。好有复古风的哈，很有复古的感觉哈，也听得出来呢，这个声音哦是有历史感、有时间性的。那这位歌手、这位演员，他呢拥有非常多的影迷跟歌迷，其中一位呢就是德国的小提琴家，也是歌手之一梅塔霍波。对梅塔霍波来说，纳福的作品重新诠释，然后收录在专辑中，是他一个心愿，而他也梦想成真了。我们一同来

距离幸福只有17厘米。那17厘米不是重点，其实这首歌曲有一点幽默，它其实重点在说，幸福明明已经近在眼前了，却是偏偏差了一点。哇，这可以算是呼应着那幅的一个人生哲学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梅塔·胡珀他的重新翻唱，也算是向这个那幅所致敬哈。我们继续在欣赏到专辑当中呢，这个梅塔·胡珀重新诠释了那幅的作品，我希望红玫瑰为我飘落，这当中的歌词是那幅自己所作词的，一同来欣赏。

mit 16 sagte ich still, ich will alles oder nicht.

我希望玫瑰为我飘落，那这也是那幅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首跟人生愿望有关的歌曲，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发，16岁的时候想要征服世界，想要成功，到后来呢，反而希望自己能够理解世界，看得更多，历经更多，也希望自己不要孤单，却又想保有自由。而到了今天当下，他已经知道了人生不可能是事事如愿，但却还是不愿意向命运来完全低头，所以他在歌词中

还是说到我想要我想要，或许这就是这首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之歌，而是一个走过人生起起伏伏的一个女人，她到最后仍不愿意放弃对幸福的要求。刚才听到是梅塔湖泊的重新演绎娜芙的作品，那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是向娜芙来致敬的。那梅塔湖泊呢，他本身会唱歌之外也是一位小提琴家，精通多种的音乐风格。刚才我们听到很多都是梅塔湖泊他的演唱，那在这当中有收录一个曲子只有小提琴跟钢琴一同来演出，和你在一起总是那么美好，一同来欣赏。

我想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总是有一个人，不管他是歌手或是演员，或者是作家，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某一个领域当中非常杰出的人，曾经感动你，曾经呢在你的一个成长历程当中陪伴过你，我相信他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那个人。那经典当然永远有经典的存在的价值啊。我们从萨洛致敬芭芭拉，那也听到梅塔沃伯致敬海蒂加德纳福，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音乐当中所呈现的是对这个歌手，对这个已经离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许在他们心中就是女神般存在的一个意义，对，或是一个地位啊，是期望用音乐呢能够丰富他，也是一种回忆哦。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林慧今天为大家所安排的乐曲。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进到尾声，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期待您在下个礼拜六早上六点钟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敏慧一同沉浸在音乐的美好中。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1: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0: 咖喱沙煲，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打工咧，牛体重血压，打礼拜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0: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2: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磷、荤、甲槟榔，莫改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5: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4: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5: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6: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0: 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一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形式为。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稳定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四

0: 来感情好朋友，咱不得是鬼村慧君就得听来跟大家做伴来讲到台湾歌曲、布瓜这文化哈。今天今日来讲到这个真正老这个特殊的生活风貌，
1: 真正有影，这算讲婚姻大事，为头这个熟识甲尾啊，含要讲亲情吼，啊，拢会伫今仔日内底吼。啊，先甲大家吼，讲这个过程啦。
0: 哈，咱这篇叫做《天作良缘歌》啦，哈。
1: 安尼听这四字，当《天作良缘》就怎讲吼？就甲咱这个男女相配吼，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啦，哈、
0: 啊。就从熟识一直到讲亲情，
1: 哈
0: 啊，也不能再讲到这个啊，得讲亲啦，哈，讲要上殿啊，上殿中间阁有啥物礼数哈？这中间呢，在咱台湾的生活风貌当中，做一个真详细描述啦，哈，非常详细的描述我们台湾的人情民俗生活风貌，哈。
1: 对，在内底时阵哈。都会当予咱去体会到迄个时阵的这个风俗民情是安怎？
0: 是，这就是咱制作这个节目当中呢，咱希望会当就着音声来传述着我们一路台湾的风景变化哈，好人情温暖呐哈。
1: 嗯，
0: 这个故事啊，来听咱第一话来讲这个摘要了哈。
1: 好，摘要哟，这主要就是讲迄个两个人哈。情投意合啊，互相定亲的这个故事啦。啊，这个缘由就是讲有一个姓吴的男子吼，家己经营这个茶行啦，都开始就讲这个。
0: 讲一句，你生意无谈啦。
1: 哎呦，袂啦，了钱啦。今年嘛是阁继续阁甲做落去呢。
0: 是讲卖改行啊，哈。
1: 卖啦，就做习惯啊，你啊，结果出门要去做生意的时阵，啊，就拄到一个。满地的姑娘啊啦，姓陈啦，
0: 哈，姓陈人家的查某囡仔啦，
1: 哈，
0: 哈，人这查某囡仔很主动呢，
1: 哈，安怎主动？
0: 人家会手呢，
1: 哎呦，哈，是哦，甲这个查甫会手就对啊啦，
0: 嗯，
1: 结果两个在这个满地过程内底，啊，都互相讲到这个身世甲背景啦。
0: 啊，男未婚女未嫁咩？
1: 哦，啊，个咱的女方个主动讲提你，
0: 啊，

0: 实行不利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
1: 对啊，但是故事嘛，不是讲哦，因两个讲好就好啊，有无？啊嘛爱得到啊，双方的父母啦，还是咱这长辈的这个同意嘛。
0: 嘿啊，这就是咱国策文化当中真重要的一个环节啦，哈。除了人情世事哈，啊，这个各种的时段时势，
1: 论资排辈啦。
0: 嘿，论资排辈，这中间的伫这歌词内容吼，人拢讲甲真详细
1: 哈。是，
0: 咱真地要甲这个文化介绍吼，咱听众好朋友的这个心意啦哈。
1: 对，
0: 来，今啊，咱即马就传来讲哦
1: 哈。进入这个吼做主题啊啦哈。
0: 啊，即马就进入主题哈。
1: 有。

0: 啊，甲讲歌词嘛，一开始去过进前吼，啊，都拢会招呼嘛吼。
1: 画一个，画一个
0: 哈。来来，开始来去过哈。
1: 讲朋友弟兄编出新歌，讲互恁听。旧年的春茶讲真败价，今年想要搁卖茶。
0: 啊，起码得招人来听啦。
1: 哟，画一个，画一个。
0: 下两句转刷了，就开始讲主题啊啦哈。讲旧年春茶无计数。茶买入手翻身高，今年唔愿变白布，银行剩领三千块，
1: 起码
0: 领三千块要来做本哈。
1: 哦，讲剩领三千，讲要做本，旧年了买几千文，总无当年这歹运，今年要买到趁上春啦。
0: 啊，讲要买春啊地啦，
1: 哈。對對
0: 陈先生，无当年这歹运嘛吼，
1: 敢真正遐歹，
0: 对不？今年有啦，啊，娶某前
1: 生囝后
0: 吼，啊，注定伊今年爱趁钱
1: 啦，吼。啊，你
0: 有影银行三千领过手，规卡地地啊，搁在丢。今年有趁总着收，做番啊，在人的目睭，这就是去采购的时阵吼，目色爱好啦，
1: 哈。有影有影，讲这个地地啊吼，连好讲。更贵困，啊！今仔日剩带300元，今年要买就扎准，头帮免买伤济斤，讲都开始头一届咧买吼，唔免买伤济啦，那就先加试看卖啊咧，安尼就对了。
0: 这个资料哈写个足清楚，人伊这个这个满地连地地啊
1: 哈，
0: 安怎困地地啊，拢讲个足明了啦
1: 哈。真正有够
0: 哈。讲地地啊，宽厚三十碗，发落汤来去地山，他米穿了牙好山，唔知影村地啥价盘。
1: 哦，
0: 好。
1: 讲这个地地啊，好山甲地娘，想要买地出外乡，时段才老。要怎样混咱身边都无车娘啦？
0: 要出门的烦恼，讲老母无人通啊宽待啦，
1: 都无娶某啊，无新妇通个服侍你。
0: 好，爱有宽待时段
1: 哈，
0: 这就是讲的文化的所在啦
1: 哈。
0: 讲即马宽好明白要来出门，宽表心肝的唔免酸，身体保重食饱饭，免想恁囝出外装。
1: 交代明白。就起行，听见母亲叫一声，叫我细字较有影，做你放心，唔免惊。
0: 哈，阿母阿公，阿你来较细字的啦，
1: 哈，阿免烦恼我啦。嘿、啊、哈，
0: 讲、啊啊、新派爹爹啊要出外，三月半都好未寒热，出门本钱咱有大，起行咱就紧大花。好。跨大步伐要出门了啦，
1: 对对，要抬头挺胸，跨大步，要充满信心啊，你哦。

0: 一箱过了又一箱，起领落领到平洋，不知今年地怎样，主心专想生理场。
1: 哪惊哪想啦哈，想生理场哈。一领过了又一领，过无出门真袂惊，在家休困较有影。啊！那忽然间听到讲，啥人的念歌遐好听、
0: 啊？哎呦，今嘛这个序幕个开开啊！
1: 哦，这树啊卡啦哈、
0: 哦！有小姐的念歌，咱今嘛继续来哈。讲歌兄树卡的休嗯，
1: 这遐听到歌声。

0: 呢，人那边查某囡仔伫个夹头看呢。
1: 哎呦，是吼、哦，哎，伫树啊卡啦，即嘛所以讲，讲即、這个即算查某囡仔咧讲的啦，吼、哦。讲阿、啊、我兄树卡得休嗯，一心生罪真正猛，想要叫伊离家远，在滴窗内娘地远。
0: 伊就知影讲要来咱的地园啦，
1: 吼、哦，
0: 啊，就心肝伫想啦，哈。我兄树卡得休，嗯，一心生做真正问，想要叫伊离遮远，才通知影讲要来阮的地园。
1: 哦，这小姐咧讲，即摆换先生来讲，好不好？哦，讲听另外念歌吼，声遐好，并且灵巧，通受报。来这青云这烦恼，唔敢惊我去佚佗
0: 啊！即嘛出门得想人啊啦，
1: 哈！
0: 讲看君手骨压雨伞，脚心挂灯人心肝，目睭掠咱金金看，一手叫哥来爬山。
1: 哎呦，那也真主动啦！安尼，阮查甫囡仔嘛袂当想漏开着无哈？讲看娘啊，手骨得一滚。真正欢喜，讲笑文文，想要惊我一生分，只惊高照去插人群。
0: 看君唔来得点到，来紧一手拿点头，揭开这股透中道，海哥拍个关啊老。
1: 哎呦，看娘啊无办讲得休困，手骨真真得一滚，唔管食西也生分，惊啊照会。要结婚，
0: 好，讲要人聚会，讲要结婚啊啦，
1: 哈。
0: 讲看君开步就得行，我紧开嘴叫一声，等来相会才知影，所以放心，唔免惊。
1: 听你我出声，得叫我三步不做两步花。可未较紧通近我，近我听伊娘念歌。
0: 啊，要紧较紧我啦，
1: 哈、哦！
0: 讲看君一身行来到，人无几回白泡泡。你来这地拄好透中道，天地请哥你润喉。
1: 讲娘啊，你所才知影，车人天地来请兄，真是卡神厉害囝。甲伊青云也惊惊，
0: 啊，心肝也惊惊吼，甲伊要个青云青云啦
1: 吼，淡淡啦，哈，假啦，
0: 哎呀，讲房地起好，个润喉，车人甲兄收地后，只滴滚啊，你来搞，因哼叫阮头家到，
1: 讲只来青云敢唔通，想要偷问你一人。

0: 其实我跟你换着说，你来讲那个女生会讲得很好玩。
1: 安尼哦，好啦，安尼阮姐也讲
0: 中说。翻地
1: 难去。哦，安尼好，好来。好来啦，我今麦来讲查某的啦哈，大家客官听来哈，讲芳地去和哥伦敖，车人甲兄想地后，在滴滚啊，你来搞。下昏带阮头家到，
0: 哈、啊，吼，你讲招
1: 啦，哦，歹势，你查我咧，甲你，我咧招啊，
0: 哈，讲这来结婚，敢唔通？想要偷问你一人，却然无要问别行，你是头家也是地公？你问人早已那讲你是地公还是头家啦？
1: 哥哥听我说啦，讲阮无瞒骗兄一个，分阮唔是地头家。想要讲出讲惊歹势，搁爱甲阮斗满地
0: 啊！即马滴招十波的讲爱甲斗满地
1: 吼，即、啊、我都上咬的。
0: 啊，讲听你爱要阮斗满，阮家初到恁山间，惊了甲恁未对班，唔那惊了即一站。
1: 惊啥啦？哎呦！
0: 讲
1: 甲阮斗满无要紧啦。
0: 嘿。

0: 讲甲阮斗慢不要紧，无正去害你高兴。甲娘啊，共丛通做阵，相会谈言才会亲。
1: 啊，你就讲爱要挽共丛安尼哈？
0: 哎呦，我即马讲才知影，查某即马哪会遮凶？
1: 哎呀，
0: 迄个时阵就遐凶啊！继续来，哥哥。
1: 讲你要照我挽共丛，在我的想敢唔通？卡是娘啊，生作遮活动，心肝惊讲娘啊，你有红？
0: 哎呦，是吼、
1: 哦。较细腻者。
0: 安尼吼，细字是应该，但是袂要紧，我会甲你讲分明吼。讲阮娘啊，实在无红晒，只假一手叫过来，心肝做你欢好在，咱着做对才会知。
1: 哎呀，真搞笑
0: 哈！哎呀，知就好啊。
1: 讲你要招我慢讲破，在我的心。在我的想，可能会当回歌。无安，你嘛有上好，欠债拿来要如何？你甲问讲，万一人感觉拿来要安怎啦？安
0: 尼吼，袂要紧啦，我去甲你讲。
1: 嘿，
0: 讲叫兄，甲阮慢降临，唔免千马几点钟。无安才着上山顶，何君唔信则不明。
1: 意思就是你生那样啦，
0: 哈、啊，
1: 你都无干嘛不相信人家？
0: 对嘛，讨厌不来的死相。

0: 果我要对你承认好，我的看你是人的某，时间我要如何心肝还是淡淡啦，你就一般讲过爱承认好。
1: 公关娘啊，明明拢无影，这你放心，唔免惊。下晡的地菜也未来拼，头家哪来则探听
0: 啊？我头家来就让你探听哈。
1: 安尼哈，
0: 讲也未来请下晡菜，小婷啊，头家点要来？那么我来什么台，你就事情说伊知。好，今麦叫讲爱甲头家讲啦，哈、嗯，我是要来买茶啦。
1: 对，
0: 头前都唔是因为买茶哩咧。
1: 嗯，哎呦，我都总是爱计较一个，就爱计一个嘛。
0: 好，来
1: 讲看见厉害，真够计。
0: 哎，
1: 你都挑工来买茶，好人当着未歹势，敢得惊了阮头家。
0: 好，这个有影欠卡呢哈。
1: 开玩笑干。噶会当遮大方啊，那会当无强
0: 啊？那边拍摄都拄好，阮今个娘啊慢淡薄，一泡慢了又一泡，那得慢得那小波。
1: 哦，讲一丛慢了又一丛，阮娘歹命，讲无亲翁，也无时段疼疼疼，大志堪成。未成人
0: 啊，即马叮叮当当啊啦，
1: 嘿，即马咧讲啊啦，就豆豆咧豆豆咧讲啊啦。
0: 讲听牛时段早过往，较无招翁真无通，甲你倒慢有一人，叫牛菜拿赶来人。
1: 不情亲兄讲慢一辈。下滴菜篮免来提，阮要问兄较详细。
0: 啥人得甲你还价？
1: 啥人得甲你还价？
0: 哈，啥人还价要甲问个遮清楚，你知影
1: 啦？啊，阮都原来看到，原来算讲有介意啦。
0: 哪办看你话哪亲切，互你加赚淡薄仔钱，问我一句熬着甜，也无坐车在身边。和你加赚淡薄仔钱，问我一句熬着甜，也无带车在身边，人我袂娶某啦。
1: 哦，算讲安尼，人阮就知影伊也袂娶某，阮机会搁较大。
0: 敢那一直讲问讲，说人甲你还价，啊都阿袂娶某你咧。
1: 啊，阮就是原来有三条顶八卦，唔只系要讲话和你看。
0: 哎，好，继续来看。
1: 是啊，来讲，甲兄相会在地方。听过言语，心就酸，也未娶某通煮饭，辛苦病痛，啥人咧担当？
0: 啊，你讲问家事啦，哈！
1: 哎呦，哎啦，爱问一下我呢，对，我都有介意着啊，你是咧？
0: 嘿，讲实在介绍唔家事，婚嫁出事的日月，要做亲戚无人陪，三顿无人

0: 堂主妹。
1: 安尼哟，真可怜哦。
0: 是啊。
1: 讲听歌，你说讲我目眶红，你敢争气后头空？阮要问你，较明朗。无某嘛有上好的人，
0: 啊，感官遮济吼。
1: 哎呦，

0: 宝，模样你看来啥这呢哦？
1: 干模样？
0: 哎呀，就是要叫人看你嘞、哎。
1: 我拍摄，我拍摄，无我看两看两百就好啊。
0: 哎，紧看。
1: 好来，讲人阮在军，你轻动，你是出门去做工，点灯亲情也未放。无影内衫，要生虫。
0: 哈，伊都讲。
1: 查甫咧客气，人查某就讲无影哩。
0: 啊，都无影内衫是讲要生虫，你都骗阮来看
1: 你啦。你搞阮惊死哦！
0: 啊，我都骗来看啦。
1: 好，安尼好。

0: 人我做人会点灯，做人三口也爱心，买个无人要收听，所以这老未配亲，我会娶啦。你卡讲得听无？
1: 你甲看，这个查甫即卖啊安尼演啊，其实查某的心内已经有想法啦，你知吼？
0: 啊，这个是。
1: 他来继续啦吼，讲听兄亲情也未配，安尼下着我娘花，花头争吵无偌多。无嫌，咱就来交杯。
0: 哈，无嫌，咱再来交杯。
1: 出招啊啦！出招啊啦！
0: 讲阮妈生性唔正样，小福唔敢得芳香。看娘啊生水，我嘛得想，惊配未过，水阿娘，阮惊配你未过啦。
1: 啊，那讲安尼，阮听着就欢喜啊！阮就三家系，结果伊甲阮讲安尼，阮就欢喜，继续阮甲讲落去哈。
0: 嗯。
1: 讲免惊，你配阮未过。阮是惊过你的体，无嫌要是有影未，才来阮厝提生月。
0: 哈，意思就是来提生新人月安尼啊。
1: 安尼就知影吼。
0: 啊，讲娘讲有影也无影，讲要甲哥配亲情，大家心肝都欢好听，那有小意爱。咱互相免探听
1: 哦，即马进入这个故事的这个重点嘛啦哈、
0: 啊，开始伫个讲免探听啦哈，讲要提生死日月啊啦
1: 哈，就是要提亲啊啦，即马咱继续甲讲落去哈。

0: 讲亲君你讲免探听，啊，我娘细汉大志情，予伊煮饭较有影，先叫媒人。阮厝行
1: 啊，这边都爱尊重大姐啦，
0: 吼，
1: 结婚爱叫大姐出来啦。
0: 对啊，自细汉都无爸无母啊，都大姐甲请你吼。
1: 哈哈，讲听你话交代我几句，我要无某，你无夫，我才回来问阮老母，带你话来去小下姑。
0: 哦，
1: 意思就是要才回去啦，哈。
0: 错好错好啊，哦，来讲。无嫌回去再问看卖，
1: 那要紧叫媒，
0: 紧叫媒人来。阮伫某庄某所在，你有买地量必知。
1: 哈，免探听吼。
0: 哟，你到咧买地，地方应该介绍啦，你问一下就知影
1: 吼。哈，登去问看卖啦吼。
0: 哟，
1: 讲听娘，你讲遐在庄，难要着想较久长，起码要招娘你来等。咱约亲事在地园，
0: 阿姑那里到娘也到，叫阮各办应是无。时段那是有温好，两边咱就紧发落。
1: 好，以这双关语哈，做个就好诶哈。两个拉满地啊，这地满起来全个都会地人啦
0: 哈。伊
1: 讲阿姑那里。到牛也到啦哈，你要叫阮各办应是无，意思是讲我都未过去。
0: 甲别人，
1: 嘿，
0: 甲别人干嘛就丢啊啦。
1: 我时段那是有温好。
0: 啊，两边接近了，坐着来讲啦哈，来烦恼啦。
1: 接近来烦恼。
0: 对。
1: 好，起码公家家都两个都互相意爱啊嘛
0: 哈。阿妈生公拢表达清楚啊啦。
1: 讲亲事约得地远嘛
0: 哈。
1: 讲放牛心肝免介意，好药唔通烧烟蒂。回去才问恁大姐，我才找人去通知，人伊要回去叫媒人啊啦。
0: 是吼，叫哥心肝着想定，恁若意向着较成，总着着紧较有影，免牛伫厝诶。

0: 在等兄
1: 哈，免留在厝等太兄
0: 哦，
1: 赶紧啦哈，莫让阮等遐久啦，不要等那么久啦，
0: 紧叫媒人来讲啦
1: 啊，讲甲你小时咪。回灯想卡家出牛的哼每个三日都去忙叫牛啊赶紧回本尊你赶快回家等我的媒人上门啦
0: 好的
1: 恭候啦等去等我叫媒人来啦哈啊这么的目送情郎慢慢的离开啊这里心术各种不赶快的变化哈啊，咱家上班单元时间呢，我卡笔记书啊啦吼，啊，最后章节呢，咱爱安排一首歌曲，啊，咱今麦就用白冰冰这首《Anada》做过场啦哈，老在滚滚的谈情说爱哈，啊，伫这里上本呢，当然呢，讲到每人。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用炉烘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2: 现在脱贫滴用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哈长烟唔抽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4: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3: 唔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抽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4: 真紧的哦，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5: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奥顺延开始时。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心爱你的男子汉，这首是庄正凯所演唱的爱你的男子汉。咱该接着今这个天作良缘的第二单元来跟好朋友分享哈。啊，这个歌词跟咱的张姐来讲呢是衔接哦哈。方才讲家南方呢打算回去要请时大叫媒人来讲哈，讲思思念念你一人，是我痴心也是多情，对你情意重。跟你讲了再会，马上就要再会啊啦哈！在迄个时代，有火车无？伊讲火车过站袂等人，那是人去楼空的空留遗憾啦哈！讲咱的青春梦，失望的人想要跟你相手牵，讲爱的情路一生共度，要将你揽安安。咱就着这首现代歌词来衔接着。古早时歌词当中来讲起着人情世事，咱即摆上时兴的话讲，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情。在歌词呢，甲咱讲起着民初拄好共和迄当阵啊的生活风景，甲咱讲起着民初迄个世代呢，伫个咱台湾生活的风景，安怎叫媒人？媒人安怎讲？时代又过安怎应答？

0: 讲放你的心肝免介意，好用唔通烧烟蒂。回去才问恁大姐，我才找人去通知，人伊要回去叫媒人啊啦。
1: 是吼、哦，叫个心肝着想定，恁若意向着较成，总着着紧较有影，免娘伫厝个咧等兄。
0: 哈，免娘伫厝等太兄。
1: 哦，
0: 赶紧啦吼，莫互阮等遐久啦，不要等那么久啦。
1: 紧叫媒人来讲啦。
0: 啊。讲甲你小时未回转，双脚行出牛地园，免过三日就去问，叫牛啊赶紧回本庄，你赶快回家等我的媒人上门啦。
1: 好的。讲看君起行到大路，有条有短，甲我好，无嫌要带阮做某，一心只行兄糊涂。
0: 越走越远了哈！
1: 对对对！
0: 啊，十波今麦要回天回家门啊啦哈！讲就算下念直直行，等来雨水雨庙听，有一个人的查某囝无爸无母因家请，要等去讲给妈妈听哦
1: 哈！对啦

0: 到伊反跳，工店的姐妹讲看会到，只惊亲哥会好笑。
1: 哈，惊讲好笑搞阮骗。
0: 好笑白人，食要死，食要死。
1: 哎，对安怎讲？
0: 食，无啦，人要死，人要死，人也无要老子死。
1: 哦，这都爱起来讲，啊，我真正嘛听无哈。
0: 无情无敬一个书生安尼，哎呦，拢害了了
1: 呀。哎呀，啊。好，今麦个多等来讲啊哈，
0: 来，
1: 讲一位查某卖家己平顶业主伫满地，骨仔骨力较受济，人抱我带伊坐车，甲阿母讲啦哈，
0: 是啦，
1: 好，人抱我带伊坐车啦哈，
0: 是哦，啊今麦换查某会咧想啊啦哈，
1: 想讲安怎想哈，
0: 讲哥哥呼吁登向你，哥哥呼吁登向你，讲赶紧。地勤讲嘛无爱滴，回来满片阮大姊，小妹出门讲去予人欺，
1: 好、哦，
0: 阮大姊骗讲我起来去用欺负啦，
1: 哈、啊，扛水婆子讲，
0: 哎呀，爱丢啊，啥物嘛拢做得出来。
1: 讲、啊、人讲医生未确实，朋友不能去揣伊，你今日甲伊替你哩，都忙表亲才合宜，等下滴地位头啊啦，
0: 哈、哦，你甲因老母地位头，
1: 讲伊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来换查某来讲吼，讲大新出外较舒适，啊，我去无说是去撞到一阵的少年家，
1: 嗯，
0: 啊，你着好歹甲我嫁。唔愿搁再讲满地，
1: 哈、啊，等于家己也使奶哈。
0: 是哦，讲阿都去哦，当着一群少年家安底下干倒安尼。
1: 嘿，
0: 我爱今晚要嫁，我不爱搁满地
1: 啊啦。啊，个头前讲啊，拢无同款。
0: 一定是的。
1: 讲表亲听见问我好，参详议论有下落，也无亲戚通诉苦，叫囝就去问姑婆，阿囝你去问伯姑婆嘿。
0: 算讲老爸可能无得了，唔敢做主啦，吼、哦！啊，你若无阿叔阿婆阿伯啊，你来去问姑婆啊，
1: 嘿，请姑婆来做主哈、
0: 哦啊。来，阿舅妈换查某的来讲，大姊替我得歹命，讲亲事先做，讲到未得正。无讲一转唔知影，心悬心低得听兄。
1: 啊，心悬心低得听好兄啦。
0: 有啦。
1: 啊，十波这边讲吼，母囝想嫁如苍苍，走去隔壁杨小胖，一位亲叔伫要办，拜托甲阮做媒人。
0: 公班地转来，在厝内等君媒人，讲也未来，厅中赤手伫等待。唔敢讲，予大姐知。
1: 哈、啊，你等待啦，哈。

0: 好，左等右等，等不来。
1: 啊，未使讲，你未使甲只讲分明。
0: 人去边安尼想啦，讲单处一位怎么见？乡官杨丽问亲戚，当然说服伊知影，每人一时都去行。
1: 好啦，每人即马出发啦，吼！
0: 已经甲每人讲好啊，
1: 吼！阿胖啊啦，
0: 嘿。
1: 卢
0: 芳这边哈，
1: 是哦，即番卢芳这边，我那个咧苦苦等，来讲，坐在房间得等候，等伊未来娘这头，路头离远未得到，想着心肝哎呦乱吵吵。
0: 讲每人一时来到位，来到单处会得位，侥幸拄到到得位，我真正无疑来才吃亏。好，这每人你讲去拄到到得位啦。
1: 算讲安尼，真正讲啊，我那只歹运，只衰啊，来到这去等到
0: 到。啊，到得位先生 A 啦，你做每人你呢？
1: 对，遐咧惊着吼，来讲继续吼，听讲听见外口讲到背声，一个青云人得行。搁再甲看较远啊，有人来到咱的门口埕
0: 啊，门口埕有人来啊、哦，哦，每人一时行来到，双脚滑入河顶头，看恁听头正礼到，五处找我来领导，我要来讲亲情
1: 哦。哦，这个时阵阿姊就看讲，有人行入阮大厅，大姊就出来问分明，随时讲天地来小请。有啥贵事？啊，咱这罕见
0: 啊！啊，那这罕见啦！
1: 哈、哦，
0: 天地给你请啦！
1: 哈，客套啦！
0: 啊，讲在恁小妹有一个，也未配亲入人家，是要招人，也是要嫁。生时日月，人养我来提。
1: 哦啊，
0: 人养我来提生时日月啦。
1: 是啊，总是爱对我爱讲一个啦。
0: 哎哎哎，小怎样来？小怎样一个啦？
1: 有、哦、啊，来先提一个讲，哎呦！啊，是阮小妹都真软正啦，啊，你画迄大街口啊吼，伊真惊，早就无母啊，遮歹命，三岁放好，因姊啊我请啊，
0: 这做大姊的哈，你客气啦哈，讲小妹啊软正啦，
1: 有啊，要画当大街口啊，哎呦，惊啦，
0: 好，我再聊讲画大街口啊，
1: 有嘞。
0: 人真的每人都生性要甲讲个性嘛
1: 吼，
0: 讲谈恁介意较实在，迄边亲身找我来，要唔恁都想看卖，谈个恢复予伊知，都讲恁想看卖啦。
1: 啊、我嘛先个提一个哩、欸，我乃当随答应。
0: 啊，莫个甲提啊，小妹也足紧张。
1: 安尼吼，讲人阮小妹啊吼，真确实，阁无是大通请敌，惊因迄头唔顶意。做事成就反悔的，
0: 那亲戚做成唔通反悔哦，
1: 哈，
0: 即马就开始滴好吼，开始爱好互相啦哈，
1: 来继续来，
0: 讲拢是迄头小意爱，才有亲身找我来，分那提好一看卖，领得好事天垂白，那安排会成就是天安排啦，天赐良缘莫个提啊啦，
1: 是啦哈，这个时阵。讲我跟红纸手来哩，抹墨笔刷举一支，仰托人来写八字，八月初三讲正午时
0: 啦。啊，伊讲伊小妹诶，年月是八月初三正午时。伊则讲做红纸手来哩，
1: 哈，
0: 哩一张红纸啦，哈。咱以前迄红纸有啊，哈。地香的迄个红纸啊，
1: 哈，
0: 我跟红纸手来立，
1: 哈，
0: 那不经过迄个时代，那才会你讲啥啦？
1: 你
0: 去倒滴红纸，咱以前红纸是爱迄个香，地香的地啊，迄个红纸，
1: 哈，
0: 我抹墨笔刷下一支，啊，但是伊家笔伊家己无写字啊，
1: 吼吼吼，
0: 对嘛哈，
1: 就叫人来写啦，伊来写，
0: 讲仰托人来写八字啦，哈，好啊，人伊这个
1: 字啦，
0: 好讲个真清楚啦，
1: 哈，
0: 讲。八字咱就唔通假哦，哈，讲好歹是恁小妹的，男台东婚入东家，要带伊去做位车。八字爱真的哦，
1: 这每人都爱叮咛一下。
0: 啊，人讲啥？咱这个讲义讲哈，男命无假，女命无真啦，哈，要真啦假哈，
1: 是安尼哦，
0: 无论啦，免论啦，
1: 哈。是哦，哈，讲人阮无写假日子。做你放心，免惊伊。迄大正元年来

0: 你出世，几岁两笔你在机。
1: 好，哎呀，阿正堂啊，看算看卖哦，
0: 哈、哦。
1: 好，讲你讲小妹岁十七，有写生日甲月日，来去通知一消息，对头亲戚两套的。
0: 每人分啊，甲我知，望你调价一通知。那靠三日好彩气，就来回报我在机。

0: 靠三日的好彩旗哈，这真正爱好花来讲这里哈。那今麦人呢，怎样上面有做靠三日的好彩旗？伊这生日几位爱个囥在这个新民豆顶冠
1: 嘿，啊，再过来，嘿，
0: 对的，啊，再来看这里这三天哈是什么好代志？是好书啊，歹书？
1: 哦，是安尼的，甲看就是安尼哦。嘿，
0: 啊，这就是民俗风情哈，人家讲个足明白的哈。
1: 伊
0: 讲这三天靠彩。开始啊，人伊说的也讲到这个鸡鸭不能拿哈，什么亲戚生囝
1: 哦，拢好大的掉啊啦。
0: 啊，但是呢，这当中我这个欠算啦哈，就是讲这三天来电那是讲破话哈，这个亲戚都讲未成啊啦。
1: 哎呦，有安尼哦。
0: 这就是在咱国粹文化当中哈，真特地用用来讲起啦哈，那嘛不是绝对低级啦哈，那并不是迄个时代生活模式，但是人伊都是有这种的文化哈。起码讲要三更靠彩旗，好啊，今晚来个看哈，
1: 来继续来。
0: 闽南婚那都讲起呀嘛
1: 哈，
0: 啊，即马讲，甲伊小时要回转，花头喜面划出门，搁再回头甲伊问，聘金较济要担当，聘金偌济要担当，爱问一个，
1: 爱问一个啦，嘿啦，
0: 嘿嘿，未啊，搁刷了下一个段落爱讲啊嘛哈。
1: 迄是恁查甫这边的习惯啦，阮都无讲啊，阮做姊啊都无讲啊呢。讲骗金两字唔免讲啦，爱阮小妹亲像人，多少虽在那边上，免过你来一抓工，免你过来一抓工。
0: 记住哈，
1: 大家讲讲一概都好清楚啦。
0: 啊，讲交代明白，今嘛要来起行。书稿讲好歌词听，婚仔要好恁看命，对头特地好亲情。噶，这个五处的表亲讲啦，哈、对头是好亲情嘛。
1: 哦，啊，即马就我姊啊这边讲，我即马今日房间来讲，给小妹一滴知，阿姊啊，甲你嫁红晒，一滴好事天上来，就
0: 是讲一滴好事啦。
1: 我讲讲天数良缘啦，哈、
0: 一滴好事啦，
1: 对对对。对
0: 跟个媒人去，查甫这边媒人婆转来讲吼，这里做表亲的讲，婚仔跟个媒人去，有写八字的当时，发到烧香靠彩旗，得的听头便知机。
1: 就是咱拄啊讲的啦吼，爱听头第三日啦吼，
0: 啊
1: 看有啥物好事，还是看有啥物代志无安尼吼。来，咱就要继续吼。讲即地头日拢平定，啊，这个姐夫跋筊讲场场赢，鸡卵也有甲生鸡仔囝，两笔亲事另得正。
0: 哈、啊，第一讲啦哈。
1: 有有有。
0: 另外这头讲，这头彩旗靠平静，红欠一钱不来行。找阮小弟去家顶市场靠的百二元赚钱啦。
1: 嘿，这个好彩头了，再来继续哦。
0: 嘿，
1: 讲阮靠三日好彩旗，迄水南阿哥讲生男儿，我即马紧问阮大姐，敢是买鸡来好，敢着买鸡来好伊？
0: 哈、啊，紧鸡嘴问阿姐，讲人这个阿哥生十波囡仔啦，吼。
1: 是哦，敢来甲买，甲送一个鸡啊贵安尼啦。
0: 意思就是讲好彩头啦，哈。啊，另外这边讲，这边也靠好彩旗。

0: 你头先款也唔低，也过一日甲看卖，找人去叫媒人来，过一天啦，叫媒人来看卖啦。
1: 哎呦，安尼即马一天个过，拢有即个好彩头哦，即、這个分数可能会少。即马话阮这边啦，好不好？阮鲁丰这边哈，讲这边的菜市拢袂歹，真正欢喜，讲无人知。等啊，太天光面啊在，怕算媒人。家会来
0: 三天啊啦吼，
1: 三天啊系哦，
0: 两边拢是好彩旗啦吼。过三日彩旗靠圆满，想着欢喜在心肝，就叫每人去问看，去问去头声音单。
1: 讲天光起来就煮饭，食饱发落紧西装，等头每人要来问。人讲亲情是孤等，第三天啊啦，
0: 已经开等啦吼。讲、每人听到就去行，来去睡好那边听，三步改做两步行，来到因家门口埕。
1: 这个时阵就西装打扮出大厅，看见门口人在行，报阮大姐一知影。请伊入来问一声，
0: 欢喜啊哈！
1: 是哦，
0: 讲每人入来真欢喜，说好这边伊在机，迄头拢也好彩气，唔知恁要怎行伊？
1: 这边的彩气也圆满，紧甲每人说银单，叫伊日子就紧看。看日上定甲办盘
0: 啊，紧看日子哦
1: 哈！
0: 讲每人听见就知影，甲伊小时出大厅，做恁小妹伊好命，今日拄着好亲情。
1: 每人一家咱小时欢喜在心，讲笑眯眯，咱看发落几针子。日子嘛，唔知影要看的时，
0: 日子唔知要看的时哈。讲每人来到真心生，讲我真正有无缘。日子即嘛得看边边，叫咱得紧唔通钱。
1: 讲这个时阵，大姐小妹得拍算，发落要来做嫁妆。咱即嘛要甲人食饭，就穿几行啊，卡先问。
0: 哈，要对人食饭啦，要去捧人的饭碗啦，哈！
1: 我计真多爱穿几行啊，较正样的物件嘛。
0: 啊，这波这边嘛想讲，每人交代我了后，看请日书看日头，你即马坐家请听候，通去通知因去头。
1: 哦，
0: 他跟每人讲啦，哈，讲请日书看日头啦。
1: 对，陆丰这边嘛爱想啊，哈，等台那边的日子。每人也未来通知，啊，嫁妆咱就哪准备？诶，唔知呀，日看是当时。
0: 哈，唔知呀，日看的当时哈，其实两边拢赶足紧的哈。
1: 有啦，嘿，
0: 讲我即马日子有看好，来甲每人说下咯。即帮搁在阮做做，交代那边唔通无。
1: 讲咱即马嫁妆哪比办？发落烟包绣花瓣，日子唔知是紧也慢。备办等伊无上干啦，
0: 啊，传好的蛋啦，
1: 啊，不然传嘛爱传蛋嘛爱蛋啦，
0: 吼。好，直播这边讲交代每人都去行，你去说好那边听，八月初二要上订，二是聘金才要赢。
1: 讲宣传几个辅导地有手托啊在忙个，等头每人未来说，不知影日看到几月。
0: 好，唔知道当时看当时哈，每人知影哈，每人听到紧去行，三步或者两步经，八月二四要完片，
1: 初二上殿要进前，
0: 初二上殿爱传进前啦哈。啊，今麦呢，这个天数良缘，各家跟他讲到上本俩。
1: 哦，上半段的对，下底搁较精彩。
0: 下底就是要上殿，上殿这个行程拢爱走过啊，所有的过程都要讲啊。
1: 你甲看，今麦拄只要上殿俩，只顶半段俩，啊下半段一定会搁较精彩。
0: 但咱我们把它分段说，就是讲，因每一个章节拢有个主题嘛。
1: 是。
0: 咱顶管讲到因两个小看嘛，哈。每下讲到请媒人嘛，
1: 对
0: 啊媒人讲好，啊讲到爱靠彩旗嘛。
1: 哦，爱三工哦。
0: 好，靠彩旗啊，这个真重要哈。啊，咱今麦。人较无得讲究啦。

0: 有啦，
1: 哈、啊，啊这啊这个叔叔行行呢，哈，咱这个歌词拢讲个足明朗的啦，
0: 对对对，
1: 啊，咱看这个时间啊到位，哈、啊，咱这个下本哈，啊，这个、当晚再过继续，
0: 空中再相会啦，哈，
1: 好，好，啊，咱第一个好朋友讲，期待啊这个当晚空中再相会，这当中咱位好朋友安排这首《老在滚滚白冰冰》胡歌，众人呢唱个花头喜面。人生按个赞，国语台语南昌雷唱，阿妈符合着咱后一个单元当中的期待。阿咱今嘛甲好朋友报告讲，不得苏吉村第2026年开始呢，拜六礼拜连续两个单元，甲好朋友在空中相见。伊万个好朋友讲，啊，一个单元空中。

0: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1: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嘅，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爸，你按到信息？
3: 按旧长条数到银行传来嘅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嘅。
2: 冇费哈？
3: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佢爱长条冇注意到朋友嘅信息。
2: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赖妹冇乱改，数据不安，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3: 放心啦，俺们系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4: 提高警觉，唔爱被骗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轻松快乐的欢乐大吉。心花乐开，伫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冠。心花乐开，万事拢顺时。那讲起台语歌曲，真侪人拢会想到早期的演歌、悲情的歌声，也是讲吼陪伴咱几那十档的这个经典台语老歌。不过呢，台语歌曲一直拢有咧变化，有咧进步吼。当当这个摇滚呐、民谣，也是讲吼这个蓝调。甚至以是客家歌曲啊，是讲吼原住民歌曲加这个台语歌曲，拢做伙吼来玩玩做一伙啦，会使讲是百花齐放吼。咱熟悉的这个播音歌曲，就安尼三声全新的声音咯。各团的台语歌曲，有少年人的这个爱情，也有离乡背井的心情，还有对土地农业的关怀，也有无同族群、无同语言、自然的交流的生活风景吼。今仔日呢，心花乐开，阿冠在陪伴大家，做伙来欣赏五组乐团，用因家己的音乐方式唱出台语歌曲。这五条歌曲的创作年代、音乐的风格拢无同款，不过呢，予咱听见另外一件代志，迄就是台语唔是干那会当怀念过去，伊嘛会当描写这个时代，唱出即马咱的生活。第一条歌曲要安排的是知己合唱团，这是真早期的合唱团哦，所以演唱的《爱你一阵风》。这首歌曲参加台语新浪潮头一首台语单曲的比赛，拿到全国第二名，并且收录在动脉音乐公司在2015年出品《爱你一阵风》，用乐团合唱的方式唱出台语情歌，清新和自然的另外一种风貌。今晚咱就做伙来欣赏知己合唱团所演唱的《爱你一阵风》。